0: 缓行，所以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不要加塞。城区主干道呢，像星耀路、人民东路、铂金大道、龙泉路、人民西路沿线呢，目前也出现了排队的现象，请大家呢谨慎通行。好了，要提醒大家是雨天真的是切勿抢道加塞，文明行车，平安出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谢谢淑萍姐，我们回头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好不好，再听以下的60秒。今天啊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了，读懂天气，科学避险，就是守护平安的第一道防线。近期的云南持续多雨，强对流和地质灾害风险也不容忽视，我们如何做好防范呢？那也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江慧敏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介绍。慧敏你好。
3: 早上好，罗西。那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设立这个特殊的日子，既是为了铭记过往，敬畏自然，更是为了提醒每一个人，防灾减灾始于认知，重在行动，赢在提前。那今天全省大部都有阵雨，局部中雨出现，雨水范围较广，出门务必常备雨具。明天降水会明显的减弱，仅西部南部边缘有零星阵雨，其余地区多云天气。周四到周天雨水会发展增多，本周东部南部雷电多发，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致灾风险高。在这儿呢，也要给大家几点实用的避险建议。雨天出行尽量避开户外的危险区域，比如积水路段、井盖周边、下坡及弯道、施工路段等等。遇到强对流天气时，要及时躲避，远离陡坡沟谷。正值防灾减灾日，气象预警早知晓，防灾避险早准备，守护平安从关注天气做起。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多云，13到21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转阵雨，15到21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1到23度，官渡古镇多云，14到22度，丽江古城多云转晴，12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8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阴，3到16度，玉溪月潭温泉阴转多云，14到22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14到22度，大理古城多云，11到20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4到22度，水利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晴，15到24度。好嘞，天气就是这些了。
1: 好的，谢谢慧敏，我们回头见。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6: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7: 哎，听，声波在刷屏，
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9: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0: 好心情。
8: 早高峰，
9: 早高峰
8: 来了。

0: 好的，各位早，8: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久等了。
1: 这里是91.8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不生气二人组啊。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排解出什么呢？你的易怒点，什么事儿特别惹你生气，说出来啊。希望以后呢，尽可能不要生气，生气伤自己呀、啊。
1: 生气伤肝，虽然你可以觉得我把气吐出来以后呢，我可能不小叶增生啊，什么增生啊，但是伤肝伤肝。
0: 阿哲说到伤肝啊，西哥，我就是台州的，浙江台州，我们那边确实就是光之国，
1: 光之国，
0: 奥特曼的故乡。他说，
1: 我老头子开车，他教练说他像开救护车的。
0: 哦，快是吧？
1: 快，风驰电掣。
0: 有没有可能救护车乌拉乌拉过来，又开着远光灯？
1: 还有这个
0: 哪位？
1: 他这个名字怎么念呀
0: ？Harry 啊 ，Harry，
1: 把你随便念一个吧。他说，听到办公室的，
0: 就是
1: 这个，这样用昆明话念。
0: 嗯，老奶奶。
1: 听到办公室的老奶奶说话三起。
0: 嗯，生理性厌恶，就是有些，
1: 就是有些人就碎碎念，就啥都要说，就每天吃了啥要说，干了啥要说，就连拉个肚子也要在嘴上叭叭叭叭叭叭的往外说那种。
0: 有的时候真的，
1: 就是可以理解，这样身边的人挺多。
0: 话说三遍真的淡如水，各位家长也是这样的，
1: 烦得很。
0: 特别跟孩子说话，
1: 对，
0: 有的时候啊，你要跟孩子说，哎，你要整理一下房间，其实孩子本身要去整理的，但是你这么一说，孩子就会觉得逆反，因为你让他干他想干的事，他本来要干的事。
1: 而且我发现了，小朋友也会有种延迟，比如你跟他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啊，其实你会发现他已经听见了，这个时候保持沉默，不要重复一遍，你就让子弹飞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他就说，哎呀妈妈干嘛干嘛，我说对的，然后去干吧，千万不要立马开始
0: 反复的叨叨，
1: 管住自己，
0: 像复读机，
1: 管住自己，对，我会发现这个问题，管住自己，只说一遍。
0: 小时候我们最怕唠叨的家长，
1: 对，
0: 但是很多人
1: 长大以后你就
0: 成为了唠叨的家长，
1: 讨厌的那个人。
0: 所以有的时候如何做家长呢？小时候反思一下自己小时候想要什么样的家长，
1: 对，
0: 好不好？大家
1: 忍住，忍住。我跟我闺蜜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忍住，忍住，
0: 因为你干涉太多也改变不了他的。
1: 对，
0: 人的一生啊，要让他自己去慢慢摸索的。
1: 而且有的时候家长真的，你做好榜样的力量就行了，你问问自己，你是榜样吗？
0: 然后最怕有的家长跟孩子说，孩子你要努力啊，将来清华北大
1: 你都不努力啊，
0: 然后那个你看看谁他又考第一名了，又考100分了。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心里话说，那你看看隔壁叔叔年薪30万呢，隔壁的年薪50万呢，你做到了吗？所以
1: 在楼上那个年薪多少多少多少是吧？
0: 啊，是的，
1: 所有人比你好。
0: 有的时候家长不要去比较，就我的经验是告诉他说，哎，如果我遇上这种事儿，我会怎么做？我身边有人遇上这种事儿，我会怎么做就行了。你告诉他说，
1: 嗯，非常好，
0: 对吧？
1: 哗众越娶越丑，他说了，蠢人总是让人又气又无语，真是坏人绞尽脑汁，不如蠢人灵机一动啊！
0: 对呀。昨天我们还在讨论呢，我们在群里讨论说，有的时候开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商，你跟在后面真的是又急又气的。
1: 淑萍姐说，淑萍姐，这个能，我把你名字已经公开了。
0: 有我们有一位昵称啊，不一定是淑萍姐，不一定是淑萍姐，因为淑萍姐是，
1: 其实淑萍姐这个特别有代表性，我相信很多女生听完以后会有共鸣，强烈的共鸣。她说，家里有另一半，间歇性的耳聋，持续性的眼瞎，反射弧能绕地球半圈，东西就在眼皮底下，然后就是看不见，怒从心起。
0: 啊，我来给淑萍姐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淑萍姐出门了啊，就是冰箱不是被冰箱洗衣机里面洗着衣服，然后她跟姐夫说啊，你待会儿要晾一下衣服啊，回家一看只晾了衣服，裤子都没晾。
1: 而且这个晾衣服你会发现他的裤腿都不拉一下，手袖也是一直长一直短。昨天我才跟我儿子讲呢，我儿子找东西没找到，就在他的眼皮下面。我就回了他一句，你遗传的呀。
0: 遗传谁了？
1: 肯定不是我。所以说明姐想开点啊，大差不差。
0: 都是这样的啦。好了，要继续期待一下大家互动啊，有什么事儿啊是你一下子就怒了呢，糟心了呢，好不好？好，两个人相处呢其实就是这样的，对吧？
1: 这件事也是真让人怒，真
0: 让人，婚姻里面也是这样的。
1: 来看一下，在江西宜春，一男子经过贵阳一家婚恋公司接

0: 少和重庆永川的女子见面第二天啊就闪婚
1: 啊，我的天，我们哪一天
0: 互动，怎么那么冲动啊，
1: 哪一天想来互动一下大家，请问一下大家是你们谈了多久结的婚。这个稿件里面的这个男子啊，他第一天见面第二天结婚，你想不到吧，你做得到吗？
0: 你是等着继承家业呀？
1: 我做不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太夸张了。
1: 不料的是啊，事出反常必有妖，不料婚后不到一个月，女方直接离家，男方多方维权追回，你看他花了多少，花了30万的礼金，然后12万彩礼，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婚介费啊等等之类。最近呢，警方以诈骗罪立案侦查，并且抓获了该涉案女子。没想到抓到这个女子的时候，女子在贵阳又和另外一个人结婚了，还有人把结婚做成产业了。
0: 婚恋通过维权，婚恋公司退还了介绍费17万，而新娘收取的12万的彩礼、5000块的见面礼一直没有还。那么同年9月，南明警方以诈骗罪将这个新娘抓获归案。
1: 太猛了，这种人，这个月在湖南结婚，下个月在贵阳结婚。
0: 这小伙子也太冲动了，第二天那是多美的女子呀！
1: 你别说，肯定长得不难看。才会有这种冲动，
0: 他有这样的实力啊，实力和魅力，因为你诈骗要有门槛嘛，对不对？你没有实力和魅力，你怎么去诈骗呢？
1: 哎，上一次看到这种广告啊，还是在电线杆子上，什么富婆重金求子。
0: 现在居然有，主要是他什么呢？他还铺垫了一个中介公司，所以可能很多人就掉以轻心了。
1: 有的时候这是真的。哎呀，不骗穷人，因为你看17万元的婚庆介绍费，婚庆给他17万，他就花了那么多，我的天哪，这么有钱，智商，哎，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一个人智商和他的财富不匹配的时候，他的财富就会重新流回市场。
0: 这句话特别值得深思熟虑。
1: 哎，但是闪婚是坑，但是也有年轻人呢把婚礼办得清新脱俗，比如说湖南，也你看也是在湖南，有对新人呢六无婚礼，无彩礼，不收一分钱，无车队，没有仪式，没有主持人，只有真心。
0: 没有主持人这个重音你扎心了吧？
1: 没有主持人是办不好婚礼的，可以下次
0: 五不要六啊，把主持人这一栏恢复一下啊！
1: 对对对对，
0: 应我西哥要求恢复一下
1: 啊！我可以请，我刚好有档期。
0: 来看一下，在湖南的汨罗，那么这对新人在自家的小院里面举办了极简式的婚礼。那么两人结婚的时候就已经商量好了，不要彩礼，不要三金，不要车队，不要跟拍，不要婚礼仪式，不要伴郎伴娘。以后呢，全心全意的对妻子，不辜负她。新娘也说，物质条件可以两个人一起努力，但是相互尊重和信任的感情更加的难得。
1: 再读一遍这句，
0: 相互尊重和信任的感情更加难得。
1: 回味一秒，心里面是不是一下子舒服多了，清新啊。对于新人举办这样的，
0: 在这里共情，
1: 虽然他没有请我主持，但是我依然祝福他们。啊，这样的六无的婚礼呢，其实他有的人会认为是理性务实的选择，然后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婚礼还是要一定的仪式感。
0: 当然，有的人也说过于简陋呢，显得不重视啊。
1: 不一定，
0: 个人各志
1: 是各自的，
0: 就是两个人匹配就行了啊。
1: 哎，婚礼呢，它可以极简，但是有句话像那个装修啊，它轻装饰重，轻装修重装饰一样的道理，就是感受到可以极简，但是浪漫在就行。
0: 为什么我们说那么多爱的表白呢？因为520马上就要到了，那么520将至了，多地的婚姻登记预约系统再次上演秒空，因为这一天的谐音是我爱你，而成为许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很多媒体报道了，多地的520当天名额都已经预约满了，包括昆明的也已经预约满了。
1: 对于这番爆火的背后，是当代年轻人对于婚礼仪式的浪漫追求，因为520 我爱你嘛。当然呢，这吉祥呢，既不源于历史传统，也不源于文化的积淀，只是一个谐音梗被放大的结果。但是良辰吉日呢，不在黄历上。罗西和莎莎在这里提示所有相爱的人们，良辰吉日不在黄历，也不在谐音梗，而是在两颗真心能够真正决定牵手同行、共赴山海的那一刻，那一个 moment。
0: 那一天，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细雨绵绵，无论是众人追捧的520还是烟火如常的寻常日子，都被赋予了永恒的意义。希望大家每一天都是你的良辰吉日。总之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5: 交通91.8，平安贝贝。
16: 天气越来越热，中午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午饭吃到七分饱，别吃太油腻，吃完了睡15到20分钟，精神好很多，吃得太撑了，大脑缺氧，开车像梦游。
17: 哎，听声波在刷屏，
1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9: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4: 好心情，
18: 早高峰，
19: 早高峰
18: 来啦！
15: 各位早，8点20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7: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5: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7: 大家好，我是莎莎。
15: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不生气的二人组啊。希望大家真的在路上啊，少生气，不生气啊。
7: 是，我们也希望我们早高峰的陪伴，就是希望您在这样一个有点焦虑、有点哎呀堵车堵的让有点心慌的路上，能够带来一丝愉悦和轻松。
15: 刚才淑萍姐和我们的互动，她说到了家里另外一半的易怒点呢，她的易怒点是另外一半的间歇性耳聋和持续性眼瞎，立刻呢，优雪就来点评了，说哇，淑萍姐听着很年轻啊。
7: 是优雪说，淑萍姐的声音听着好年轻啊。
15: 是的啊，淑萍姐不单是听着年轻，长得也很年轻，所以呢，如何治好淑萍姐姐夫的那个间歇性的一些生活顽疾，再让他吃点醋就好了。姐夫呀，淑萍姐夫呀，已经有人觊觎淑萍姐了，你再不好好表现表现，你就岌岌可危了。
7: 淑萍姐，一会儿这段我帮你录下来啊，可以剪一下，
15: 反复播放。
7: 对对对，你把它变成你的这个叫什么，这个闹
15: 铃声
7: 闹，对，每天早上6点半开始响，
15: 一旦有人打电话就

0: 淑萍姐，姐夫啊，已经有人觊觎她了。
1: 反正挑拨家庭关系，我西哥绝对第一啊！哎，啥好事儿在他那儿都不像好事儿。
0: 真的是千言万语的规劝，不如一句吃醋。
1: 效果好，
0: 效果好。

0: 啥了，中午你们可以和他一起嗨歌，嗨歌中午、
1: 啊、叫九点八早高峰嘛，
0: 九七啊，
1: 哎。
0: 咱们都是一家人，互相推广一下嘛。
1: 节目里面不要念
0: 格局要大，
1: 节目里面不要念友商的名字。
0: 九七，我们是一家人。
1: 好了好了，开玩笑。接下来啊，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刚才一直在说啊，这个爱情甜蜜的那些故事，但是呢，往往啊，商家容易在营造甜蜜的时候，进入到品牌营销的翻车。
0: 最近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OPPO 的母亲节文案的事情。近日呢， OPPO 推出一个母亲节的活动文案，写道，我的妈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他恨不得穿婚纱。
1: 这个莫名其妙啊，
0: 就是如果你不是追星的饭圈里的人，你不太懂，因为现在粉丝称偶像为老公。
1: 但是这个话说的
0: 很大哈，
1: 对，我觉得我不太喜欢这种文案。
0: 是是是，
1: 什么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外一个一年见两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
0: 他易怒了，西哥易怒了。
1: 然后再者，他后面还补了刀，他说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外一个恨不得穿婚纱。这是
0: 西哥怒第二次。
1: 对。太埋汰人了。
0: 从男性视角来说，一下子就发现这个文案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啊、
1: OPPO 呢公开致歉说，文案创作的初衷是借用饭圈中的粉丝称呼偶像为老公的说法，意在打破刻板印象，呈现更多的母亲形象。这不能用在母亲身上啊，用在自己身上，我觉得你都还有待商榷呢。
0: 所以就从刚才西哥的反应来说，其实又能代表大众很多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反馈了。那么当然呢，他们也出来表达歉意了，说这个表达虽然并非恶意，但是好像走偏了。公共传播其实它不是圈层内部的表达，它是更广泛的一个大众的表达。那么包括饭圈其实很小的一个圈子呀，它不代表所有人、所以这样的语境必然会引起公众的不满。
1: 除此之外呢，老公这二字在主流认知当中是婚姻关系里的专属称谓，将其用于母亲与偶像的关系，极易引发歧义和不适感，更让大众感受到对母亲形象的冒犯，把展现多元母亲的善意变成了消费母爱博眼球的恶意。
0: 所以真正的破圈创新，它的价值底色永远是尊重和敬畏。现在啊，一些品牌的文案看起来是追求新颖了，实际上它是对大众情感的一种轻慢，把所谓的什么打破刻板印象啊变成了挑战公序良俗，把一种所谓的年轻化的表达变成了无底线的玩梗，最终呢让温情营销沦为了舆论危机。
1: 对，创意可以天马行空，但是必须要守住舆论的底线或者是公共伦理的底线，尊重受众的感受。我看过一期综艺啊，是就是有一个创作公司啊，文案创作公司或者是广告公司，需要要用他们呢那个帮助自己啊广告主进行营销，发现里面创作的都是一些爆炸头啊，一些年轻的小朋友们、可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一些年轻人，打扮上呢其实已经非常，你懂我的感受啊？
0: 懂了，懂了，
1: 懂
0: 了，懂
1: 了，爆炸头啊，或者是奇装异服啊，然后戴着耳钉啊，等等之类，这些呢啊，
0: 想象一下当年的杀马特，
1: 对，
0: 再夸张一些、
1: 非主流，但是呢，他们创造出的文案就让广告主呢极其不适。他们说啊，没关系，我们前半年呢都不提倡是有盈利的。然后广告主说，我在你这投30万，你告诉我前半年我们都不祈求有盈利，只做一个形象营销，我撑不了半年，你好吗？太过奇异的也不行。
0: 对，你真的要记住，你的广告文案面对的是大众，不是私域、你不是在饭圈里面推广你的广告文案，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你的受众对象是谁。
1: 好嘞，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和这个有关系。说到这个易怒啊，除了广告主易怒了，无敌小馋猫他也怒了。
0: 他说，容易激怒我的事情就是开车的时候被加塞了。他说，感觉我好不容易合法排队到的位置，为什么要让违规的你？有的时候啊，那脚刹车真的太不想踩了。
1: 对，
0: 送他一个 PIT 的截停。还有就是并排归宿车。
1: 并排归宿好像现在要用无人机来进行治理了。
0: 现在无人机执法啊开始要推广了，所以你在路上你不要觉得你的违规没有人看到你，你放心吧，天上有人看着你呢，无人机。
1: 天上有人，太吓人了，你这
0: 有人有遥控，
1: 举头三尺有监控啊，
0: 有摄像头啊。
1: 啊，对，没毛病。然后再者的

0: 话呢，就是路面上面有任何的情况，大家请在安全情况下。今天呢，路面上面肯定有积水，路过积水路段的时候要怎么样呢？
1: 一定要减速慢行，缓通过。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天清，
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请淑萍姐说说此时的路况。
20: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的话呢是早高峰正值高位，路面车流非常大，也要提醒大家呢继续保持安全车距，平稳驾驶。此刻比较拥堵的地方呢是小屯立交的双方向都出现了拥堵，二环北路的西向东小屯立交沿线呢现在通行缓慢，小庄立交、石虎关立交目前也是车流排队明显，通行效率呢开始有一点偏低了。快速路方面，三环西北三环的北向南昆瑞路附近呢拥堵距离已经有1.32公里了，虹桥路的东向西在虹桥立交这个周边也是车多缓行的，二环东路北向南也就是从小庄立交桥往大树营石虎关这个方向的话，车队的话是全程排队缓行了。高速路方面的话，压力比较突出的是昆曲高速的北向南沪昆高速附近呢现在有2公里排队缓行，京昆高速北向南在小屯立交周边呢也形成了大约1公里的排队缓行的路段，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路段广卫立交呢多段连接处呢通行非常缓慢，主城区的主干道广福路东向西长距离拥堵，学府路飞虎大队巡经街部分路段呢现在是车流滞缓，平均的通行速度呢都开始变低了，要提醒大家了，早高峰呢切勿随意变道加塞，服从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途经路口减速礼让，合理的规划您的出行路线，避开各种拥堵的节点，文明行车，一路平安顺畅。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

0: 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回来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新鲜的水果蔬菜花种之类的不能带。有人觉得国外的花种好看，想要自己种，结果被海关拦下。土壤就更别提了，里面说不定藏着未知的微生物和害虫。还有一些特殊物品也有讲究，酒有数量限制，进境旅客只能免税带酒精含量12度以上、1.5升以下的酒精饮料。濒危或珍贵的动植物及其标本没有许可可不行。国家货币进出境额度也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2万元，携带超过规定数额人民币出入境的，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出国玩或者海淘前，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或者上网查查相关的法律法规。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3: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3: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5: 好心情。
4: 早高峰，
3: 早高峰
4: 来啦！
6: 欢迎各位早8点34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6: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2: 就是平时生活当中你有什么事情是特别容易激怒你的吗？
6: 嗯，你的怒点在哪里？
2: 对，你的怒点在哪里？你的怒火一般烧在哪堆柴上？
6: 这个话题可以做一周，然后换一天我们就可以说，哎，你的笑点是什么呀？你的泪点是什么呀？你的怒点是什么呀？是吧？
2: 然后把这种几十种情绪顺着拉一遍。
6: 哎，一口气可以做一个月呢，可以营业一个月。
2: 你的焦虑点是什么？
6: 哎，就是啊。不过呢，说回来了之后啊，很多人的怒点呢，特别是以我为例啊，就是那种在公共场合啊，不捂口鼻，要么是咳嗽，
2: 乱咳嗽，
6: 要么是打喷嚏。其实我最看不了的，有人坐在旁边吃饭的那种，就是他转身打喷嚏。
2: 哦，
6: 那问题你就是都已经咱已经过了，对吧？就口罩时期了，都已经学会了。我们在节目里面反复的倡导大家，
2: 但有的人就
6: 咳嗽要用哪个位置？
2: 肘，手肘遮起来，不要用手掌，因为你用手掌，可能那个病毒喷到手上以后，你再去抓握其他东西，就会把病毒进行二次传播。
6: 手肘，手拐头，
2: 手肘，对，
6: 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是
2: 教不会呀。
6: 打喷嚏、咳嗽的时候，这么一拐头上去就行了呀。哎呀，我的天哪，这很多人真的是教不会呀，对着空气就来了，特别坐在他旁边吃饭啊。我是涮火锅的时候，
2: 对我西哥这样有洁癖的人真的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6: 啊。这个和洁癖都没有关系的，因为你就怕吃了生病对吧？
2: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再次推广，如果您要打喷嚏咳嗽，学会用手肘进行遮挡，这是一个最起码的行为素质啊。
6: 好嘞，说到这个咳嗽会引发生病呢，最近的汉坦病毒也是提起了热搜，很多朋友啊是见他立马就心颤。汉坦病毒会引发国内的本土传播吗？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回答。
2: 张文宏说，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并不意味着它像流感或者新冠病毒一样容易传播。安第斯病毒的人际传播通常需要密切长时间接触，多见于家庭成员、亲密伙伴、照护者或者医疗照护人员之间。那么 WHO 目前评估了本次事件对船上人员的风险为中等，对全球普通人群的风险为低，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6: 好嘞，那昨天呢，5月11号还是世界防治肥胖日， 目前呢，我国超重和肥胖的人群已经占到了成年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0: 响，大家你在红绿灯路口停下来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忙着看手机，你就看一看身边的驾驶员有没有一半人是胖的，如果他有的话，那么自省一下自己是不是也胖了呢。儿童青少年的肥胖率在中国持续攀升，肥胖早已经不是胖点儿看起来可爱这样的小事儿，而是世卫组织明确的认定的慢性疾病。
1: 那么关于肥胖的科学管控该怎么做呢？我们又该如何来正视肥胖的危害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看。
2: 在上海多家医院的内分泌科门诊，因肥胖引发各类慢性病前来就诊的患者并不少见。杜女士身高 1.58 米，体重170斤，走几步路就喘，今年体检更查出重度脂肪肝。
3: 爬楼梯啊，出去旅游你肯定会总是觉得累嘛，爬山什么爬不动。今年过来因为体重一下子飙了蛮高了，然后检查出来就是重度脂肪肝了。
4: 肥胖的人81%以上他是有脂肪肝的，就有脂肪肝以后呢，就是说近年内有的人会进展了脂肪性肝炎啊，并且也可以引起这种糖尿病啊等等代谢性疾病啊，还有引起心血管疾病等等。
2: 杜女士并非个例，如今全国约一半成年人面临超重或肥胖的问题，肥胖带来的危害远不止体型问题，更是一串触目惊心的疾病清单，因此也被称为万病之源。
5: 比如说胰岛素抵抗、糖尿病、糖尿病前期、脂肪肝、脂肪肝引起的肝纤维化、肝硬化、血脂高、尿酸高、痛风、女孩子多囊、睡眠呼吸暂停等等，背后一系列的这个疾病风险，
6: 还会引起生殖系统的一个危害。这个可能是很多的包括家长、老师甚至社会都不太关注的。如果是一个超重肥胖的孩子，那有可能他如果是女孩可能会多囊卵巢综合症，男孩呢精子的发育不佳，所以它会直接导致这个生育能力的这个危害和下降。
2: 肥胖成因复杂，遗传、压力、长期依赖外卖都是推手，绝非只是。
1: 所以关于这个肥胖啊，很多人说哎呀要去打减肥针啊，做减重手术，吃减肥药，市面上减肥方法是五花八门了。但是啊，这肥胖和糖尿病一样是慢性病，需要终身管理，选错了方法还可能伤身。
2: 上海网约车司机李先生最重时250斤，高血脂高血压缠身，他曾注射减肥针，但减重后却出现明显反弹。去年接受减重手术后成功减重近80斤，
7: 250斤吧那时候，然后走路啊都很气喘，然后腿脚也不方便，然后通过了手术以后呢现在瘦到170斤左右，然后身体整个人都很轻松。
8: 各项指标情况
7: 都是应该蛮正常的，主要有精神特别好。
9: 有的时候呢开车的时候啊都会打瞌睡啊，因为有严重的鼾症，比如等红绿灯啊都会等得这个迷迷糊糊的，所以确实也挺危险的。后来呢到我们这边来进行了严格的术前评估，后来进行了袖状胃切除术，术后的体重下降呢还是比较顺利的。
2: 减重之前先要判断自己是否真的肥胖，临床上通常看三项指标，体脂率、腰围和 BMI 指数，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其中 BMI 和腰围可以自行测算， BMI 等于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
10: 一般来说它的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8，就意味着它就已经可以诊断肥胖了。如果是25到28之间啊，就意味着是超重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啊诊断标准。
9: 现在还有更精细的标准，就是看腰围啊。我们国内的这个标准呢是男性呢是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5公分，这个呢就叫腹型肥胖。
2: 确认肥胖后该如何减？专家建议轻度肥胖优先调整饮食和运动，3至6个月效果不佳或已出现代谢性疾病，再到专业医院评估药物或手术方案，切忌盲目跟风。
11: 我们是倡导应该是做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也就是说你一次的控制体重不代表你都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体重的管理靠一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是要有专门的医生指导，在改善你的生活方式，更加科普的科学的这个生活以后，才能真正的解决肥胖的问题，真正把体重管好。
1: 不少人把不吃饭呢当做减肥的捷径，但是如果这样做，减掉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专家说了，肌肉流失越多，反弹的风险越大，最终往往会越来越胖。
12: 一家人都胖
13: 啊？对，
12: 你原来减

0: 也减过，不吃饭就瘦了，吃饭就胖了。
1: 你体重反弹了。嗯，减过几次重啊？
0: 就是一直减一直胖。
1: 一直减一直胖。
2: 22岁的小李，身高157厘米，体重190斤，患有高血压和脂肪肝。他多次靠节食减肥，每次都是不吃就瘦，一吃就胖，陷入反弹死循环。
0: 主要运动的话，就是比较容易比别人容易累，然后出汗比较多。肥胖的话，那个血压比较高嘛，然后有脂肪肝。
2: 专家提醒，节食减肥暗藏巨大陷阱，减重过程中流失的体重里有约30%都是肌肉，肌肉量一旦下降，后续体重反弹时长回来的几乎全是脂肪，不仅身体素质越来越差，还会陷入越减越难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
1: 你减的肌肉越多，你将来反弹的几率就会越大，而且反弹回去的呢，比如你减掉30%肌肉，你反弹回去会30%肌肉长回来吗？不会，可能只会10%、20%的肌肉长回来，你反弹大部分是脂肪，
3: 越减越胖了。
1: 所以越减越胖，越减越不健康。
2: 科学减重的核心是能量平衡，关键是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对中老年人来说，减重更要格外护住肌肉，增肌减脂才能真正减出健康。
4: 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最担心什么？他的肌肉也跟着减少嘛。减少肌肉的话，肌少症一出来，那这时候的话，就他的一些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现在我们都主张，对中老年人，我们主张要什么？要增肌减脂啊，所以这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啊，有阻抗的。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肚子憋，
14: 肚胀，
1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520全面降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9: 哇，都是我想要的。
16: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9: 海蓝真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6: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 好心情。
8: 早高峰，
4: 早高峰
8: 来啦，
1: 来啦。
3: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吧。

0: 8:47了。
1: 这里是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不要生气的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说的是，
1: 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啊，哪些事会特别让你易怒。其实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也是让自己稍微复下盘，就是有的时候你莫名其妙的发火是为什么发呢？深究一下这个点背后到底还关联着什么呢？
0: 很多朋友发火啊，是因为在路上。你看刚才我收到几个私信了，都是有朋友跟我说，你们不知道今天早上一下雨，很多平常不开车的司机都出来了，
1: 是是是，说
0: 看他们笨手笨脚，又蠢又笨的在前面，还要站着龟速行驶。哎呀，这气不打一处来。听节目啊，都说立刻，我想我给他拍下来。
1: 所以我们的早高峰的意义就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让你焦虑的早高峰的路上啊，陪伴左右，希望舒缓您的心情。
0: 不单是疏解路上的堵，因为疏解路上的堵，你有舒平姐，
1: 舒平姐帮你疏解路上的堵。
0: 对啊，我们帮您疏解心里的堵，对吧？
1: 是吧？两位要一下，你的病好了一半了吧？
0: 哎、对外敷内服啊，记得每天发功一次，大家记得赶早啊。
1: 啊，当然接下来我们还要说一下关于手搓汽车的事儿，因为咱们驾车在路上啊，有的手搓汽车真的太危险了。大家说，哎，什么叫做手搓汽车呢？对，西哥说的，老头乐。
2: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驱车的源头工厂。
3: 开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4: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5: 这是记者按照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6: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7: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8: 谁说没有驾照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5: 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9: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4门4座的。哎，你看，来看一下。
5: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

0: 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1: 你这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2: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0: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2: 上人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人是低速车牌照。
0: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附近的电动四轮车商家都从那里发货。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物流点占地约几十亩，现场停放着上百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时不时就会有大挂车驶来装车发货。
3: 这边都是电厂，那边双甲，也有大车，也有小车。
4: 物流都发到那儿来，都是
3: 全国各地。
0: 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4: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5: 没有。从别处拿的，我都是从别处进，都是。
0: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4: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5: 不是，就是从咱们那拆。
4: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5: 对。
0: 那么记者卧底进入的这家重心商贸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难道也是自行组装的吗？记者返回公司，与老员工进行询问。老员工悄悄告诉记者，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确实是自行组装的。
6: 哎呀，这个自行组装的手搓的东西啊，你说就有的时候啊，它是一种创新，但是这种不安全的因素上路之后呢，对人们是一种伤害呀。今天啊，甭管说了怎么多了，咱们今天的易怒点呢，也是希望疏解大家的困堵。今天早高峰资讯就到这里吧。
7: 从充电爆炸到烧烤学院，从手搓汽车到野生菌中毒，无论你这个夏天在哪里，都希望你吃得安全，玩得尽兴，
6: 身体健康。好嘞，我是罗西，
7: 我是莎莎，
6: 我们明天见。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FM91.8，
0: 北京时间9点整。
10: 9:00 AM。
1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0: 感受分分秒秒，
1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来了各位，9:01了，已经到了早高峰的晚风时间了，晚风不应该堵了吧？不过今天下雨可真不好说，还是有请出前方的路况主播淑萍姐和我们来解解堵。淑萍姐你好。
14: 哎，西哥你好，这个晚风依然如故啊，现在这个早高峰呢依然有部分地方呢是车流比较密集的，也要提醒大家谨慎驾驶。首先呢关注一下事故和拥堵的点位，虹桥路的东向西在虹桥立交这个附近，二环东路的南向北石虎关立交到菊华立交，还有官渡区的杭瑞高速南向北虹桥路东向西呢现在有交通事故，引发了这个路段的排队和缓行。立交方面的话，人民东路东向西虹桥立交周边车流量呢比较大，石虎关立交西向北菊华立交的南向北目前通行依然缓慢，福海立交的东向北呢有多个路段的话呢车流呢有一点点排队，小庄立交的西向南现在拥堵最长的距离呢已经超过1公里了，通行效率呢仍然不高。二环快速的话呢现在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像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进出城方向的话呢车多缓行，昆区高速的北向南沪昆高速这个路段，还有杭瑞高速福海的立交这个沿线呢也是出现了长 长距离的排队现象。主干道呢同样压力不小，像文昌路、广福路、还有西昌路、滇缅大道，还有二环东路的北向南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部分地区的车流速度呢是非常缓慢的。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了，途经以上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不争不抢，服从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然后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的路线。今天真的是下雨，虽然现在雨停了，但是路面湿滑依旧，所以平稳驾驶，保持车速，文明出行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3: 好的，谢谢淑萍姐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好了，听完了淑萍姐的交通路况，我们在城市的关注点呢马上就转向到高速，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赵警官，请赵警官帮我们来解堵昆明阁周边的高速通行情况怎么样呢？赵警官。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十所、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看道路施工情况。昆石高速石林方向宜良出口中分带更换防旋板，占用超车道施工。陆梁往石林方向石林收费站中分带更换防旋板，占用超车道施工。昆曲高速昆明方向机场北立交占用超车道护栏施工。曲靖方向翼龙至左所路段占用超车道施工。昆玉高速昆明方向九龙至通站路段中央隔离带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玉溪方向刺潼关路段护栏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新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花红园路段占用超车道施工，从5月9日8时至5月15日18时。由于近期连续阴雨天气，辖区部分道路有积水，路面湿滑，请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心的为您服务。这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3: 好的，谢谢赵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1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9: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9: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6: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五月警惕这两种高发传染病。五月天越来越暖，雨水也多了起来，潮湿又暖和的环境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病毒，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免疫力弱，一不小心就可能中招，大家呀可得上点心。一、手足口病。这种病是肠道病毒引起的，主要盯上小朋友，不过大人也可能悄悄携带病毒传染给孩子。典型症状一开始会发烧，嗓子疼，不想吃饭，过一两天手脚嘴巴屁股上会起小疱疹或小溃疡，小朋友会因为嗓子疼不肯吃东西，哭闹不止。传播途径，跟患者近距离接触或者碰了患者碰过的东西、用过的物品都可能被传染，也会通过咳嗽、打喷嚏的飞沫传播。提醒，要是小朋友持续发烧、精神不好，一定要赶紧去医院，别耽误。二、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这种腹泻传染性特别强，家里只要有一个人中招，很容易全家都被传染，尤其是一家人聚餐的时候风险更高。典型症状发病特别快，会突然恶心、呕吐、拉肚子，严重的话还会脱水，老人和小孩要

0: 要多注意。传播途径主要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喝了不干净的水，或者碰了被病毒污染的物品，没洗手就摸嘴巴吃东西。提醒，这种病毒容易变异，就算得过一次也可能被再次感染，日常防护一定要做到位。三，做好这三点，全家远离传染病。一，勤洗手比啥防护都管用。饭前便后碰完公共物品，比如电梯按钮、门把手，还有咳嗽打喷嚏之后，一定要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好好洗手，搓洗一会儿。家长记得盯着小朋友，养成好习惯。二，讲卫生，切断病毒源头。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东西，生的和熟的食物分开放，分开做，餐具要经常消毒。环境卫生，每天多开窗透透气，家里常碰的东西也定期消毒。要是身边有人得了这两种病，尽量别接触，他用过的东西单独消毒，污染物及时清理。三，强体质，提高抵抗力，保证充足睡眠，别熬夜，饮食均衡，多吃点蔬菜水果、蛋奶肉类，平时多到户外走走，晒晒太阳，体质好了，病毒就不容易找上门。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近日，云南省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暨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启动仪式在丽江市玉龙县举行。该活动由省卫生健康委、省体育局、省总工会联合主办。据悉，云南省将健康体重管理纳入健康云南行动，与云南省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进行深度融合，在巩固勤锻炼基础上深化强体魄专项行动，探索具有云南特色的健康体重管理路径。云南省要求3级医疗机构规范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体重干预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并在中医药服务中增加体质调理与膳食指导等内容。社区依托健康小屋、健身广场等场所建设，常态化开展体重监测、讲座与团体运动指导。学校将体重管理纳入健康教育，强化健康食堂与课间运动。机关企业落实攻坚健身，缓解职业人群久坐肥胖问题。媒体广泛宣传科普，营造全民关注健康体重的良好氛围。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3: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2: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

0: 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交通91.8，平安贝贝。
1: 云南的蛇多五月中旬尤其活跃，去野外公园走在草丛里，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别穿凉鞋短裤，穿高帮的鞋或者雨靴，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无毒的蛇也别抓，保护动物。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告诉我你是谁，或者说想成为我的谁，答案也可以让心跳替你回答。李斯丹妮 What's your name?

0: 我们总在人海里寻找一个方向，总在深夜里念着一个名字，跨越时间与距离，推开所有犹豫与不安，不过是想靠近一点，再近一点，近到能听见心跳，近到能感受温暖，近到所有孤单都有归宿，近到目光所及全是你。朴哲浩，想离你近一点。
1: 街灯亮。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了，各位，又到9:30，马上来听听路况。接下来是基本上啊，大家都已经上班的节奏了。那路面上面的车子还多吗？还是来问问淑萍姐吧。有请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淑萍姐，您好。
7: 哎，西哥早上好，你的判断十分的准确啊。现在9:30，路面呢虽然是车流还有一些长尾效应，但这个效应呢也正在逐步消退，整体的通行压力呢有所缓解。那当然也要请大家呢依旧稳驾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当前重点缓行的路段有虹桥路的东向西，也就是从机场往主城这个方向，在虹桥立交周边车多排队。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从昆石高速入城，经过石虎关立交再转往南二环这个方向，还有北向南二环东路下来，经过石虎关立交再往关南立交这个方向呢，现在是双向的话车流量大。二环南路的东向西，还有昆石高速到二环 B 线这一段拥堵也非常明显。杭瑞高速东向西二环南路沿线呢依旧是车多缓行。高速方面呢，昆玉高速的话目前在民权村立交这个路段的话呢，双方向呢都车多缓行。广昆昆石高速呢也有局部的车多情况。城区的像滇缅大道东郊路、二环东路、西昌路、人民西路的部分路段呢仍然有低速缓行的现象，不过大多数路面呢已经恢复了正常有序的通行了。提醒大家平稳驾驶，有序通行，也祝大家呢一路平安顺畅。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6: 好的，谢谢淑萍姐，我们回头见。
8: 妹妹嫂嫂
9: 就一点宝哈巴拉压死的哟，
10: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金一爹宝哈巴拉。
11: 露露妈咪啊，今天有点热，你给我拿这个盖树的法法。
12: 哎呦，夸老哥，心静自然凉，哥，可哪点就当不热了。哎呦，开玩笑嘛，哥，开玩笑，哥。但是呢，夸老哥，我倒是有个夏天凉法可以分享给你。
11: 可是又是那直把凉席、风扇这些个。
12: No, 是专门从口服治愈来感受呢。首先，大药

0: 蘸一口这个酸甜的亚麦，来体验初夏的美好时光。各种冰镇的亚麦、煮亚麦它，通通都可以接受。
1: 哎，么莎莎，不愧是吃货啊你啊！
0: 俺家个很那种呢，水果拔辣子，哎呦，看得当时的流口水哦。哎，那个满熟烫的水果蘸到辣子面，淡淡的佐料来食用。那草莓、芒果、酸木瓜、李子，在云南没得哪水果可以逃得过辣子面的命运。
1: 其实了嘛，我一直想问，为哪这个水果可以拔这个辣子面啊面啊？
0: 盐和辣子撒进去了嘛，就可以中和水果本身那份酸味和青涩，让味道变得是酸酸辣辣、美味可口。还有个凉米线，哎，夏天也是比较配呢。
1: 哦，是我的事啊，夜夜天睡到啊，那种滋味爽哦。
0: 这种时候嘛，你还可以再试试柠檬沙，酸甜苦了，怕是更爽了。
1: 哎，什么时候这个沙是哪意思啊？
0: 撒了嘛，在傣语当中就是三吃的意思，用各种各样的撒去打蘸水吃。这个当中的苦撒的主料是一碗有生肉末、苦水、柠檬等等的数十种佐料排成的蘸水，然后呢米线蘸着去吃去，它的味道又酸辣苦，吃起来呢让人是欲罢不能啊。
1: 哎呦，这个我不太喜欢，我还是喜欢吃的，这个泡鸡就算了。
0: 哎呦，那你还是懂得感受的嘛。哎，夸我哥建议你个，还可以配上泡芦豆、木瓜水、冰稀饭等等的夏天的甜品，感觉那冰爽解馋。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花粉过敏者如何安然地度过杨树、柳树、柏树的花粉传播期呢？这一节我们给您支支招，做好躲、护、清这三步，能够积极地防范花粉过敏。花粉季的防护其实呢，重在科学应对，提前做好预防，精准区分症状，才能够有效减少不适，平稳地度过花粉高发期。预防的核心是减少过敏源的接触，那做好躲、护、清这三步。第一步呢是躲，躲开花粉浓度的高峰。春季的中午和下午花粉浓度较高，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前往树木密集的区域。二是护，外出的时候佩戴口罩、防护眼镜、穿长袖的衣裤，居家和开车的时候关闭门窗，可使用空气净化器来降低室内花粉的浓度。三是清，外出回家之后及时的脱掉外衣，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另外呢，有明确过敏史的朋友，可以在花粉季到来之前2周甚至4周使用一些预防性的药物，千万不要硬扛过敏症状啊，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7: 我准备好了。
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6: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这是一场在节奏里进行的冷暴力微观实验，来听他唱出关于情感中的缺氧，带入日常，揭露无奈。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恋情过去了，但是伤口还在。痛都痛过了，那就把眼泪收起来，打开门，唱一首疗愈的情歌。戴爱玲，《逃生门》。

0: 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上世纪80-90年代盛行玉女歌手，杨林可谓是女神般的存在，能以偶像歌手在演艺圈屹立十数年而历久弥新，杨林可算是少数中的少数。杨林，玻璃心。

除了唱歌，杨林的演艺触角更延伸至电影、电视剧、创作、写真和主持。2003年退出演艺圈，专注绘画，举办个人画展，成为知名画家。今天的回顾，是不是会让很多已过中年的朋友回忆起那些房间里挂满偶像海报的日子呢？最后听到的是杨林的《玫瑰情话》。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即将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北京时间十点整。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
7: 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8: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7: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8: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7: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8: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7: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在故事当中呢，我们说到了塞外草原之上德高望重的老蒙医吉格米德，一生啊深耕眼疾诊治，手握传承数代的明目20味丸的方子，凭借一身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无数濒临失明的百姓，在草原内外留下了数不清的佳话。吉格米德行医这一生啊，收过的徒弟呢不在少数，可真正能吃透他的医术精髓，掌控治药心法，通晓肝眼相通医理，甚至能在原有方子上灵活变通的救治旁人束手无策的重症眼疾的，唯有他亲传多年视如己出的大弟子，名字叫云丹扎姆苏。云丹扎姆苏啊，自小也是在草原长大，骨子里啊带着蒙医人特有的踏实与仁厚，10几岁就拜在吉格米德的门下，跟着师傅的天天采药，日夜的钻研药理，从药材的采摘的时节，包括炮制的工序，再到配伍的比例、服用的时辰，每一个细节呀都学得非常的严谨。不单要牢记师傅传授的经验呐，更得愿意沉下心来去琢磨这些个医理，明白每一味药为何要用，用在何处，能起到什么作用。尤其呢是在眼疾的诊治上，他顺着师傅讲的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的核心道理，一点一点的摸透了眼底深层的病症的根源，就是肝眼通道的堵塞。那么也是练就了一双啊能看透病症本质的慧眼。师父吉格米德经常说，治眼病啊最忌讳的就是只看表面，眼干了就润润眼，眼涩了就清清热，那都是治标不治本。真正的高明医者呀，要看到病症深处的肝眼通道堵了多少，精血亏在哪儿，脏腑呢虚在哪儿，这番话呀云丹扎姆苏牢牢地记在心里了。也正是因为呢这份对于医理的深耕细究，让他在后来面对堪称绝症的黄斑区的重症的时候啊，能顶住压力，以绝妙的配伍创造出逆转黑暗的奇迹。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70年代，那个年代呢也是一个物质条件医疗条件相对呀、比较落后的年代，尤其是在偏远的牧区农村，缺医少药啊堪称是常态。老百姓有点小病小痛的大多数都是硬扛着过去，实在扛不住了才找当地的赤脚医生民间大夫啊看一看。一旦遇到疑难杂症，深度的病症往往啊就被当成了不治之症，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就在那个年代呢，有一位乡村教师，年近50，一辈子扎根在基层教书，白天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写板书，讲课，看作业，晚上回到家里呢还要备课，批改作业，整理教案。常年高强度的用眼让他的眼睛啊早就承受了巨大的负担。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呀眼睛容易的疲劳，发涩发干发酸，看东西时间长一点啊他就会模糊，接上一会儿呢能稍微缓过来一点，所以说他没当回事儿啊，就当成是什么呢，自己年龄大了累着了歇一歇就好了。可是谁也没想到情况在一点点的悄悄的恶化，慢慢的他看东西开始发暗，眼前呢总像蒙着一层雾，怎么揉都揉不开。再往后更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原本笔直的门框桌沿儿田埂在他眼里边变得弯弯曲曲的成线条了，看黑板上的字儿，中间一块总是黑乎乎的挡着，越想用力看清楚越看不清，看书本上的字迹中心位置完全的模糊，只能呢勉勉强强的看清边缘，到最后啊情况严重到让人绝望，他这个中心视野几乎是完全看不见了，只剩下边上一点一点的微弱的余光。走路的时候呢经常是撞到墙角桌椅，出门的时候呢分不清远近高低，就连自己的家人站在面前他就只能看清一个模糊的轮廓，分不清眉眼儿，认不出表情。一个教书育人半辈子的老师啊，突然之间眼睛快要失明了，就那种打击大家伙想象一下，真的太痛苦了，比任何病痛都要残忍呢、家里的人呢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啊，带着他是四处求医，公社的卫生院，其里的医院，周边的诊所，能跑的地方啊全都跑遍了，药吃了一副又一副，针呢也扎过了，偏方也试过了，可没有一个地方能真正的治好，甚至没有几个大夫能说清楚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大多数大夫看完之后啊摇摇头说这个可能是眼底的毛病啊，从中医讲的就是经络不通，经血不足，年纪大了不好治，只能是慢慢的养着，再往后呢没准就彻底看不见了。所以说越是说这样的话，一家人呢就越陷入到绝望当中，老师本人更是天天愁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这个人一辈子半辈子啊不怕苦也不怕受累不怕生活条件差，可是他真就害怕瞎了呀，他怕再也不能站在讲台上，怕看不见自己学生们的那一张一张稚嫩的脸庞，怕一辈子活在黑暗当中。就那段日子整个家庭都被一层浓浓的阴影笼罩着，看不到一点一点的希望啊。就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跟他呢提起了老蒙医吉格米德，说这位老人呢专治各种别人治不好的疑难眼疾，手里边呢有祖传的秘方，治好很多呀快要失明的人。只是呢这个老人家呀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平常已经不怎么轻易的接诊了。一家人听

完这消息之后啊，就仿佛是在无边的黑暗当中突然看到了一丝微光啊。他们抱着最后一点希望，辗转打听，一路奔波，终于找到了吉格米德的住处。可偏偏不巧，当时呢，吉格米德身体欠佳，精力不足，实在是无法亲自接诊。看着眼前这一家人满脸的疲惫，满眼期待的样子，老大夫啊，于心不忍，缓缓开口说道，你们千里迢迢的赶过来，我知道你们心里啊有多苦，眼疾的痛，看不见的苦，我最明白，只是我现在啊身体不行了，力不从心，但是你们呢也不用失望，我有个徒弟叫云丹扎木苏，他跟着我学医很多年了，我所有的医术、医理、制药的心法全都传给他了，尤其是眼病这一块，他的功底、定力、悟性已经不在我之下了，你们放心找他治，他能够给你们一个很好的交代的。家人听了吉格米德老人这番话呀，心里边是半信半疑的，毕竟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能治大病的往往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大夫，而眼前的这个云丹扎木苏看着不过就是中年，真的能治好连很多老大夫都束手无策的这种眼病绝症吗？可是事到如今呢，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只能把全部的希望呢都寄托在这位年轻的猛医的身上。云南扎木苏啊，这个人呢是非常沉稳的，很踏实的这么一个人，看病啊不急不躁，说话慢慢悠悠，每一步呢都看得格外的仔细。他先是让这位老师啊坐下，静心凝神，认真的诊脉，感受这个脉象的虚实、沉浮、强弱，又仔细的查看了老师的眼相、舌苔、面色、精神状态，再一点点的询问呐、发病的时间、症状的变化、平时的作息劳累、饮食冷暖，一番详细的望闻问切下来，他把所有的细节呀都摸得非常的清楚了，心里边也就有了底了。他呢缓缓的开口，语气坚定，一字一句的说，老先生，您这个病不在眼表，不在外障，不是普通的眼干眼涩迎风流泪，问题出在眼底最深、最关键、最核心的位置，黄斑区。那黄斑是什么呢？黄斑是眼睛的心脏，是眼睛看东西最清楚、最灵敏，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你看我们人啊，想看清楚人，想看字儿，想看路、看东西、看电视，你看手机，你全都得看黄斑呢，依靠这黄斑呢。黄斑一坏，你看东西就发黑呀，完全就变形了，杯子就完全扭曲了，中心遮挡，最后就彻底失明了。然后他说，那老师您现在这个情况是肝眼通道严重的堵塞，肝肾的精血亏虚，气血上不去，营养送不到眼底，那么黄斑长期的得不到滋养，一点一点的受损，枯萎淤堵，所以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说这个病啊，活到现在已经是重症了，不能再耽误了，再耽误下去的话，那真的就彻底失明了，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大家想一想啊，在70年代那个医疗条件之下，能把眼病看得这么深、那么精准的，直接就点出黄斑这个病根的，能够讲清楚肝眼通道、心血上注，这些医理的医者呀，真的是少之又少。家人一听呢，当场就明白了，这回真是找对人了。他们就连忙追问说，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啊，还能不能治啊。然后这个云丹扎木苏啊，没说大话，人家也没打包票，就是实实在在的说，这个病啊难治。难治在哪儿呢？难治在这个病灶太深了，普通的药吧药力太轻，
只能是

清一点表面的火气，润一润呢眼球的干涩，它穿透不到啊这个经络里边去，也到不了眼底，更打不开呢堵死已久的干眼通道。老话说呀，肝受血而能视，肝开窍于目，眼底的病根儿在肝，阻在经络，虚在经血。要想把这双眼从黑暗里边拉出来，必须啊得用最珍贵、最纯、最精良、穿透力最强的药材，强强联手，一路打通经络，把药力呢直送黄斑，才能修复损伤，重见光明。而他手里最大的底气，就是师傅传下来的明目20味丸的方子。这副方子呢，是蒙医传承了几百年的眼疾奇方，配伍严谨，用料地道，功效扎实。方子以塞加羚羊角为君药，统领着24味名贵的药材，各司其职，相辅相成。里面呢，有滋肝补肾的枸杞，有活血通络的红花，有清肝明目的菊花、决明子，有养血益气的当归，还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等珍贵的药材共同协作，核心就是一句话，打通肝眼通道，让肝肾的精血呀顺畅的上达到眼底，从根源上去调理啊各类的眼疾。寻常的眼疾，比如说啊看东西视物模糊，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老花眼，早期的白内障，你用上这明目20味丸，坚持服用，大多数都能慢慢的好转。可是面对呢黄斑这种深度的绝症，云丹扎木苏心里特别清楚，只靠原方打通肝眼通道的力量啊还不够，还差最后呢关键的临门一脚。所以说思索再三，他决定在服用明目20味丸的基础之上，加一味压箱底的至宝塞加羚羊角的脚尖粉，而且呢只取脚尖最顶端1厘米的那一小段，也就是仙灵顶上珠。说到这里呀、必须咱得好好讲一讲这个仙灵顶上珠到底有多珍贵、多难得。塞加羚羊角本身这个数量就很缺少、很稀少，因为这个物种啊，它是生长在环境呢非常恶劣地带的一个珍稀的动物。早在70年代呀，塞加羚羊角就已经是非常珍贵的这个药材了。一根完整的塞加羚羊角啊，可遇不可求，价值啊就没法估量。寻常的医馆根本就见不着，你就算有啊，也会当成镇馆之宝啊珍藏起来，只在救治最危重的病人或者大人物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在蒙医的古法里边，塞加羚羊角是清肝明目、平肝熄火、通窍活络、穿透力最强的至尊药材，它能清肝火，打通肝眼通道，补精血，一路直上直达眼底，也是调理呢重症眼疾的首选。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整个的塞加羚羊角当中呢，这个药力最集中、最精纯、最旺盛、穿透力最强的，不是脚的它整个这个身体这一部分，也不是脚的中段，更不是脚根，而是脚的尖端最顶端的那一厘米。这一厘米呢，是整根羚羊角的灵魂，是所有药力汇聚的地方，质地最密，药性最纯，作用最强。研磨成粉之后呢，能顺着经络飞速通行，直接穿透到眼底呀、最深层的病灶，给黄斑最直接、最精准的滋养和修复。毫不夸张的说啊，这一厘米的脚尖价值呢超过整根的羚羊角，不到真正的关乎。

光明，关乎生死重症的时刻，绝对不会轻易的动用。云丹扎木苏跟眼病的这个患者呀，包括家里人呢，就是都说的非常明白了，非常清晰了。

但是黄斑这种重病啊，就堵得太深，伤得太重，元方的力量呢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儿，攻不进最核心的病灶，所以呢我再加上仙灵锦上珠，这是强中强，君中君的药。元方里边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强组合，负责打通肝眼通道。元方当中其他的24味药材呢，直修病灶，两者同根同源，药性相合，配在一起就是真正的强强联手，双剑合璧，路通了，药力也到了，精血也足了，黄斑才能一点点的修复，看东西啊才能不再发黑，不再变形，也不再遮挡。怕这个病人呢理解的还不够透彻，金丹扎姆苏呢又打了一个非常通俗的比方，说你看咱们这眼睛啊就像一块田地，黄斑呢就是田地里边最金贵的那个种子，肝眼通道呢就是灌溉田地的水渠，你这水渠堵死了，水和养分你送不到种子那里，那种子它就会干枯啊，坏死啊，整个田地那不就荒了吗？普通的药啊，就像往这个田地表面就撒一点水，只能啊湿一下表皮儿，它到不了种子那里。那咱们现做的就两件事儿，第一，用明目二术尾丸、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把堵死的水渠啊彻底的挖通，清理干净，让水源呢能顺畅的流过来。第二，把明目二术尾丸当中其他24味药材最精华的部分呢，直接呢送到干枯的种子那里，我们一边疏通一边滋养，双管齐下，这种子啊才能重新的活过来，田地呢才能恢复生机，眼睛才能重新的亮起来。家人听完之后就彻底信服了呀，就没有任何的疑惑之处了，人家给讲的太明白了，所以就说了，大夫，一切听从您的安排。那么接下来呢，云丹扎姆苏啊就亲自的给制药，每一步都亲力亲为，不敢有半分的马虎。他取出珍藏多年的赛迦羚羊角，小心翼翼的量取呢角尖最尖端1厘米，轻轻的切下来，这一小段分量极轻，却重若千斤。他用专门的药钵一点一点的细细的研磨，磨一遍筛一遍，筛完了再磨，磨完了再筛，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遍，直到呢这个角尖粉细如粉尘，入口即化，没有半点的杂质，才算合格。再配上师父古法炮制的明目二术尾丸，一丸一粉搭配使用，服用的时辰、剂量、禁忌，他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嘱咐，确保呢不出一点的差错。刚开始服药的那段时间呢，这位老师呢并没有立刻的眼前一亮，反而呢出现了就是偶尔的眼底微微的发热发胀，有轻微的酸胀感，家人一看呢心里边又紧张起来，生怕出了问题，连忙呢就跑过来问这个云丹扎姆苏。云丹扎姆苏已去平静的说，哎，你们不用怕，这不是坏事啊，这是药力在起作用呢，堵了那么久的肝眼通道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打通，气血和药力正在一点一点的往这个眼底走，黄斑长期的缺血缺营养，第一次得到滋养自然会有反应，这就像冻僵的手第一次碰到温水它会发麻会发热甚至疼，是一个道理的，坚持下去呀，不要中断，后边一定会一点点的好转的。家人悬着的这一颗心呢就这么放下来了。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奇迹在不知不觉当中降临了。一开始呢眼前厚重的黑影开始一点一点的变淡了，中心遮挡的黑块慢慢的缩小了，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呢越来越轻，轮廓

0: 人脸、字迹一点点的清晰起来了。到最后呢，眼前的黑影彻底的消散了，中心视野完全恢复，看东西明亮、清晰、笔直、稳定。当这位乡村教师再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家人的笑脸，看到书本上的字迹，看到窗外的树木、房屋，又看到远处的牛羊山川的时候，这位年近五旬的汉子当场泪流满面，哽咽难言的。他曾经以为啊，这辈子就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是云丹扎木苏，是这两位强强组合的良药，把他从黑暗的边缘硬生生的拉了回来。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地区啊都轰动了。一个被多家医院判了失明定局的黄斑重症患者，居然被云丹扎木苏治好了，用的就是他的师父传下来的明目二十味丸，再配上仙灵顶上珠。从那之后呢，云丹扎木苏啊名声大振，远近的眼病患者纷纷是慕名而来，其中呢有老人，有中年人，有常年劳累的牧民，有伏案工作的干部，最多的就是那些和这位老师一样患有黄斑损伤、视物发黑、视物变形、中心遮挡、多年久治不愈的综合性眼底病变的患者。面对这些重症，他几乎呢都是用相同的一套思路，以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组合，打通肝眼通道，补足肝肾精血，方中其他24味的药材直攻病灶，穿透眼底，修复黄斑的损伤。双脚同力，药力合一，通道一开，精血上行，根源一调，病灶一修，再深的眼底的毛病，再重的黄斑的问题，再复杂的综合性的眼病，都能一点一点的好转，一点一点的恢复。赛迦羚羊角的珍贵呀，也在一次一次的救治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赛迦羚羊本就稀少，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取之不易，用之谨慎，可以只要是为了救人，为了留住患者的光明，云丹扎木苏从来不会吝啬。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呀，药材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眼睛珍贵，名气再大，也比不上百姓常见光明的笑容。从师父吉格米德，再到徒弟云丹扎木苏，一脉相承，一理贯通，一方护目，一药点睛。在70年代那样艰苦的医疗条件之下，他们没有先进的仪器，没有花里胡哨的宣传，只靠祖传的蒙医古法，只靠地道珍稀的药材，只靠实打实的药效疗效，救治了无数啊即将坠入黑暗的眼睛，守护了无数家庭的光明和希望。这段发生在70年代的蒙医传奇，没有随着岁月而消失，而是在民间一代一代传了下来。人们记住了吉格米德的人心，也记住了云丹扎木苏的医术，记住了明目二十味丸的神奇，更记住了赛迦羚羊角尖儿那一厘米的珍贵。直到今天呢，这段故事依然在流传，依然在告诉我们，只要肝眼通道通畅，精血能上达眼底，再重的黄斑眼病也都有重见光明的那一天。好了，看看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呢讲到这里。 咱们接下来呀，接听场外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是尹老师吧？
0: 哎，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4: 严老师，这个电话打的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因为啊，就每天找我跟我通话的人太多了，而且大家打进电话呀，也是需要跟导播老师那里啊去进行排队的。今天呢，轮到您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
4: 行，先谢您啊，
0: 哎，
4: 我用您这个蒙药治眼去放牛花注射完之后吧，我去医院做了那个晶体检查，医生说我这个晶体里现在没有那么混浊了，看东西也不那么模糊了，眼底啊黄斑也好了。真的，我跟你这么说，我现在呀就彻底放心了，再不用担心做手术了。真的，多亏是您这药啊，真是太好了，真谢谢您，严老师。
0: 不客气啊，咱们之间呢都是缘分，客气话就不用多说了。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讲一讲。
4: 好，我就是有白内障，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就想用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我有同意，可是吧，您告诉我没有必要用，再说你这么跟我说的。
0: 对，因为这个在临床治眼病的时候啊，眼病不同，治疗方式它也不一样，尤其是眼病发展程度不同，它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直以来呢，我都是坚持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您看大家这买药现在都难，所以说一般呢用不着的，我就不给他开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了。所以说您也是一样，我这个就是一视同仁，不分别对待。
4: 真是当时吧，那你不让我用，说我是啥那个初期白内障，看东西吧模糊，视力还没下降多少，
0: 对
4: 眼底那黄斑呢看着有点问题，说看东西还没变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现，就直接我开了一个食疗卡，就配合咱那个修改视力眼贴使用的，让我自己买点龙眼肉和那个枸杞子皮子放到龙眼肉里面，完了放在就锅上一蒸一次，直接一天吃一次。那是每天用一次眼贴，用了十多天，你还真别说，这眼睛真的轻松多了，感觉到舒服了。用上有40多天吧，眼睛看东西就不模糊了。哎呀，我这一寻思啊，这眼底黄斑呐不太好嘛，我就多用一段时间吧。我就用了有20多天，我又去复查去了。哎呀，说又复查说现在我没事儿了。严老师啊，您真是个好大夫。一次为我们的患者着想，让我们的眼睛啊好得又快又省钱。 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没花几个钱，这眼睛吧人调理好了，跟你说呀，真是不错。
0: 啊，您别客气啊，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我从心里边我是非常认可您这样的患者的，为什么呢？因为您是对自己的健康或者说对自己的眼睛非常的重视，自己特别的认真。因为任何的患者，你说如果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身体也好，对于眼睛也好，你不重视，有什么问题就知道拖，就知道扛，也不到医院去看，也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问题，这个真的容易就耽误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但是您不一样，您是在出发期的时候就开始想办法尽早的治眼病，所以说应该您这病情就轻啊，咱发现的就早啊，用食疗方配合上熊胆视力眼贴就好的也很快，也没花几个钱。但是您想想，如果您自己不重视，您一拖再拖，把这个病拖重了，那么这种方法它就解决不了了。所以说呀，您与其感谢我，不如感谢自己呀。
4: 您客气了，真是林老师，你说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去？你看我去医院吧，你大夫也不可能你教你这些，真的，我打心里来佩服你，真的谢谢你，林老师。
0: 不客气啊，当然咱也不能说大夫不教这些，你想大夫这一天他得看多少患者呀，外科大夫交大后脑勺一天都得七八台的手术，内科大夫一天坐诊的话一上午也得是四五十个号，下午也得是二三十个号，所以说他没有那个时间呢给咱们说这些。所以大家伙呢也是到医院呢有医院的看法，有医院的治疗方式。在尹老师这里呢，尹老师有一套自己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因为你在我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伙啊把这个问题啊剖析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们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认为大家伙多了解一些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眼病方面的知识，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它没毛病。你这样起来呢，我们就能够提前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呢提前的预知，就是有问题马上解决马上重视，这样的话呢调理起来治疗起来也非常轻松。好了，这个您现在挺好的，咱们就不多说了，还有其他朋友在线上等待着呢。
4: 行行行，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啊，刘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祝您健康。
4: 好好好，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啊、今天能跟你通上电话呀，哎呀我好激动啊。
0: 感觉出来了啊，咱们今天呢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明啊咱老姐俩这个缘分呢修到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这个尽管说。
5: 行，我跟你说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上次买了两个疗程的，尹老师给的不管是那个大方还是那个熊胆视力眼贴量，只要是您给的都很厉害呀。
0: 都很厉害，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说说吧。
5: 你上次给的熊胆视力眼贴啊，我女儿是眼睛疲劳，用了一个多月就好了，现在就一直没有复发。我的眼睛是比较重的，我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有效果。今天打电话呢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可以，好，那您说说吧。
5: 我爸是高血压眼病，看东西是雾蒙蒙的，就上下楼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楼梯还是歪的，有好几次都差点吧就踩空。
0: 哦，多危险呢。那您这是黄斑变性啊、你看东西只要是扭曲变形它都是黄斑出现问题，您看东西扭曲吧，台阶是不是扭扭曲曲的
5: 啊？对对，到医院检查说我是右眼眼底有黄斑病变还有红内障，去做手术换了人工晶体视力就好了。我就是把右眼的晶体给换掉了，换掉以后这视力吧比以前哎呀稍微清楚一些，就是看东西扭曲的问题没有解决。
0: 好， 那接下来我给您讲一下本身白内障现在置换晶体手术它的一个原理。我们不是说不让大家伙去做这个手术，但是我要把它的局限性给大家伙讲明白。就像是一个比方说半月板损伤的这样中老年人，因为半月板没办法用了，要置换新的半月板，好处就是置换完之后可以继续的走路，而弊端就是这个半月板它只能有8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寿命，也就是10年之后或者11年之后面临的还是依然走不了路，这就是现在手术的一个局限处。当然就置换人工晶体啊，就是把你以前浑浊的晶体呢通过超声乳化方式给它摘除掉，然后换一个人工的假晶体。人工晶体置换之后最初它一定是透明的，所以说光线能够落入到眼底之内，您的视力就会看清楚。但是为什么扭曲变形呢？扭曲变形它不是晶体的事儿，它是黄斑区的问题。您换了人工晶体眼前雾少了，但是你黄斑区你没解决，所以它变形的情况呢还是依然有。黄斑变性是高度致盲的一个主要的病因，所以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它会反反复复，而且呢越来越重。
5: 对，我在家里都是小心翼翼的，他磕了碰了，后来两个眼睛有重影，我当时特别绝望啊，也特别着急啊，就怕发展严重了呢最后失明了怎么办，完一着急呢晚上更睡不着了。
0: 你这样的话这就等于是进入到恶性循环了。人他属于是细胞体啊，当我们入睡的时候在深度睡眠之下，细胞开始免疫修复，本身呢它在1点到3点的这个时候本身不也是肝经当令的时候吗，你在这个时候它是养肝血的呀，促进肝细胞的一个再生的呀，所以说你在那个时间你老睡不着觉的话，它肝眼通道严重堵塞，肝肾之精更加濡养不了我们的眼睛，然后呢细胞损伤的更加严重，所以说眼病的发展速度就会更快，视力下降的也就更快了。
5: 对，去年我的视力右眼就从以前的 0.8 下降到 0.3，左眼呢也到了手术的标准，视力是 0.08、我当时右眼吧已经动手术，视力下降的不这么快，看东西变形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呀、我真就有些犹豫了，觉得这手术对我也没多大帮助，最后决定不做了。后来我无意听广播听到了尹老师的节目，我就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当时用了10多天的时间，感觉眼睛干涩情况真有些好转，眼睛活动也灵活了，就比以前舒服了。这个用了快1个疗程的时候，哎，感觉眼前的雾吧就散了很多，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完我用了2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没有重影了，这个眼睛变形的情况吧好转多了，视力也提高了。这个右眼呢视力 0.5， 左眼视力 0.3 了，老师。
0: 就是合着已经测过视力了。
5: 对对。
0: 好，非常好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为什么治疗您的眼病跟您过去所用的方法它不一样？首先呢它内含的是野生再加羚羊角，可以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畅通之后呢，肝血会濡养眼组织，那么您的眼睛干涩的情况就会快速的扭转。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这个酶类物质进入到眼里边去激活你眼内的细胞。过去呢这个黄斑区上的细胞啊由于受损之后处于休眠状态，那么通过激活之后个个鲜活饱满，这个时候黄斑区上的细胞它的排列逐步的越来越整齐，所以说您看东西变形的情况消失了，中心视力呢在 0.5 0.3， 我觉得还不够，咱们继续用一段时间呢还会有所提升的。
5: 啊，是我现在感觉做了手术的右眼恢复的慢一些，尹老师你看我后续还需要几个疗程的药啊？
0: 需要4个疗程就够了。
5: 啊，那好的，那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不想断药，尹老师。
0: 我再纠正一下啊，您的这个情况是用够4个疗程。
5: 啊，
0: 不是说再买4个疗程，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现在全国各地一药难求啊，大家伙儿一问到这个药的时候，尹老师就有点就是感觉到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这

0: 这事儿啊，我现在也特别着急。您那时候得眼病的时候是晚上睡不着觉，我现在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药啊，药量特别少，老是这个全国断药，我也着急的睡不着觉。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想尽办法啊，给手头没有药的重症眼病患者呀，用一些其他的办法，咱们先把这病情啊控制一下。所以说，一旦有机会的话呀，大家千万别错过猛药治眼奇方啊定药的这个机会。方中二十五味药材都是好药材，尤其是野生赛加羚羊角，这个是越来越稀缺。您现在手头的药呢，该怎么用怎么用。我这边呢会积极给大家想办法，但是确实难度很大，我也得跟大家伙承认。如果说有好消息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保持心情的愉悦。
1: 好的，老师，那行，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啊，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1: 严老师，我非常喜欢您开办的这档栏目，我觉得呀、您就是专门为我们老百姓开办的一个就是眼病服务平台。
0: 是，确实也是这个意思，您理解很正确。这就是我跟大家之间的一个很平等的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更方便为大家服务，更清楚的能为大家解答。如果说你在医院的话，咱们又是挂号又是排队，一边到了诊室的话，那大夫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我们说很多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非常不方便。
1: 对对，这人吧，你说到了一定岁数，这身上这零件就都老化了，这眼睛也不像年轻时候就那么明亮了。我吧是前年就开始眼睛就花就模糊，就看不准，感觉吧都是虚的。但我这忙啊也没理会，我就觉得你说岁数大点老化眼也是正常的。到今年这视力就不如以前明亮了，眼前就是重影就挺明显的，出门还怕光，在阳光下就感觉眼前就发白，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我就觉得呀，这眼睛这回是有问题了。
0: 阳光之下看东西会模糊一些，说明这个晶状体细胞有浑浊，会导致呢屈光度发生改变，看东西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其实这个就是有初期的白内障
1: 啊。对，我去医院检查了，一查还真查出问题了。医生说我是白内障初期了，右眼这眼底呢是老年性黄斑病变。说是
0: 医生只是告诉您是白内障初期，没有说您是什么型的白内障是吗？
1: 那没有
0: 啊。您这种情况应该是核性白内障的初期，阳光之下看东西模糊，雾更大，但是光线的稍微弱一点，瞳孔的稍微扩大一点，你看东西就会清楚一些，这就是核性白内障。如果查了眼底有黄斑病变的话呢，这个问题就会要重视一些了。
1: 就看东西也变形，那时候吧视力都 0.5 了。我就问大夫，我说这应该怎么治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眼药水。严老师，你说我现在这个问题是不是挺严重的？
0: 目前来看不严重，但是已经发生了眼病了，咱们就不能忽视它。你一旦不用上咱们最适合的方法，那么它就会越发展越严重，到最后呢遭罪的还是自己。白内障和黄斑病变是高度致盲的眼病，也是中老年人最容易发生的眼病。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1: 老师，我家是东北的。
0: 啊，咱们有很多的东北朋友嘛，用完药之后啊，眼明心亮，身体健康，现在每天过得都挺开心的。给您一个方法，您记一下啊，咱先用一下这个法子呀，给它
1: 好好
0: 试一下。对，黑豆30克，黑米30克，枸杞15克，三桑葚10克，清水适量。做法呢，就是黑豆提前用清水泡2小时，然后这样更容易煮烂嘛。然后呢，黑米简单的淘洗干净，不用泡啊。黑米黑豆一块放到锅里边，加足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咕嘟40分钟，直到这个豆粥啊给它煮烂了，放进枸杞和干桑葚，继续的煮10分钟，关火啊焖5分钟就能喝了，不用加糖啊。每天呢喝一回，

0: 早上晚上当主食吃都行，坚持上一到三个月。这个方法可以抗氧化，护眼睛，保护我们的肝肾，包括养胃，对黄斑变性也会非常有帮助的。好，
1: 那太好了，尹老师，谢谢您了。
0: 方法很简单，但是要坚持用啊，每天两到三天吃一顿红萝卜，然后多吃点绿叶蔬菜。
1: 嗯，好的，尹老师。那您说就我这种情况，能用您蒙腰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吗？
0: 现在这个情况不需要，就是用食疗方就可以。您现在这个情况他不需要用这么大组方的药
1: 啊。那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您了，尹老师。
0: 不客气啊。好，这是联系，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啊，我这四个疗程里蒙腰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都快用完了。从一个视力比较弱的人呐，到现在通过蒙腰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啊，这能够生活自理了。
0: 哎呦，那太好了，恭喜您呐。
4: 我今天呢特意来感谢尹老师的。
0: 啊，不客气啊。本身呢，我的存在如果说能够为大家带去光明，让我们老年朋友能生活自理，心情上也有巨大的转变，那我认为我的存在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哎，我想知道您的眼病的具体的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4: 哎呀，我这个眼睛啊是糖尿病导致的。这多种眼病合并在一起。这开始呀就是玻璃体浑浊，还有这个眼底出血，后来呀又有了白内障。双眼呢视网膜脱落，右眼是黄斑裂孔，中间有黑影。这后来这个黑影啊都是越来越大，哎呀变成全黑了，一点都看不到了。左眼的黄斑水肿最后也有光盖了。这为了这个眼呢，这也花了20多万。这后来的医生啊大夫都劝我不要再治了，这怎么治疗也是白浪费钱。
0: 你看连医生大夫都劝您别治了。我能理解您当时的那种绝望，是不是就感觉真的就是就等瞎了，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所以当他们说让您回家别再治的时候，您应该是觉得特别没希望。
4: 对呀、我在用的蒙腰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之前，我什么药都不用。最后是一个病友介绍给我的，说是你这个药管用，我就打电话直接买了四个疗程。我是用上才5天，这个眼睛啊都开始拍多了，你那个药效啊果真是让人不可思议。眼睛里拍出那些多脏的东西，之前的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大概是用了一个疗程，这眼前晃动的东西我就能看到了。两个疗程的时候都能看到人影在前面来回的走走了，这现在是4个疗程马上用完了，这眼前的闪动的这亮光看不到了。
0: 现在等于恢复的非常好啊，祝贺您。
4: 尹老师，我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这个作业以前能看到的看东西的时候啊，看那个东西变小了，和正常不一样。这现在眼睛能看到以后啊，怎么又不小了，是正常大小呢？
0: 您过去那个症状叫小视，是黄斑有水肿了，包括您之前说过去总打闪，现在用药之后呢也不打闪了。那个打闪是出现视网膜浅脱离了，视神经断裂之后呢生物放电的现象，不打闪了说明视网膜牢固了。那您过去的小视为什么现在纠正了呢？是因为通过服用蒙腰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了，给眼内的视细胞补充了100亿眼细胞粒子激活酶，那过去水肿的部位就消失了，所以现在咱们看东西就正常了。这个非常好理解
4: 哦。
0: 尹
4: 老师，现在我走路看路可以了，眼前这个雾是没有了，生活能自理了，真没有想到我能恢复这么快。
0: 超出预想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哎呀，到现在这个程度呀、我真是非常的满意，只要能看到人，自己能活动，自己能照顾自己，这真是比什么都强。 我今天呢，我还想问问尹老师，如果我继续吃药，这个视力还会不会再提高提高？
0: 不需要再用药了，有一些损伤它达到一定程度逆转不回来。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已经就是能够激活的视细胞咱们都已经给它激活了，从过去微弱的光感到现在生活自理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再用药了。另外现在用药咱药也买不着啊。
4: 对对，好的好的，
0: 哎，恢复的挺好的，手头用完了之后放心停药吧，希望您每天都能够欢声笑语，这样的话呢眼睛也好身体也好，祝您长命百岁。
4: 好的好的，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3: 猛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最近啊您跟大家讲到了黄氏药酒，哎呀，可以说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对于黄氏药酒都非常的感兴趣。这两天呢也纷纷打电话来咨询，说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黄氏药酒。
3: 没错，我的学生们呢也跟我反映了这个问题了。
2: 嗯，
3: 关于黄氏药酒啊，请大家不要着急。
2: 嗯，
3: 目前呢我们也在呢紧张的筹备当中啊。我跟大家讲了，说预计在后天正式接受大家预约报名。
2: 嗯，
3: 现在呢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没有敲定啊，大家呀再等待个一两天呢。
2: 哦，那杨老，这次的黄氏药酒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呢？
3: 这个事儿呀，我们也会在后天的节目当中呢统一的给大家的公告。
2: 嗯，哎呀，那我们在这就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后天的节目，不要错过后天的节目啊。
3: 对啊，尤其是一些得病时间比较久的，你像几十年的老风湿老寒腿呀，
2: 嗯，
3: 啊，十几年几十年的老糖人糖尿病患者呀，
2: 嗯，
3: 还有一些病种比较多，身上有六七种病，吃了七八十来种药，一天吃药当饭吃的一些老同志啊，
2: 嗯，
3: 还有一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啊，你像尿毒症的，肝硬化腹水的，肾衰竭的，
2: 嗯，
3: 包括呢这个胃上有一些大病的患者，包括帕金森的，脑萎缩的，偏瘫半身不遂的等等这些病症的患者。
2: 嗯，
3: 啊，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大家呢有机会得到黄氏药酒的话呢，那么用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联合作用下，通过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再通过呢黄氏药酒来加速气血循环，增强五脏的功能，能够加速药效，靶向给药，大家呢就有希望在短时间之内呢见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甚至于呢最后呢达到康复也不

0: 因为呢，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联合使用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增速而且呢增效的作用。
1: 嗯，我想这对于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朋友来说，真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些病啊，真是等不起，拖不起。
0: 对。我们为什么在不断的给大家呢研发能够呢加快大家康复的药呢？
1: 嗯，
0: 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的疾病呢好得快一些。
1: 嗯，
0: 啊，一方面是大家都恨病，很多患者一直以来呢都饱受疾病的折磨，很多人跟我讲啊，说养老啊，我太难受了，我太遭罪了，有的时候呢恨不能死的心都有啊，这是大家呢被这种病痛折磨太久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慢性疾病啊，它比较复杂，难治疗，而且呢容易呢病生病啊、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及时的快速的遏制住现有疾病的话呢，很多疾病呢不仅是这个病会加速发展，还会衍生出其他的疾病来。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那高血压，很多人最开始它就是一个单纯性的高血压，哎，可是呢后啊陆续呢带着心脏上出问题，出现高血压肾病、高血压脑病啊，你也包括心脏病，心脏病的病人你会发现你慢慢的呀，心脏出问题以后呢，脾胃功能也出问题了，
1: 嗯，
0: 啊，打嗝呀，嗳气呀，反酸呢，啊，包括你的肝呢也会出一些问题，啊，你睡眠呢，这都会带着啊引发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病症，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呢，只要你得上一种疾病，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的话呢，时间越久，不仅是你这个病会越来越重，而且呢会拖出其他的病症来，会摁下葫芦起来瓢，其他的疾病的种类呢会带出来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
1: 哦，那杨老，为什么这一种疾病它往往会衍生出很多种病呢？
0: 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呢，疾病的根源在五脏上。
1: 嗯，
0: 而人的五脏呢，这个心肝脾肺肾呢，它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啊，一脏甚至于两脏有病了，是必然要牵连到其他的脏腑。所以说呢，大家病的时间呢，一旦超过几年的，身体上绝对不是一种疾病的存在。
1: 嗯，
0: 它往往是好多病了。而且疾病这个东西呢，比较呢爱欺负人。怎么讲？当你的病越严重的时候呢，它发展的越快。比如说，我们把疾病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那么从早期到中期的过渡呢，可能需要3-4年的时间。当你这个疾病进入中期以后，到晚期呢，可能只需要1年多的时间。
1: 所以我们说治疗慢性疾病哈，就是在跟时间赛跑，那么治疗速度这个时候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0: 对，我记得曾经有一位患者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是天津的一位患者，他是重度的心衰啊，原来是气管炎啊，肺气肿慢阻肺，最后呢导致肺心病，最后出现了心衰。
1: 嗯，
0: 它是一层层的递进的啊，一步比一步严重了。那病到了这个心衰这个程度啊，非常的遭罪，睡睡不下，躺都躺不下，半靠着那每天的在那儿眯瞪一会儿，喘气很费劲，恨不能啊整天的吸氧啊，一天离开这个氧气瓶氧气袋呢活不了，
1: 哎呦
0: 啊，床都下不了，去个洗手间都走不动啊，呼哧带喘的，一活动就拔不上气来了。
1: 嗯，
0: 病情到了这种程度啊，其实基本上就是数着天过日子了。像这种情况的病人呢，有很多心里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最好睡一觉以后呢，再睡过去了，再醒不过来了，也免得遭罪了，
1: 少遭罪了。嗯，
0: 最后他的孩子找到我，问我呢，他母亲的情况还有没有救？我说像这种情况啊，最好我们把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给它同时用上。
1: 哦，
0: 这样呢，二者结合，药借酒势，酒助药威，啊，就能够很快的起效，
1: 双管齐下。
0: 对啊，快速的修复他的五脏，增强五脏的功能，还能让老人的免疫力呢得到一个增强。
1: 嗯，
0: 我说这样的话呢，一定会对你母亲的病情呢有所帮助。我不敢说这么重的病症的患者一定能给他治好了，但是至少能让他减轻痛苦了。
1: 嗯，
0: 但是当时呢，因为没有黄氏药酒。因为一直以来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数量都是非常的少，相对黄氏膏方来讲啊，黄氏药酒的数量更少。
1: 嗯，
0: 因为从剂酒的选择上啊，药材的炮制啊，以及呢有效成分的萃取啊、窖藏啊， 黄氏药酒呢需要非常复杂的工序和步骤，所以说一直以来呢数量都非常的少。
1: 哦，是这样。那杨老，要是这位老人他的这种情况没有黄氏药酒的话，是不是就对他病情的这个恢复啊，病情的这个影响啊会非常大呢？
0: 确实是这样。当时他这个病啊也非常的重了，我就跟他儿子讲，我说你先把黄氏膏方用上。
1: 嗯，
0: 黄氏药酒呢我现在手里也没有，我会尽量的帮你弄到一些。老人的病这么重，我们不能坐视不管的。
1: 嗯，
0: 啊，肯定会帮他想办法。最后啊也是想了好多的办法，帮他弄了一些黄氏药酒。
1: 哎呀，太好了。
0: 在他母亲用上黄氏药酒和黄氏膏方一个多月以后呢，他儿子再次给我打电话，说他母亲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
1: 哎呀，这么快！
0: 哎，喘气就顺当了，脚上这个肿啊，腿上这个浮肿啊，开始一点点的消退。
1: 嗯。
0: 最好的一点是什么？
1: 嗯，
0: 就是现在呢，原来躺不下，现在能平躺着睡觉了。
1: 哎呀，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啊！哈。
0: 对，你坐着睡觉跟躺着睡觉两个概念，大家想一想，我们要是每天坐在那儿睡觉，你根本是睡不好的。
1: 不解乏，对。
0: 嗯，能躺下睡觉了，也能睡着了，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1: 嗯。
0: 他当时呢找到我的时候啊，他讲说医院已经给他母亲下病危通知书了。
1: 嗯。
0: 但是他不想放弃。最后呢想试一试，没想到就这一试，老人情况呢一点点的好转。
1: 嗯，
0: 啊，全家人当时都非常的有信心。我当时听了他的情况以后就跟他讲啊，我说像老人这种情况啊，如果能好好的用药，我们起码让他再活个几年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嗯嗯，
0: 他儿子当时非常激动啊，感谢我还要邀请呢去他家里做客。我说现在你母亲多活一天都是赚回来的。
1: 嗯，
0: 那也是给你们儿女们尽孝的一个机会。
1: 嗯，
0: 他儿子讲啊，说最让他们全家人感动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他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但是我的学生们每天都要给他们打电话进行详细的指导，包括每天的药怎么吃，应该多吃点什么对老人好，生活上应该注意什么，叫事无巨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
1: 嗯，
0: 啊，会享受到这么细致周到的指导，会用上了这么好的药。
1: 确实啊，杨老，其实我觉得现在你看真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不能说现在的医疗资源不好，但是往往是呢，就是只有一些少数人他才能够享受到非常好的医疗资源。
0: 没错，我们说现在好的药物和先进的医疗手段呢不是没有。
1: 嗯，
0: 但是很多人是承担不起的。
1: 对，
0: 比如说你在医院躺上一个月啊，在重症监护室里你躺上一个月，一天10000块钱，有多少人能花起这个钱？
1: 对呀，
0: 对吧？比如说呢，有的严重的病人呢需要进行肝移植、肾移植，一个器官移植下来手术费啊，加上器官移植的费用呢几十万上百万。
1: 嗯，
0: 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得起这个手术呢？
1: 对，
0: 现代医疗技术的确是向前发展了，但而且呢发展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了，但是我们说这些技术距离应用在大部分老百姓的身上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走。
1: 嗯，
0: 那我们想要做的是什么呢？在研发高端药物的同时，更要让大家能够用得上用得起这样的好药，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所以啊，杨老您知道吗，咱们好多人说您是大家的主心骨。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是谁，无论贫富，您都是一样的尽力去帮助大家。
0: 我也只能是尽力而为。
1: 嗯，
0: 啊，当然我能做的毕竟很少啊，但是我觉得多做一点儿，多让一个人受益，就能够让少一个人的减轻病痛了。
1: 嗯嗯，
0: 也正是因为见到了太多像天津这位患者的情况，所以说我觉得呀，给大家带来黄氏药酒就非常有必要了。
1: 对，
0: 我一直跟大家讲，病要趁轻了治，趁早了治。如果说我们能够在疾病没有严重的时候，还比较轻的时候就用上药，就可以避免很多坏的情况的发生。
1: 嗯，
0: 啊，因为预防的意义要远远大于治疗的意义。当然说对于很多人来讲，既然已经得病了，我们就要找到一个快速康复疾病的方法。黄氏膏方是一个方面，那么如果能有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来结合的话呢，大家治病呢一定会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说呢，他们联合使用呢，可以起到一个治疗加预防的双重的效果。
1: 嗯，
0: 健康中国是国家最新提出来的关于健康的战略规划。那目

0: 天呢，季明可心呢也是联合23家国内的知名的药企，一起为大家的健康而努力，为国家分忧，为百姓解难。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呢，李一海董事长牵头呢召开了视频会议，23家药企的主要负责人呢也难得坐到一起来讨论这件事儿。当时呢，李一海董事长就表态了，说作为发起者和倡导者，季明可心呢将率先行动。这个阶段，我们将会把黄氏药酒呢带给全国的老百姓来。
1: 嗯，
0: 李海董事长的话一出口啊，当时是一片哗然，因为黄氏药酒在业内是非常出名的。
1: 嗯，
0: 作为季明可心的另外一款拳头产品，啊，一药难求啊。
1: 嗯，
0: 很多人都听说过，更有一部分人呢他体验过。其中呢，有一家药企的老总之前就想要几瓶黄氏药酒，但是呢，市面上几乎没有供应。
1: 嗯。
0: 最后呢，是找到了季明可心的赵总才拿到了几瓶。
1: 哎呦，
0: 所以是当时李一海董事长呢说要拿出黄氏药酒的时候啊，大家都很惊讶。
1: 嗯，
0: 当时李一海董事长也说了，既然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既然要拿就要拿出最好的东西来。
1: 嗯，杨老，其实我觉得李一海董事长这么做哈，真的是起到了一个表率的作用。
0: 没错，那天开完会以后啊，私下里李海董事长也跟我来聊到这件事儿了。
1: 嗯，
0: 他讲啊，当时在座的都是全国知名的药企的领导，大家都知道黄氏药酒是季明可心的另外一款拳头产品，而且呢供不应求。
1: 嗯，
0: 啊，一药难得。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拿出黄氏药酒啊，一个是说明了我们的决心。
1: 嗯，
0: 另一个方面，就像爱华呢刚刚讲的，会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
1: 嗯嗯，
0: 这样一来呢，大家都会效仿我们的做法，拿出自己的当家的产品，到最后呢，受益的必然是老百姓。
1: 对，没错，我们可以想象啊，等到大家拿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那一天，真的也就是我们大家康复疾病的那一天。
0: 没错，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虽然剂型不同，但是说到底都是从最本源的五脏入手去治疗疾病的。
1: 嗯。
0: 这个呢是你的疾病呢是否能够康复的一个根本。如果说你的病呢没有治到五脏的话呢，病就不容易好，好了也容易复发。黄氏膏方呢采用这种膏方剂型呢，是最适合来滋养五脏的啊，去滋养你的五脏六腑。你比如说呢，黄氏膏方里面呢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子，养心的药材有多少味？8味。
1: 嗯，
0: 调脾胃的药材有12味啊，养肺的药材有多少味？8味。入肾的药材有10味，养肝的药材有11味。啊，所以说呢，这叫真正的五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大药方了嘛。这些药材配伍合理，君臣佐使、升降承服，考虑都非常的严谨。药材呢又是优中选优，再经过古法炮制啊，地养百天的工艺呢，最终成为大家呢看到的黄氏膏方。至于它的效果呢，啊，已经是非常快了。
1: 嗯嗯。
0: 很多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都深有体会，但是还是那句话，治病啊，尤其是慢性病，我们不怕快。
1: 嗯。
0: 啊，如果能在保证效果的情况下，能够呢缩短康复周期，这个对大家来说呢都是非常好的事情。现在呢有了黄氏药酒加入以后呢，就能够起到一个增速增效的作用，因为它不仅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能力，还能够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自身免疫力。更能够引药归经，加速药物的吸收，起到一个靶向给药的作用。所以说呢，不仅能够帮助大家呢更快的康复疾病，提升防病抗病的能力，真正做到呢慢病快治，快治快好，而且呢病愈不反复的作用。所以说呢，无论是想治病呢还是想防病的患者呀，都可以尝试一下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的作用。他们联合使用呢，也一定会让大家呢见到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可能用上几天，你就感觉自己精气神上来了，
1: 嗯，
0: 哎，身体有劲儿了。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对比，有的患者在用黄氏膏方呢，快的4-5天，慢的1个月左右呢见到效果。但是呢，联合黄氏药酒以后呢，这个周期会大大缩短。
1: 哦哦哦，
0: 那快的有些患者2-3天，长的话1个礼拜呢就见到了不一样的效果了。
1: 是吗？
0: 那这样的速度呢，对于治疗慢性病来说，是任何一种药物呢，它都很难达到的。
1: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杨老，您说到这儿啊，哎呀，我都觉得有点激动哈，很是期待呀，真是恨不得马上就到后天。

0: 这样我们大家就有机会来进行报名了。
1: 其实我也着急，因为呢，大家呢早一天用上黄氏药酒，能够早一天的受益。但是呢，着急归着急，有些事情呢还得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来做。
0: 嗯，
1: 那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筹备。尽管说呢，我们这次已经为大家准备了很长时间，但是黄氏药酒的数量还不是很多。
0: 嗯，
1: 那么这些有限的这点有限的黄氏药酒到底怎么来调配啊？到底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带给大家，我们还在商讨。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给大家一个确切的方案。
0: 好，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一定要关注我们这两天的节目。我们可以想象啊，后天的报名会非常非常的火爆。养老和健民可信已经为大家做了这么多了，那到时候能不能得到黄氏药酒，这就得靠大家自己去努力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也提醒各位有任何健康问题随时拨打400-677-3577 400-677-3577。好，一段片花过后，杨老，我们赶快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1: 好的。
2: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1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1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0: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是杨浩老师吗？
1: 我是杨浩啊。
3: 啊，我是膏方的黄氏膏方的使用者。我用这个膏方啊，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俩同时都用。我用这个黄氏膏方，我的体会是什么呢？我的体会是，就是因为我本人有冠心病，就是过去在几年当中吧，原来吧。这个一总在每年总得住2次院，同时这个心绞痛啊，时不时的总犯。
1: 嗯。
3: 可是打我用这个黄氏膏方以后，一个我是再没住过院，现在打用的药没住过院，也另外这个心绞痛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好像就跟没有心脏病的这个感觉一样。
1: 嗯。
3: 啊，我感觉挺不错。
1: 嗯。
3: 这是我的情况。
1: 嗯，
3: 对吧？我老伴儿啊有这个糖尿病，他用这黄氏膏方以后，这个糖尿病好转的可是真是不轻。你看他原来打胰岛素，原来是早晨打到14个，
1: 嗯，
3: 现在逐步减到早

0: 才八个。
1: 早晨就减六个单位胰岛素，那比晚上呢？
0: 晚上就减了一半了，原来晚上是八个，现在晚上是四个。
1: 哎呀！
0: 同时血糖还不高，餐前今天早晨测的血糖，餐前才五。

0: 和这个并发症啊什么，现在没这个担心了。这个他这个血糖一直在降低，胰岛素一直在减，同时还减了一顿药，
1: 嗯，
0: 啊，每天中午减了一顿药，
1: 对，
0: 这是意想不到的效果。这
1: 所以说这个他这种药方子现在全国呢九个省有了供应了，他只要有供应地区的，你像这种糖尿病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你当地有供应的话都应该用它试一试嘛。
0: 嗯，对，
1: 嗯，你看他这种情况呢，他是为什么说是口感有点发甜，还能让血糖下来了？他有12味药材养胰岛嘛？
0: 嗯，
1: 通过改善一部分胰岛的功能，你看让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呢，胰岛素呢用的少了啊，有的甚至于可以停它，降糖药吃的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了。
0: 就我估计再用一段吧，可能他得就能把胰岛素停了。
1: 哎，要停了以后那就更达到咱们的治疗要求了，哪怕常年用点黄氏高方，
0: 啊，
1: 咱不打胰岛素了，
0: 对对 对
1: 少遭了多少罪呀，
0: 啊，是这意思。我呀，我就有一个事儿吧，关于我个人的问题，我想跟您咨询，说我原来啊，就是白天只要醒着总得一会儿啊吐口这个白痰，不是黏痰，不是黄痰，就是白痰。
1: 嗯，
0: 我打用了黄氏高方之后啊，这个现象啊减轻了很多。
1: 嗯，
0: 啊，减轻了很多。现在我的意思呢，你看我现在用的药引子是这个3七，就是我这个现象，我想当然我想根除一下了，啊，是不是从药引子上面您能给我指导一下？
1: 可以，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在用黄氏膏方，确实呢，体内呢动不动就有这种痰，痰分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嘛，
0: 嗯，
1: 有形之痰就是嗓子眼这种黏糊糊这种痰，
0: 嗯，
1: 白色的痰，这叫有形之痰。还有经络里边的有无形之痰，像很多老同志呀，早晨一起床就是白沫的黏痰，吐的特别多，嗓子眼咳咳的不舒服啊。这个确实用黄氏膏方，有12味药材有健脾的作用嘛，健脾能够化痰湿嘛。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觉得化的这个痰湿呢还是有点慢，那么我们可以呢通过这个引经药，这个一点点来调整它。
0: 哦哦。
1: 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提到黄氏药酒的事儿，听到了没有？
0: 啊。
1: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非常适合用它的。
0: 哦，
1: 黄氏药酒呢在功能主治里面，它10几味药材有健脾益肾的作用。因为呢，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呢讲说，脾为生痰之源，肾为生痰之根呐。
0: 哦，
1: 化这种痰湿的话呢需要健脾温肾，通过药酒药借酒力行药事，借酒力行药事，让这种健脾化痰湿，温肾化痰湿这种作用呢就明显的提高了。所以说你把这个药酒，黄氏药酒呢早晚有那么先加5毫升左右，直接兑在黄氏膏方里面。
0: 哦，兑到黄氏膏方里边。
1: 哎，早晨晚上喝黄氏膏方的时候呢各加5毫升进去了。
0: 哦，
1: 吃上半个月左右你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
0: 好，
1: 可以用它。
0: 好。
1: 再有的话呢，关于黄氏药酒的一些消息啊，每天关注节目，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给一些患者呢提供这种机会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了。
0: 好嘞。
1: 好吧，
0: 哎呀，这黄氏膏方真，这个东西这个真不错，哎呀，这个确实不错，我觉得我都感觉了，我现在我是个人感觉，我就好像没有心脏病一样，都好多人都说我，因为原来他们有些人呢身体都比我好，现在呢身体都没我好，
1: 对
0: 啊，我这亲戚啊，我都给他们说了，叫他们也给他们说了，
1: 这种药方子原来市场上不供应的。现在呢全国9个省有了供应以后，它确实跟其他的药方它是有区别的。
0: 啊，好，我明白这个，明白。
1: 非常
0: 好。
1: 好吧、
0: 啊，
1: 那就在这里坚持治疗，
0: 谢谢您啊，
1: 祝您健康吧。
0: 好了，谢谢您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啊。
1: 你好。哎。
3: 我是天津的。
1: 天津的听众。
3: 对。
1: 嗯。
3: 今年72岁。
1: 嗯。
3: 我的这个病啊。喝的膏方也喝了将近10个月零5天。
1: 嗯，啊，过了这个百周期了。
3: 腰间盘突出。
1: 嗯，
3: 还有那个血压高。
1: 腰间盘突出还有血压高。
3: 哎，
1: 嗯嗯。

0: 动脉不老好的，动脉硬化有点。
1: 血压高的患者往往合并有动脉硬化。
0: 哎，我的妈的，通过这10个月的光景啊，喝的见好。血压平稳了。
1: 原来血压大概是多少？
0: 血压今天我量的是80/130。
1: 哎呦，这是小伙子的血压。
0: 对，高饭王真的喝的挺好。
1: 啊，
0: 这还喝死了。
1: 原来用黄石膏方之前那个血压大概是多少？
0: 原来是156，最多最高是170。
1: 哎呦，
0: 说我得喝的药，喝的膏方，喝的现在好的是血压高平稳了。
1: 因为这个血压一平稳了，血压不稳本身跟动脉硬化就密切相关。血管呢有了硬化以后呢，血管就变硬了，变脆了，因此呢血管表现出来就这个血压呢就容易呢老是不稳定，它一个是高，另外一个还不稳定。但是用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呢，血压下来了，而且呢你发现呢这个血越来越稳了，这个血压能够稳得住，110/120/130的血压还能够稳定得住了，这说明呢动脉硬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0: 哦，
1: 现在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是吧？
0: 腰间盘膨出
1: 啊，膨出
0: 就是那个第3、4节滑脱
1: 啊。
0: 经过这段时间的喝的膏方啊，好了。那个前些日子我去照的相啊，那个滑脱已经没有了。人家大夫说
1: 照相滑脱也没有了。
0: 哎，人家大夫说你哪有滑脱呀？没有滑脱。我说我那妈的该。
1: 我原来有滑脱，我是吃药吃的没滑脱了，不是说我原来就没有滑脱。
0: 对，我吃这个别的药没吃，我就吃的这个膏方。
1: 对，那这个原来呢主要这个腰是怎么难受呢？感觉疼的是酸的是胀呢？
0: 哎呦，刚一开始得的是我都起动不了劲儿了，躺炕上了，躺了3天。唐三呢？后来我那玩意儿那个，扎2天针灸，扎2天针灸我不行，扎不了，我就坚持一直喝咱的膏方，
1: 用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呢，现在活动各个方面受不受影响？
0: 能走道能出溜去了，
1: 原来走不了道了，干脆就
0: 走不了了，原来走不了了。
1: 哎，
0: 现在我能每天我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出去溜去，
1: 非常好。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用黄石膏方接着往下治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包括一些腰椎管狭窄症的患者，我们用黄石膏方啊，这一点点能调过来了。
0: 今天讲的有那个药酒啊，
1: 黄石药酒，
0: 挺好的。
1: 哎，
0: 能，咱上来上来。
1: 这两天也听到这个节目提到这个黄石药酒这个事儿了是吧？
0: 我天天听
1: 啊。好，配合上黄石药酒，当然说你这个腰椎病的患者他好得更利索，因为你腰椎病的患者用药酒，它本身有通经络的作用，而且呢健脾温肾，腰椎不好的人呢肾亏得比较厉害，而黄石药酒呢温肾的作用非常的强。
0: 哦，
1: 哎，你比如说腰椎上有毛病的患者，那腰老容易凉，把黄石药酒给他喝上那么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你发现那个腰呢慢慢就热乎了。然后呢，这关于这个后续进一步的这个黄石药酒啊，有些很多患者呢打电话咨询，每天可以关注节目。
0: 能给我
1: 啊，让朝外老师跟你联系你就可以了，你放心吧。
0: 哎，好，谢谢。
1: 每天关注节目，也祝你健康吧。
0: 哎，好，谢谢杨老师。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我等了好长时间了，呵呵，好给您接通电话了。
1: 患者比较多，哎，
3: 我是听您讲座听了有一段时间了。我是天津那个河东区的，我姓尹，我今年74岁。2016年的时候我得过脑栓塞。 得回脑栓塞呀，不算太重吧，在医院里输了半个月的液吧，
1: 嗯，
3: 住院就好，没落下残疾，没落下毛病。
1: 嗯，
3: 在这个之前呢，我就是每年我去体检去，我自己花钱也体检去，就是心肌缺血。
1: 嗯，
3: 哎，脑栓塞完事以后出来以后，
1: 心肌缺血当时有房颤呀这一类心律不齐的问题没有？
3: 没有，
1: 也没
3: 有，就是心跳慢，心肌缺血。
1: 嗯，
3: 出院以后呢，我就觉得啊，这俩腿啊总是没劲儿，一直到了2018年到8月份，打更年期的时候就血压高。
1: 嗯，
3: 血压高呢哈，我就觉得那几天呢哈血压倍儿高，我就上医院看去，
1: 嗯、
3: 做一个心脏造影，结果后来以后说有一个血管呢堵了90%，
1: 嗯，
3: 有一个血管呢是堵了40%，一个50%的，这个90%需要做支架。
1: 嗯，
3: 哎，当时家属可不就一听这个，我在里边了。就跟家属医生做吧，就做了一个支架。那阵儿呢，我没觉得怎么着，我就是血压高。
1: 嗯，
3: 就打那。我现在的症状就是嘛呢哈，没劲儿啊。
1: 嗯，
3: 现在基本上都走不了，走几步啊，
1: 嗯、
3: 这后背呀、啊、特沉。
1: 嗯，
3: 现在的症状呢哈，
1: 两条腿明显发软是吧？
3: 发软没劲儿，后背呀、啊、压得很累。哎，直不起腰来，一点活也干不了。
1: 嗯，
3: 再一个就嘛的哈，没有心绞疼的毛病。
1: 嗯，
3: 也没有就是心里头那个闷呐嘛的，就觉得啊有时候就是气有点短。
1: 嗯，
3: 哎，现在呢睡觉不行。
1: 嗯，
3: 这个血压还是高，便秘。
1: 嗯，
3: 这便秘啊是多少年了？
1: 嗯，
3: 不是干燥。而是嘛呢，嗯，不接，
1: 嗯，
3: 费劲，这俩眼的昏花，
1: 嗯，
3: 哎，心跳气短的，失眠，自汗，
1: 嗯、
3: 这自汗呐哈，这多少年了，
1: 嗯，
3: 嗯，不管热天白天，你别动啊，一动啊，那个汗那个，所以说呢哈，我听您这个讲课呢，听了有日子了，
1: 嗯，
3: 我想呢哈，吃点这个黄芪膏方的哈，
1: 嗯，
3: 您看行不行？
1: 现在还没有用它呢是吧？
3: 没用。
1: 像你这种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心梗的，脑栓塞以后的话呢，留有轻度后遗症的这种患者，用黄芪膏方，如果说有机会配合黄芪药酒的话呢，其实是非常好的。
3: 哦，
1: 用黄芪药酒引药归经，因为呢无论是心梗还是脑栓塞呢，脑络心脏的经络它有闭阻不通的地方了，通经络的时候呢，用这种药酒往开通这种经络，然后把黄芪膏方这种几十味的药材呢再引到经络里面，这个效果就要好得多了。
3: 是
1: 啊，哎，所以说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是用黄芪膏方没有问题，另外一个黄芪药酒要是有机会配合呢当然是更好了，脑络通开了后一点点的脑部供血供氧恢复，有些留有后遗症的患者恢复神经的功能，将来把整体脏腑功能的调理过来以后啊，你这种情况是非常适合的。
3: 好，
1: 嗯，唯一的就是这个黄芪药酒啊，现在呢是比较少，这个东西呢正在给大家呢想办法解决，这是最唯一难的一个事情，别的倒好办，黄芪膏方呢咱们能用，能用可以及早的把它用上。
3: 哦，行，
1: 嗯，
3: 我就打电话。
1: 关于黄芪药酒的一些消息你听着吧，我尽量的给大家争取，数量少是少，这一定给大家争取一点，配合着就更好了。
3: 好，
1: 你每天关注节目就行了，
3: 谢谢，
1: 什么时候有消息呢，我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
3: 好，谢谢。
1: 那就开始治疗，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谢谢了，谢谢。
1: 好，再见。
3: 谢谢，哎，
1: 嗯，
3: 好嘞，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浩老师好。
1: 你好。
4: 我是天津，是河北区的居民会员。
1: 嗯。
4: 我用那个黄氏膏方已经快5个月了。
1: 嗯。
4: 3个月之前，我髌骨不骨折摔坏了嘛。我现在出院啊，等于 三个多月了，那个我这腿一直打弯儿不行，不行啊。后来不，您这两天又讲那黄氏药酒的事儿嘛，哎，我听着特别好，我想咨询您一下，问问我
1: 适合不适合配合黄氏药酒是吧？
4: 对对对。
1: 好，我先问问，用黄氏膏方治这五个月，感觉自己身体上有哪些收获呢？
4: 我是12月6号喝的黄氏膏方，等于是25号那天就见效了，见效嘛，我失眠好长时间，喝过左比克隆、斯诺斯，喝舒乱定都不管用，我就喝这黄氏膏20天就见效了，我特别气，给我满意的倍儿高兴。我那阵儿哈，我跟您说句嘛话啊，我是安定医院、安康医院都看过，我最高厉害的时候吃过7片的睡觉药都不睡。
1: 哎呦。
4: 给老头急的，
1: 没病也得吃坏了，就照那些西药化学药，就那么没病也得吃坏了。
4: 哎，我这眼9月27号做的白内障和那个青光眼的手术，20多天我不慎啊，一下子没恢复好，我再腿又给摔了。可是摔完以后一个月哈，我就没那个看去，我以为肿了，我觉我自己能上楼，哪成想这个地方这个摔这个打腕的功能给摔坏了。
1: 对，
4: 20多天我才看的，我不跟你说，我说的
1: 有点耽误了，
4: 我不行，是也没想到这摔髌骨骨折了。现在不给我治疗是3个钉子和那个一个抓嘛，我现在拐弯不行，我跟您说这嘛事儿呢，我说这个睡眠这段我先说话和语无伦次啊，完你也别急，
1: 没关系没关系，
4: 激动的知道
1: 咱想起来哪儿说哪儿，没事。
4: 这个糖尿病哈，就是我在60岁那阵儿哈，突然间血压又不稳了，这些日子哈，通过喝这黄氏膏方，血压120/80，有时候130/80，我就不喝那个嘛血压药了。
1: 啊，把降压药也停了，用这个黄氏膏方这五个月，降压药停了，叫原来顽固性的失眠，现在也能睡着了。
4: 哎，所以要不睡觉，杨老师，你说我这骨折还给我弄个大抓，还给我弄个大板夹着，我不就更坏了？又失眠，后再睡不着觉，不就更歪了吗？
1: 对，
4: 哎呀，后来我就倍儿高兴啊！现在就困扰我这个不打腕儿哈，打腕儿慢，所以我蹲不下，着急。我就让您指导我一下，要如果我喝这药酒行不行？或是我外敷行不行？或是烫脚啊，搁水里行不行？我不明白，所以。
1: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呢，用这个黄氏药酒是非常适合的。你既能够内服，以它呢做黄氏膏方的药引子、引经药。
4: 哦。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也可以外服，啊，你外抹配合呢内服，啊，作为引经药，以它温通经络的本身的黄氏药酒里面10几味药材呢，强筋壮骨的药非常的多。药酒呢，兴气血的作用非常的强。咱们平常喝点白酒，嘴里一喝呢，浑身感觉热乎，其实就是酒精通经络的作用嘛。以这个黄氏药酒做药引子，把黄氏膏方配合上，这髌骨有点这个骨裂呀，这个这点外伤的话呢，它好得更快。这现在已经能下楼了，这几天的功夫就能下楼了，很好。非常好的理想的一个就是说，咱们天津地区呢是全国5个仅有的省和直辖市拿到黄氏药酒配额的一个地区，它整个生产的就少。你每天关注节目，什么时候有了消息了，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呢发放这个东西了，什么时候有了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呢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了。
4: 行，有您保驾护航，我嘛也不怕
1: 啊，不用担心这点毛病呢，这已经是拨开云雾见真相的时候了，我慢慢就见着希望了。
4: 是，我就问您，我要是好了，两个人高高兴兴过晚年，不挺幸福？
1: 这就叫幸福。人的一生当中，什么叫幸福？这就叫幸福嘛，对吧？
4: 是。
1: 保重身体，两位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谢谢杨老师。
1: 好，再见。
4: 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好，
4: 有您保驾护航，我嘛也不怕了。
1: 保重保重，祝你们健康，好好，好，
4: 再
1: 见
4: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呀，好了，我可是您的这个忠实的听众，我3年多了。
1: 啊、哦，每天听节目听3年多了。
5: 嘿。我净喝这个皇室膏方啊，都是40多盒了。
1: 哦，老朋友了。
5: 啊，我又听说您这个药酒啊，这我不知道我这个能用不能用。
1: 听到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皇室药酒的事情了，老爷子心里又痒痒了，想问一问是吧？
5: 哎、对。
1: 好。关于皇室药酒是这样啊，因为这两天呢，大量的患者打电话问，我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东西，很多患者就开始问了。我们正在给大家争取，应该呢有点眉目了啊，所以说呢，大家拭目以待，应该呢有希望能够把这个皇室药酒啊带给有那么一少部分给大家，但是呢比我预想当中的要少得多，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5: 哎呀，
1: 嗯。别着急，老爷子，先把您的病情跟我讲一讲，恢复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5: 我呀，原来呀，是这个，他不知道那呀，解大便吧，不是稀都是拉不出来。
1: 嗯。
5: 哎，睡觉啊，一宿黑下也都是2多小时。哎。都得起来4回5回。
1: 嗯。
5: 接手，接小手。
1: 嗯。
5: 那睡不了觉。就一打这个吃咱们这皇室膏方啊，
1: 嗯嗯，
5: 我这个我86了，我说话要不您多担待。
1: 哎呦，不错了，86岁老同志了，哦、这个岁数，你这说话的中气这么足啊，
5: 还是能年，所以是这个这些个呀，都好了
1: 啊、
5: 现在呀结大手，1天1次，
1: 嗯，
5: 哎。哎，也不软也不硬的，反正都成型。
1: 嗯，
5: 睡觉啊，都这一到8点，那都困了，都得睡。
1: 嗯嗯，
5: 一宿黑夜最多呀，接2回手，一般的都1回呀。
1: 太棒了，86岁的老先生了，
5: 哎、
1: 一晚上接2回手，这正常，太正常不过了。
5: 哎，这2回是少，都1回的多呀。
1: 那60岁以上的老同志，一晚上起夜别超过2次，那基本上都属于正常的了。因为人老了，必叫他阳气弱了。
5: 他们都说我，您这么大岁数，都是煞增生的前列腺乱七八糟的。
1: 嗯。
5: 我也没觉着检查一下，这都一吃这个嫂子好了，一吃咱们这个。
1: 管他哪增生呢？不管他哪增生、
5: 哎、
1: 但是呢只要对了症的药对了症以后呢，我就能给他治过来了、啊、一点一点这个小便的问题能解决了、
5: 哦、
1: 那老爷子那个吃饭现在有食欲了？
5: 有食欲了，嗨，你到时候你他都饿呀，
1: 那一日3餐到点了就饿了、
5: 哎、那原先他知不道饿呀、
1: 原来是吃也行不吃也行，现在呢到了点不吃就不行了、
5: 对，那儿媳妇儿子让吃饭，哎呀，我说你们先吃去吧，我说我知不道啥叫饿。
1: 你这86岁的老先生了，吃饭香，睡觉好，2便通，这你老人家想不长寿都难呐。你像这种体质的患者，那一定是长寿的体质啊。
5: 这回检查，这个上回人不是免费体检，1年有1次。
1: 嗯。
5: 我20多项啊。
1: 嗯。
5: 都合格。
1: 好，
5: 我都听说咱们这个药酒啊，我这是
1: 老爷子这个体质啊，这个体质如果说是用皇室药酒应该是非常适合的。
5: 哎，
1: 用皇室药酒为什么说非常适合呢？因为从原来的夜尿多呀，小便频呢，再到这么大岁数了，体内的阳气肯定就不太足了。阳气不是特别足的情况下呢，用这种皇室药酒呢，补气生阳，补命门之火，阳气越来越足，再把皇室膏方当中的几十味的药材去滋养5脏6腑，引药归经，再把皇室药酒本身它还有10几味的药材呢，去这个健脾温肾，把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好好的养一养，老爷子这点毛病应该能够一点一点的恢复过来了。
5: 是呢，我都听咱们这个药酒好像是对我这
1: 非常对症，没有问题，能用。
5: 尤其我这个有个叫杨娜的这个小老师啊，对我特别的关心呐。
1: 服务的好，一定表扬他。你老人家这么大岁数的老寿星了，我给你服务也应该这么服务，你放心吧。老爷子每天按时的听节目，这个黄氏药酒啊，你老人家这个体质呢是非常适合的，没有问题。
5: 哎，
1: 体质非常适合呢，我们用黄氏药酒啊，我正在给大家争取，有眉目了，但是量呢比我预想的要少得多，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尽量给大家争取，你放心吧。每天听节目，什么时候有消息我会在电台里通知大家。
5: 是，好好，谢谢您了。
1: 保重身体，老爷子，祝您健康吧。
5: 哎，是，好好好，多谢您了。哎，
1: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杨老您好。
1: 哎，
6: 那个我这个吃您这个膏方也吃好长时间了。倒是吃这药挺管事儿的，挺好的。就是
1: 具体有些什么毛病呢？原来
6: 心脏也不好，心脏是早搏还憋气，现在都是挺好的。还有那个头晕头痛。肠胃也不好。都管事儿，还有腿凉啊，那怕冷，颈椎也有毛病，还有那个原先有个腔梗，是吧？现在这个他都是一坐着，就是坐时候大了，就是一起头都红牙都是
1: 感觉忽悠一下。
6: 现在都好多了，
1: 那个早搏那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大约？
6: 早搏时间不短了，好一年了。
1: 用黄氏膏方大约用了多长时间就开始这个心脏能够稳当住点儿了？
6: 用有一个多月就稳当多了。也晕头疼，这都这毛病倒也好了。
1: 头晕这个情况呢都要见成效了。
6: 还有这个颈椎也好了，颈椎也有毛病的，仰躺脖子去。这个我看这颈椎也不疼了。还有这个便秘的也好了。
1: 便秘有多严重呢？
6: 便秘那时候都得打开塞露，不打接不出来。就得
1: 感觉这个活的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多活，这老有活。
6: 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那现在这个大便是什么情况呢？
6: 现在接的挺痛快了。接的挺好了，
1: 好。那这就是我们讲黄氏膏方呢，只要症候适合这一个方子，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这就让大家呢省了事儿了，也省了心了，也省了钱了。
6: 是，我这毛病不少，浑身都是毛病。
1: 非常好。
6: 这都好多了，现在都是。
1: 都恢复都比较不错，是吧？
6: 哎，都不错。谢谢。
1: 再接再厉就可以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呢？
6: 那个，您看说那个说有那药酒，我能喝吗？
1: 啊，听到黄氏药酒这个了是吧？
6: 啊。
1: 黄氏药酒对于你这种症候的患者来讲非常适合的。
6: 是啊。
1: 对，你比如说呢，像你这种大便黏腻啊等等的，这是体内湿气非常盛的一种表现。那体内有湿气呀、体内当你的湿气比较盛的时候。用黄氏膏方这种药酒，它生阳的作用非常的好，能把阳气升起来了。阳气升起来了，就能化湿气啊，把体内这种湿气呢一点点的开始往开化。
6: 化湿气。
1: 所以说呢，能够有效的去化解这种湿气。因此呢，你看很多患者呢关注说是这个黄氏膏方呢，我们用黄氏膏方的时候呢，能不能配合黄氏药酒啊？我说呢，这两天节目当中提到这个黄氏药酒了，我可了不得，每天有大量的患者打来电话问这个东西。 啊，这两天跟李银海董事长，包括呢董事会呢，在研究这件事情，应该有点眉目了。
6: 是、啊。
1: 不敢给大家保证，
6: 哎、
1: 但是有点应该有点眉目了。有眉目就好说、嗯，大家每天听节目，像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是适合呢加这个黄氏药酒的。加了它以后呢，能把黄氏膏方那个药效啊，能够更好的引到经脉里面去了，这就能够起到一个入五经通百脉的作用了。
6: 哦，
1: 那、啊、包括这个睡眠呐、啊、等等这些，
6: 他
1: 就能好的更快。
6: 给我弄点那个，
1: 可以。我们这个一旦下来以后的话呢，一定会照顾到这些老朋友们啊。
6: 那太谢谢了。
1: 每天关注节目就行了，一旦有消息，我在节目当中呢会告诉大家的。
6: 好嘞，谢谢您啊！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嗯，哎，也祝您健康。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喂喂，你好。我老伴儿一直用这个膏方，用了好几个月了，他那个腰间盘脱出，能下地了，能好了。那个，
1: 老伴儿今年多大岁数？
7: 59。
1: 59岁。
7: 啊。
1: 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问题有多少年了？
7: 两年多了。
1: 2年多的时间。犯了以后呢，这个。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腰疼呢，还是腿麻呢？
7: 当时就是腰疼，起不来，动不了。结果后来我老伴儿一直用这个膏方，能下地了。现在呢，好了。
1: 啊，用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他感觉到身体上有哪些变化的地方有哪些？
7: 变化，他以前老闹这个眼前头闪电上的。
1: 眼前老是打闪，
7: 哎，现在没有了，
1: 眼前不打闪了，
7: 哎，现在没有了，
1: 就是用膏方用下来，眼前打闪那个毛病，眼前打闪的怕出现网脱呀，视网膜脱离呀，眼前老打闪的话呢，视网膜老脱离，容易导致失明的。现在这个打闪的情况是完全没有了呢，还是说偶尔还有呢？是什么情况？
7: 没有了，现在
1: 一点也没有了，
7: 一点没有了，
1: 好，
7: 是的，
1: 我问问他。腰平常凉的厉害不厉害？
7: 平常倒不凉。
1: 平常不凉。
7: 嗯。
1: 其实呢，腰椎病的患者，我们一直讲腰椎病病根在哪儿呀？在肾上，在肝上。因为呢，腰为肾之宅地啊，稍微呢懂一点中医文化的人，大家都知道腰是什么？腰是肾的宅地。所以说呢，腰不好，肾就不好。啊，腰不好呢，跟肝、跟肾、跟脾都有关系。而黄氏药酒呢，健脾温肾，疏通经络。那因此呢，用这种黄氏药酒呢，温通经络，健脾温肾，养了肾以后的话呢，骨正经柔，气血自流啊。尤其是用这种药酒呢，把黄氏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呢，直接引药归经，引到这个腰上去，重点的去对这个腰部呢进行一个治疗。他这种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包括呢滑膜炎呐、老年性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呐、包括一些颈椎病啊，他就好得更快了。
7: 前一段时间他。去医院看了一回，说那个他说腰椎管狭窄，
1: 腰椎管狭窄的地方是吧？
7: 对，
1: 他这种情况呢，不管他腰椎管狭窄还是不狭窄呢，用黄氏膏方呢，一点一点的应该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7: 反正比以前好多了，
1: 比以前好多了。
7: 对，
1: 单用黄氏膏方要是比以前就好多了，我们用这个黄氏药酒呢，当然说更好了。这以前是因为这个黄氏药酒生产的量非常的少，我都不敢在节目当中提这个事情，因为你提到了以后呢，老百姓就想用你又生产不出来，这就很麻烦了。现在呢，我们有办法，有希望给大家能够解决一少部分的用药需求，个别的患者呢有机会用这种黄氏药酒了。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事儿呢，就包括这两天呢，大量的患者打来电话问这个事情，哎，我说呢有希望。我们有希望才在节目当中提呢，要一点希望没有，我在节目当中我就不敢讲这个事情了。 像老伴儿这种情况，腰椎病的患者单用黄氏膏方就恢复的比较不错，但是呢觉得慢一些。我们黄氏药酒将来呢他这种情况配合下来以后一定会更好。他这个情况怎么用呢？把黄氏药酒将来呢用到五克，给他直接掺在黄氏膏方里面去了。加到黄氏膏方里面去了，再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加了以后很快的腰椎地方就开始有感觉了。药界久立久住药危，这个药劲就要打得多了。
7: 太好了，
1: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关于是这个药酒什么时候能够大量的给大家呢，在市场上我们能给大家解决一部分药酒呢，每天听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告诉大家
7: 了。天天听您节目
1: 啊，再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7: 谢谢您
1: 好，再见。
7: 再见您了。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又潮，
7: 又潮
4: 又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3: 午间凑热闹，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这个12点来到我们 FM97 云南音乐广播的午间凑热闹。各位好、
0: okay.
3: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了啊。
0: 对，
3: 深深经典的歌曲，时曲怀念的旋律啊，
0: 对，
3: 跟随我们的歌声一起来找寻那段曾经对我们熟悉而有着美好的回忆。
0: 对，没错，来自郭富城的一首《对你爱不完》，也邀请收音机前的你跟我们一起来唱起来。
3: Come on, baby, yo go。节奏来了，一起醒一醒，你中午本该有点瞌睡的午觉啊，来跟着我们唱唱歌，缩缩食，运动运动，一起享受一下愉快心情。你是否还记得歌词呢？啊，没关系，唱起来你就会了。

个帅气的男生梳着个三七飘，坐在一个帅气的摩托车上啊，撒起开了嘛，然后呢很帅气的甩了下头，下了摩托就跳舞，上了摩托就狂飙，这是青春帅气的郭富城啊。是

0: 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吼，
1: 来来来，一起跟随节奏。后面还有一段哦，千万不要这个放弃哈。OK， 旋转，跳起你的舞步，举起你的右手，伸向前。

0: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郭富城。我们用这样一首轻快的歌呢，开启了我们的午间欢乐秀了啊！欢迎各位走入我们的直播间，跟着一起嗨。OK 啊，前段时间呢，我们真的是跟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觉得，哎呀，每一天的工作啊、生活啊，各有各的开心，各有各的乐子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好像面对同事啊，面对这个顾客呀，总是会有一些不知道的这种交流哈、然后呢，你看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啊，他就说有一个顾客就说了，哎，老板，你们家这个奶茶呀，怎么比我的人生还苦啊？
1: 奶茶很苦吗？
0: 别给老板子加了，哎呀，那你放点糖不就行了吗？不行不行，我的人生已经很苦了，奶茶我必须要喝那种齁甜的。因为生活找不到甜，我在奶茶里找，
1: 奶茶里可以找点甜。哦，是这样的。哎，我跟你说哈，这个我这个最近呢，一个同事也跟我说啊，他说这个他最近长胖了，他就问这个他老婆是不是不爱他了。哎，老婆就说，怎么会呢，心宽体胖啊，你心宽了，这个我们日子才过得安稳呢、你给我闭嘴、
0: 你是变相在说我胖是不是？
1: 哎，对，
0: 所以感情之间是经不起任何
1: 的这个验证的。
0: 对
1: 啊，
0: 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啊、前两天我一个同事被扣工资了，就很郁闷。主要是因为我上班迟到了、啊，你怎么天天迟到？你干什么你呀、啊？你有什么事可忙的吗？不是忙啊，是我们家的那个床太粘人了啊，我根本起不来，它粘的我就这起不来了。哎，你得早点睡呀、换个不粘人的床单行吗？不行，我觉得我们家的手机比我的床单还粘人。
1: 合着手机主要是粘着你的脸啊，还粘着你的眼睛，对吧？
0: 不想起就对了。
1: 嗯，那是啊。但是现在呢，我跟你说，这个手机啊，现在真的是非常讨厌。它不仅大人爱玩，小孩也天天爱玩啊。哎，有一天这个有个儿子就说：“爸爸，爸爸，我想买游戏机。”
0: 哎，买游戏机好啊，那就不用玩手机了。但是太浪费钱了。你要那个东西干嘛呀？啊？
1: 你抽烟也浪费钱，都是缓解压力，凭啥我不可以啊？啊！
0: 这个爸爸瞬间被怼得哑口无言。
1: 是呀，所以说这个大人有些时候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对不
0: 对？
1: 你怎么做，哎，孩子不是学着你
0: 了，有模有样的学了起来啊。然后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呢，这个就是中午这样，我们要不要点个外卖吧？他
1: 怎么天天吃外卖啊？不会自己做饭吧？
0: 哎呀，跟你说句实话，我有点不敢做了。因为那个教程上啊，经常就说一会儿油要加热了下菜啊，我那个油加热了，结果我把菜丢下去了啊，我就不敢下锅了。所以胆子小是一事无成的，干不了，连做饭你都不会啊，这么大的人了，蠢不蠢？就被倒批了一通啊。然后前两天我还看到了这个有一个热搜啊，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热搜吧啊，我们可以把稿子打开了。哎，最近你有没有看到，就是你还记不记得以前的一个事，叫做这个泰国孕妇坠崖事件，你还记得吗？
0: 啊，我不太记得什么时候。
1: 这是王暖暖。
0: 哦，
1: 就很多年前，就是
0: 是不是被别人
1: 推下去的那个事件，
0: 然后后来还拍了个电影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合着这个王暖暖吧，然后最后他就开始在国内创业了，然后他开始带货了哈。那最近呢，这个
0: 他回来了，
1: 对，早就回来了，已经在国内带货有好几年了，而且也完全的康复了，通过他的训练还有他这个坚强的意志力，
0: 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
1: 对，没错。但最近呢，有一个热搜，他再度登上热搜了。他就是回来之后，他就和签约的公司，他就签约了一个叫做无忧传媒哈，专门做抖音的。无忧你知道吧？哎，对。那么他签约了传媒公司，那正式和签约的传媒解约。因为这个他 最近呢自曝就是一年直播200多场、高强度的连轴工作呢，每天让他呢超强的待机时间、而且旧伤是不断复发、还出现了身体惊厥，查出了脑动脉瘤、身心严重被透支。那据这个我看的这个热搜上面说，这个无忧给他制造的就是这种直播时长啊，通常是隔一天播，然后每一场要直播12个小时左右。
0: 啊，12个小时、
1: 而且就是在他坐月子和孕期都还在逼着他直播、所以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支撑、然后这个事情呢也引发了很多人关注、就是说直播公司或者是传媒公司和艺人也好哈，主播也好，签订的这个合同啊，它不是劳务合同，但是它是合作合同、但是它经常都会有一些霸王的条款，比如说规定你播长达多少多少时间、然后这样是不是就有一点压榨，或者是职场 PUA 在里面、
0: 关键是完全不了
1: 解，而且这一块是没有人管控的，就司法程序上其实是没有人管控的，就是相当于变相的是劳务关系了，只是他签成合作合约，对吧？
0: 对，而且关键是这个工作他也不太像我们就是平常签劳务合作的这些工作、比如说每天工作8小时，对吧？他这个呢是直播，是另外的一个怎么讲呢？设计的行业了，那肯定他们也会有一些诉求，需要你多播，因为在这个更长的时间内，可能会促成更多的一些销售，是这意思吗？
1: 对，
0: 所以呢就逼着他，那肯定吃不消，换谁也耐不住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啊，我觉得真的，不管是做任何的这个行业，其实说到根本，就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一步。你看他这个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症状了，我觉得真的是开始有信号发出，让你的身体有点透支了。哎，所以啊，这个各行各业都辛苦，大家还是要健康保证第一才行啊。
1: OK，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飞翔的一首
0: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1: 读你，你要我唱吗？
0: 对
1: 啊。哦、OK， 好，那么带领大家一起唱，好吧？很好听啊，这首老歌。
0: 对，
1: 大家可以张开嘴巴来跟我们一起哼唱哦。
0: 来，共同回忆一下。

0: 真的超级经典的啊。这歌应该是你妈妈那个年代要喜欢的。
1: 对，其实我们这个年代也非常喜欢，呵呵，就是老歌谁都喜欢。好，我们让大家静静的来听一下老歌。
0: Okay。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

0: 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城，
5: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1: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2: 来了，97月商城每一天都有惊喜送给各位，马上要到520了，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呢一直到5月20号，只要你登录97月商城下单成功，单笔满299立马享受95折优惠，单笔如果满520立马享受9折优惠。同时呢，商场还联系了我们各大的品牌商啊，特别推出99元的特惠专区，这些专区呢可以有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闭眼入都不亏啊。那么520告白好礼呢，尽在97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送给心仪的他吧。
13: 哎，没错，那如果你眼角的细纹啊，不一定是年纪大，还可能是肌肤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老化、干燥、缺乏弹性以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习惯，细纹的出现呢，就是皮肤在告诉你它已经缺水受损，屏障扛不住了，需要及时的保养，比如说睡好觉，少看点手机，用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养护眼周的肌肤等等。那说到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呢，今天97月商城带来了一款急救维稳加抗衰一步到位的眼霜，就是海蓝之谜眼霜了。
12: 是的，那么这款眼霜可以说啊，真的就是含有着3倍的这种浓缩神奇的活性精粹，它能够修复和强韧眼周的肌肤，并且呢促使你的整个肌肤自愈和新生，从根源上来解决眼部周围抗老问题，对于那些淡化的这些细纹呢特别好的效果。那质地轻盈包括触肤即化，而且呢涂开之后呢很快就会被皮肤吸收了，眼周围的这些肌肤也变得水水润润，没有任何的这些黏腻感啊。
13: 没错，那么海蓝之谜的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一瓶是15毫升，97月商城呢马上要到520了，就推出了一个心动献礼，仅需299元，而且还是有礼盒装的。那么除了海蓝之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30毫升，3瓶仅需99元，也是非常划算的了。
12: 哇，这个价格说到精华补水的话呢，绝对是首选了，对吧？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跟 普通化妆水比呢，绝对是超十倍的，吸收快，可以快速的这个清透肌底，让肌肤呢注入能量，修复皮肤或者是破坏的一些屏障，让你的这个脸呢看上去一整天都是保持着水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很节省了，每次只要2到3滴，立马可以覆盖全脸。

Doechii 推出全新单曲《Runway》，作为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首支曝光的原声歌曲正式发布。这首《Runway》的名字来自电影中虚构的时尚杂志，搭配霸气的歌词和轻快的节奏以及酷飒的演绎，唱出了内心的坚定和洒脱，简直是气场全开。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全能天后 Lady Gaga 携手说唱新星。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

0: 听见了没有？
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9: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6: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8: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9: 午间凑热闹。
2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8: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0: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1: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9: 好听又潮，
22: 够潮
19: 够潮。
2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8: 欢迎欢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
24: 各位好，我是软软。
18: Hello， 各位好，我是苏兄啊。
24: 哎，刚才我们不是说了一个热搜，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哈。
18: 对。
24: 就是在国外有一个男子，他远离了城市的喧嚣，独自呢隐居的深山。
18: 是吧？
24: 整整花费了10年的时间，不靠任何的大型机械，纯手搓手挖，挖掘石块。然后砌砖，然后砌石头，还没有砖哈、全是石头，硬生生打造出一个大型的地下城堡。
18: 啊，
24: 厉害吧？
18: 地下城堡啊！
24: 哇，
18: 真的是有点这个匪夷所思啊！这个好强的意志力和动手能力啊！
24: 是的，
18: 而且呢，据说这个地下城堡呢，整个的内部的格局啊是非常的齐全，
24: 对，
18: 有独立的房间，
24: 哎，
18: 有蜿蜒的通道，
24: 是的，
18: 有观景的平台，还自制了一个采光的小型水系统的景观，
24: 嗯，
18: 哇，真的是厉害了，感觉就是活生生的自己打造出了那种充满着童话感的这个房子城堡啊！
24: 哇，真的是我们要给他来一点欢呼声了，
18: 对对对，
24: 动手能力太强了啊！
18: 哎，我也是在网上经常看见这种，就是有动手能力。自己通过一个山洞挖来，但是没有想到，就是那个人家挖的那个可能就是一个够一个人，生活的一个小地方。
24: 对，
18: 但没想到
24: 他是挖了一个城
18: 堡。哇，这个
24: 这合着是要把全家都搬进去吗？
18: 太厉害了嘛，
24: 太厉害了
18: 啊！赶紧来我们这边，这个我们这边这个盖房子的工人好像也还是好几百块一天的。
24: 好几百块。
18: 你能打造城堡，那肯定可以这个挣很多钱了，对不
24: 对？
18: 对
24: 对对对，
18: 厉害了！
24: 我跟你说，
18: 啊，
24: 最几天啊，最近几天，我这个下雨，然后我这个心情就不太好，
18: 是吧？
24: 然后我就去看了医生。
18: 哎呦，医生怎么说
24: 啊？我跟医生说，这个我失眠、没胃口、情绪低落，是不是抑郁啦？
18: 啊，你多大年纪啦？
24: 哎呀，我跟你说啊，医生，我28啦。
18: 啊，你是不是没结婚呀？
24: 没结婚。
18: 哎呀，所以啊，你这个情况你就别瞎琢磨了。
24: 嗯。
18: 就是单身啊，纯单纯穷，然后造成的病，
24: 所以说恐慌。那我们俩现在都得抑郁啊，因为我们两个都蛮穷的。
18: 还好啊，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这种状态就是肯定是要支棱起来的。
24: 对，而且
18: 靠什么支棱呢？就靠我们的工资，对不对？
24: 工资怕是也支棱不起来了吧？
18: 然后呢？
24: 你那儿三瓜两枣。
18: 对，就是节省一点嘛，只有。
24: 所以老婆还是要让你上交工资的呀。
18: 是啊，全部都得上交啊，发工资啦，全部上交吧。
0: 哎呦，老师交工资了个还啥东西个？
18: 哎，我不管咋个说，我们工资你拿的，你搁那杀我个碎银子，花缺了，花点嘛，不行。
0: 你要多少钱？
18: 一百。
0: 一百。
18: 五十。
0: 五十。一分都没得，没有想你想多的了，哥。
18: 我就不撒娇了。
0: 你干！你干！你干一个试试。
24: 哎，你媳妇咋个那个哇，真的是连100块钱都不给你。
18: 是的，怎么网上有一首歌了吗？100块都不给我。
24: 嗯。
18: 然后后来有一个我们家隔壁的那个小明啊，
24: 就自从你没有拿到了零花钱的时候，就觉得你
18: 都看不起我，
24: 都看不起你了，是吗？
18: 但是呢，他也是一物降一物，他被老师想着
24: 啊，这个小朋友啊，怎么个想他法了？来说给我听听。
18: 小明，你的作业怎么又没有写呀？
1: 老师，我写了，作业被我家的狗吃掉呢。
18: 什么？不要乱说，你们家的狗怎么会吃你的作业呢？
1: 他最近在进修学文化，没有办法。
18: 什么？
24: 这个老，你家
18: 的那个，借口找得好啊！
24: 蜡笔小新啊，你交给 B 主任。
18: 小明果然很聪明，找了个这么个借口哈。然后前两天又他妈妈呢又减肥了啊，减肥了，我突然看到他，我说，哎，你这个怎么？这么瘦啊，啊，你都不吃饭吗？还是通过锻炼啊什么的？
0: 哎呀，我跟你说，瘦主持你是认不得，阻挡一个穷，吃不起大餐噻。
18: 啊，那你还天天乐呵呵的，开心成这个样子啊？
0: 穷也是过日子，想开点就不焦虑了嘛。
18: 所以这是正宗的穷开心，是吧？
24: 你跟人家一样穷，你没有人家想的开心，没人家想的这么乐观，
18: 没有学会他的穷开心
24: 啊，没有学会啊，穷开心挺好的，就是现在这个环境，我觉得只要身体健康，饿不死拉倒吧，爱咋地咋地，别想那么多。
18: 对，那还有人说，
24: 反正我们来做节目是为了咱俩开心，不为了挣钱，对不对？
18: 没有，
24: 是不是这个理儿？
18: 是的，我们来上班也是为了开心，
24: 对，就是为了开心啊，对吧？如果没有这份开心，可能你给我再多钱，我们也不一定来，是吧？我们俩就这么拧吧啊。
18: 但是呢，我跟你讲，我还是有烦恼。
24: 怎么烦恼？
18: 因为啥呢？我减肥你知道吗？这件事儿上这从来不有成功过呀。
24: 嗯，
18: 是为什么呢？
24: 那是不是你因为管不住嘴，好吃的吃的太多啦？
18: 然后呢？
24: 然后你再迈不开腿，然后床上太舒服啦，然后再把这个手机贴在脸上，就下不来床了。
18: 我觉得你总结的非常
24: 到位，是吧？
18: 你的几个形容词就完美的概括了我的一天，
24: 是吧？
18: 所以在这个小舒服的日子当中啊，我真的是一点一点的胖下来，我难怪减不掉，哎，真是很烦恼呀。来吧，接下来我们回顾一首歌曲，这也是曾经我们在开心快乐的年少时光当中最喜欢的一首歌，歌名叫《蝴蝶飞》啊。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7: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6: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7: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6: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7: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6: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6: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7: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8: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9: 来了，九七月商城每一天都有惊喜送给各位，马上要到520了，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呢，一直到5月20号，只要你登录九七月商城下单成功，单笔满299立马享受95折优惠，单笔如果满520立马享受9折优惠。同时呢，商场还联系了我们各大的品牌商啊，特别推出99元的特惠专区，这些专区呢可以有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闭眼入都不亏啊。那么520告白好礼呢，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送给心仪的他吧。
10: 哎，没错，那如果你眼角的细纹啊，不一定是年纪大，还可能是肌肤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老化、干燥、缺乏弹性，以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习惯。细纹的出现呢，就是皮肤在告诉你它已经缺水受损，屏障扛不住了，需要及时的保养，比如说睡好觉，少看点手机，用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养护眼周的肌肤等等。那说到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呢，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了一款急救维稳加抗衰一步到位的眼霜，就是海蓝之谜眼霜了。
9: 是的，那么这款眼霜可以说啊，真的就是含有着3倍的这种浓缩神奇的活性精粹，它能够修复和强韧眼周的肌肤，并且呢促使你的整个肌肤自愈和新生，从根源上来解决眼部周围抗老问题，对于那些淡化的这些细纹呢特别好的效果，那质地轻盈包括触肤即化，而且呢涂开之后呢很快就会被皮肤吸收了，眼周围的这些肌肤也变得水水润润，没有任何的这些黏腻感啊。
10: 没错，那么海蓝之谜的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一瓶是15毫升。九七月商城呢，马上要到520了，就推出了一个心动献礼，仅需299元，而且还是有礼盒装的。那么除了海蓝之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30毫升，3瓶仅需99元，也是非常划算的了。
9: 哇，这个价格说到精华补水的话呢，绝对是首选了，对吧？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跟普通化妆水比呢，绝对是超10倍的，吸收快，可以快速的这个清透肌底，让肌肤呢注入能量，修复皮肤或者是破坏的一些屏障，让你的这个脸呢看上去一整天都是保持着水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很节省了，每次只要2到3滴，立马可以覆盖全脸，啊，而且呢各种年龄段呀、肤质啊都非常的适用。那我们来看到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是30毫升装，九七月商城520的心动价献礼，3瓶到手仅需要9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抢购。
10: 没错，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4: 经典老歌一年上，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7: 够潮
3: 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要继续回到午间凑热闹，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接下来同样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来自陈百祥《偏偏喜欢》。

爱情歌曲啊，陈百祥。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你直播的凑热闹啊，回味经典，同样来感受欢乐。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欧洲啊，有一座小城里头全落地的这种每周四天的工作日啊，然后呢，薪资待遇是完全不变的啊，缩减了工作日。然后呢，经过了长期的测试之后，发现哎，这当地人的睡眠呢是有效的提高了，大家的精神状态也变好了。哎呀，居家陪家人的时间也更加充裕了。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工作效率不仅没降低，哎，反而更加高效了。所以呢，现在很多这个城市啊，也在这个参考欧洲小镇的试行四天工作日，然后呢，这个模式呢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赞许，说哎呀，羡慕羡慕，这就是理想的工作节奏，上四天休三天，挺好的啊。前段时间在澳洲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爬行小鱼，澳洲呢发现一种罕见的这个特殊鱼类，打破了大家对鱼这种固有的认知，就觉得鱼呢好像只能活在水里是吧，出来呢就旱的旱死了是吧。结果发现这个鱼呢，哎呦厉害了，它是真的能超级有这种抗旱的能力，可以长时间离开水面，在陆地上呢自由爬行，甚至呢还可以爬点坡。但是它那个鱼鳍呢也不是完全是脚，这真的是鳍，那个鱼鳍很有力量，它可以贴着墙壁一跳一跳，然后呢慢慢爬行，依靠它的皮肤能完成它的呼吸。还有很多人说这个它是适应能力啊超级强，就连那种生物学家都感叹，哎呀，你看我研究了大半辈子的生物都没见过这种生物，大声感叹，这世界真奇妙，真是无奇不有啊。

0: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去逛街去了，哎呀，老板，你这个衣服挺好看的，请问多少钱呀？啊，你好，你好，这个衣服啊，啊，299。啊，那么贵呀？老板，150卖不卖？哦，你这个假鞋呢，150我进价都不高啊，啊，太会砍价了。那就200封顶吧，你卖就卖，不买我立马走了。真是会砍价，厉害了啊！然后后来呢，我又看见了另外的一帮人，就说：“哎呀，老婆呀，老婆，你看看别人家的老公啊，又帅又顾家又会挣钱啊。”她老公一听，心里就不高兴了，还满脸埋怨的说：“哼，你还好意思说我？那你看看别人家的老婆呀，人家是温柔体贴还懂事儿，你看看你，给我闭嘴！”有一天在上班的时候呢，哎呀，同事说：“你看看你这个了嘛，沙巴天天在摸鱼站呢。”我工资低嘛，这个卖力干活嘛划不来嘛。什么叫卖力干活划不来？那你不如辞职好了。哎，没办法，没办法，实力不允许，哈哈哈哈，辞职我就没有收入了。有一天，这个妈妈跟孩子就聊天了，
1: 妈妈妈妈，我想要个弟弟妹妹
0: 啊！哎，你为什么突然这么想呢？
1: 这样你就不用天天只骂我一个人啦！啊！
0: 有一个朋友说：“哎呀，我看你啊，最近这个脸色不太好，感觉每天都很累的样子。”
2: 你不知道啊，我想太多，睡太晚，吃得多，动得少，全套占齐了。哎，这不是在说我吗？好像每个人都是有一点懒懒散散的感觉。
0: 是
2: 啊。不过呢，压力大的话，听听歌也蛮好的。就好像这首歌来自王菲，《红豆》，送给大家，也邀请你们来一起唱喽。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9: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8: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0: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了，九七悦商城每一天都有惊喜送给各位，马上要到520了，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呢，一直到5月20号，只要你登录九七悦商城下单成功，单笔满299，立马享受95折优惠；单笔如果满520，立马享受9折优惠。同时呢，商场还联系了我们各大的品牌商啊，特别推出99元的特惠专区，这些专区呢，可以有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闭眼入都不亏啊，那么520告白好礼呢，尽在九七悦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送给心仪的他吧。
2: 哎，没错，那如果你眼角的细纹啊，不一定是年纪大，还可能是肌肤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老化、干燥、缺乏弹性，以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习惯。细纹的出现呢，就是皮肤在告诉你它已经缺水受损，屏障扛不住了，需要及时的保养，比如说睡好觉，少看点手机，用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养护眼周的肌肤等等。那说到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呢，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了一款急救维稳加抗衰一步到位的眼霜，就是海蓝之谜眼霜了。
1: 是的，那么这款眼霜可以说啊，真的就是含有着3倍的这种浓缩神奇的活性精粹，它能够修复和强韧眼周的肌肤，并且呢促使你的整个肌肤自愈和新生，从根源上来解决眼部周围抗老问题，对于那些淡化的这些细纹呢特别好的效果。那质地轻盈包括触肤即化，而且呢涂开之后呢很快就会被皮肤吸收了，眼周围的这些肌肤也变得水水润润，没有任何的这些黏腻感啊。
2: 没错，那么海蓝之谜的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一瓶是15毫升，九七悦商城呢马上要到520了，就推出了一个心动献礼，仅需299元，而且还是有礼盒装的。那么除了海蓝之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30毫升，3瓶仅需99元，也是非常划算的了。
1: 哇，这个价格说到精华补水的话呢，绝对是首选了，对吧？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跟普通化妆水比呢，绝对是超10倍的，吸收快，可以快速的这个清透肌底，让肌肤呢注入能量，修复皮肤或者是破坏的一些屏障，让你的这个脸呢看上去一整天都是保持着水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很节省了，每次只要2到3滴，立马可以覆盖全脸，而且呢各种年龄段呀、肤质啊都非常的适用。那我们来看到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是30毫升装，九七悦商城520的心动价献礼，3瓶到手仅需要9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悦商城抢购。
2: 没错，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97年，继《心太软》之后，任贤齐趁热打铁推出专辑《很受伤》，上百万张的销量让我们记住的不仅仅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样也好》是一首感情非常真挚的伤感情歌，直白又深情，可最后还是逃不过放手的命运。MV 里天桥下的红绿灯，疾驰而过的火车，还有高圆圆年轻美丽的脸庞，如今再看一遍《爱情麻辣烫》，会想起你自己的爱情故事吗？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6: 午间凑热闹。
7: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5: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8: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9: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6: 好音又潮，
10: 够潮
6: 够潮。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5: 继续回来，午间凑热
12: 闹。哎，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发生在国外的大海上的一些事情，好不好？
5: 前两天很多人去海外游玩啊，出海啦！
12: 对，出海啊，心情特别好啊。
5: 结果呢，看见了一个罕见大规模的鱼群集体的迁徙，成千上万条的鱼啊，哇，成群结队的游着啊，然后呢，这个浮出水面，连成一片。你直接看上去，那个整片海就是波光粼粼的啊，
12: 对，
5: 就像一层银色的绸缎。

0: 对，
1: 更震撼的呢是航拍，就是飞机到天空中航拍那个画面真的很好看，这种大自然的景象真的十分难得啊，完美的呈现了海洋生态的一个壮观的神奇画面。
0: 没错，哎，然后呢说到国外呢，就是国外有一位普通的老人，你知道吗，他坚持数十年每天是上山来种树，日复一日不间断把曾经这种寸草不生光秃秃的荒山啊一点一点培育成了茂密的林海。那这个山林植物被恢复之后呢，也吸引了各类的小鸟动物前来栖息安家哈，坚持用这种守护自然用了半生人，然后被网友称作现实版的森林守护者啊，来年掌声，这个真的是大爱，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优秀的人啊，总在干着为后代造福的事儿啊。
0: 对，没错，所以说我就觉得每个人其实他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对不对？
1: 啊，
0: 就比如说，
1: 往更高里说，就是一种使命感
0: 啊。对，对，就比如说那个我闺蜜经常说我啊，她说，哎，你长得不差，怎么一直就没人追呢？哎，我就跟她说啊，
1: 心里
0: 我
1: 就说，
0: 眼光高，
1: 拍到这个金毛发了，你是染不得。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能说我眼光高，脾气倔，还不爱主动，所以有人追我才怪。
1: 没事。你不主动了，他主动就行了，你负责被动。
0: 就是问题，我脾气倔啊，我聊不了两句，听到别人是话柄，我就立马说一个字滚，就脾气倔啊。
1: 你画饼应该去画廊画，
0: 对，别在我这地方画。
1: 那现在呢，就是闺蜜之间经常会聊一些话题，是吧？那关键是，老公和老婆之间呢也会有那种隔阂，
0: 对，小小的一些摩擦，是吧？
1: 对，那老公呢，一般又想挫老婆，又不知道该怎么挫，他就说：“哎呀，老婆，我错了，我一个不小心，把你的口红弄断了。”
0: 你擦了，你擦了，擦了，哎，你能走脸闪过来，我打。
1: 哎，等一会儿嘛，你别生气嘛，你看我立马出去给你买一支更贵的作为补偿，好不好？
0: 好，那本宫勉强原谅你了。所以没有挫不回的女人哈，一支口红不够两支口红，
1: 用对方法是吧？
0: 对，
1: 轻松拿捏啊。
0: 哎，还记得这个我小的时候啊，这个老师问我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我就直接说我想做个有钱人。
1: 哎呀，
0: 然后老师又问说那有钱吃什么呀，天天吃好吃的，不用上学可以随便玩。
1: 所以你的心思根本没在学习上。
0: 对，所以小时候小孩的梦想都是只要能不学习他怎么着都开心。
1: 那你会说长大之后又有人问了啊，你说这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
0: 最痛苦的事，我觉得是兜里没钱。
1: 那如果说要比兜里没钱再痛苦的事是什么呢？
0: 应该是有钱在手，却没有地方，却没有这个命花掉。有钱在手，没有这个命花掉，的确很痛苦的。
1: 数一数也是件开心的事吗？
0: 没有这个命花掉啊，还数一数过过烧饼呀，不行。
1: 那后来有人说，那生活既然给了你这么多难的地方，你有没有想过彻底躺平呀？
0: 躺平可以，前提得有钱
1: 啊，
0: 没钱那叫偷懒，不叫躺平、啊、偷懒不叫躺平、啊、对，躺平这个词儿应该建立在你经济基础相对来说可以让你活下来的基础上吧，至少
1: 支撑起你的基本生活。
0: 不是，你怎么躺呢？对不对？
1: 前两天有一个好玩的事儿，就是在武汉机场啊，因为他那儿有一个创意的文创产品叫越王勾践，结果它是个冰箱贴着走红了，但是这个尺寸稍微有点大，
0: 有点大，
1: 就是说你买了这个文创产品，结果发现带不回去，
0: 带不回去，
1: 他不让托运，因为你带的是一把剑，所以人家说，哎呀，那咋整呢？我这个你看，在你这儿旅游了，也买了文创产品支持了，那这为什么我带回去你不让我带了呢？啊，所以呢，很多网友就说，你看，虽然是这个文创产品有牌面，但是呢，安检特殊对待真是没办法，幽默又接地气啊，所以这个文创产品又
0: 出圈了，
1: 但关键是没人敢买了，卖了我也逮不回去，谁让你扛把越王勾践的剑带上飞机、啊？

0: 你万一想不开拿出来指着我咋办？
1: 这个事儿就闹大了。
0: 对啊，至少也是越王勾践的剑呀、啊。
1: 对，至少他
0: 不是一般剑
1: 吧。好，我跟你说，最近呢，还有一件事儿在网络上是走红嘛，就是在河北有一个宝妈啊，她出门遛玩儿，在路上呢偶遇一位陌生的女子，这个脸型、发型、气质几乎一模一样
0: 啊，
1: 就有点像这个复制粘贴的脸哈、啊，连穿搭风格的风格都高度相似。
0: 哎呦，
1: 一边的孩子当场就是他孩儿，当场就认错了妈妈，
0: 哎呦，
1: 直接扑到这个陌生孩子的怀里，这个画面真的是太搞笑了。然后所以说让大家就说这个世界真大，真的是有毫无血缘的撞脸的双胞胎，关键撞脸程度连自家娃都能认错。
0: 那没准文英这真是双胞胎，只
1: 是
0: 小时候不知道，然后一个地方生活了一个。
1: 不是，我觉得他们俩应该约着去做一个 DNA 检查，搞不好是一个父亲。
0: 对，搞不好真是双胞胎呢。
1: 算了，不行，那家庭得破裂。
0: 来，把这两天的天气唱给大家。在不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除了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只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值这个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8: 来了，九七月商城每一天都有惊喜送给各位，马上要到520了，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呢，一直到5月20号，只要你登录九七月商城下单成功，单笔满299立马享受95折优惠，单笔如果满520立马享受9折优惠。同时呢，商场还联系了我们各大的品牌商啊，特别推出99元的特惠专区，这些专区呢可以有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闭眼入都不亏啊。那么520告白好礼呢，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送给心仪的他吧。
8: 哎，没错，那如果你眼角的细纹啊，不一定是年纪大，还可能是肌肤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老化、干燥、缺乏弹性，以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习惯。细纹的出现呢，就是皮肤在告诉你它已经缺水受损，屏障扛不住了，需要及时的保养，比如说睡好觉，少看点手机，用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养护眼周的肌肤等等。那说到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呢，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了一款急救维稳加抗衰一步到位的眼霜，就是海蓝之谜眼霜了。
18: 是的，那么这款眼霜可以说啊，真的就是含有着三倍的这种浓缩神奇的活性精粹，它能够修复和强韧眼周的肌肤，并且呢促使你的整个肌肤自愈和新生，从根源上来解决眼部周围抗老问题，对于那些淡化的这些细纹呢特别好的效果。那质地轻盈包括触肤即化，而且呢涂开之后呢很快就会被皮肤吸收了，眼周围的这些肌肤也变得水水润。

0: 润，没有任何的这些黏腻感啊。
1: 没错，那么海蓝之谜的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一瓶是15毫升，九七月商城呢马上要到520了，就推出了一个新动线礼，仅需299元，而且还是有礼盒装的。那么除了海蓝之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30毫升，三瓶仅需99元，也是非常划算的了。
0: 哇，这个价格说到精华补水的话呢，绝对是首选了，对吧？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跟普通化妆水比呢，绝对是超10倍的，吸收快，可以快速的这个清透肌底，让肌肤呢注入能量，修复皮肤或者是破坏的一些屏障，让你的这个脸呢看上去一整天都是保持着水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很节省了，每次只要2到3滴，立马可以覆盖全脸，啊，而且呢各种年龄段呀、肤质啊都非常的适用。那我们也看到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是30毫升装，九七月商城520的心动价限礼，三瓶到手仅需要9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抢购。
1: 没错，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最近啊您跟大家讲到了黄氏药酒，哎呀，可以说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对于黄氏药酒都非常的感兴趣，这两天呢也纷纷打电话来咨询，说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黄氏药酒。
3: 没错，我的学生们呢也跟我反映了这个问题了。关于黄氏药酒啊，请大家不要着急。目前呢我们也在呢紧张的筹备当中啊，我跟大家讲了说预计在后天正式接受大家预约报名。现在呢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没有敲定啊，大家呀再等待个一两天呢。
2: 哦，那杨老，这次的黄氏药酒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呢？
3: 这个事儿呀我们也会在后天的节目当中呢统一的给大家呢公告。
2: 哎呀，那我们在这就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

0: 们后天的节目，不要错过后天的节目啊。
1: 对，尤其是一些得病时间比较久的，你像几十年的老风湿、老寒腿呀，
0: 嗯，
1: 啊，十几年、几十年的老糖人、糖尿病患者呀，
0: 嗯，
1: 还有一些病种比较多，身上有六七种病，吃了七八十来种药，一天吃药当饭吃的一些老同志啊，
0: 嗯，
1: 还有一些大病、重病的患者，那你像尿毒症的、肝硬化腹水的、肾衰竭的，
0: 嗯。
1: 包括呢这个胃上有一些大病的患者，包括帕金森的、脑萎缩的、偏瘫、半身不遂的等等这些病症的患者，
0: 嗯，
1: 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大家呢有机会得到黄氏药酒的话呢，那么用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联合作用下，通过黄氏膏方胰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再通过呢黄氏药酒来加速气血循环，增强五脏的功能，能够加速药效，靶向给药，大家呢就有希望在短时间之内呢见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甚至于呢最后呢达到康复也不是不可能的。
0: 太好了，
1: 因为呢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联合使用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增速而且呢增效的作用。
0: 嗯，我想这对于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朋友来说，真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些病啊真是等不起拖不起。
1: 对。
0: 嗯，
1: 我们为什么在不断的给大家呢研发能够呢加快大家康复的药呢？
0: 嗯，
1: 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的疾病呢好得快一些。
0: 嗯，
1: 一方面是大家都恨病，很多患者一直以来呢都饱受疾病的折磨，很多人跟我讲啊，说养老啊我太难受了，我太遭罪了，有的时候呢恨不能死的心都有啊，这是大家呢被这种病痛折磨太久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慢性疾病啊它比较复杂难治疗，而且呢容易呢病生病啊、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及时的快速的遏制住现有疾病的话呢，很多疾病呢不仅是这个病会加速发展，还会衍生出其他的疾病来。
0: 哦，
1: 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那高血压，很多人最开始它就是一个单纯性的高血压，哎，可是呢后啊陆续呢带着心脏上出问题，出现高血压肾病、高血压脑病啊。你也包括心脏病，心脏病的病人你会发现你慢慢的呀心脏出问题以后呢脾胃功能也出问题了，
0: 嗯，
1: 啊打嗝呀嗳气呀反酸呢，啊包括你的肝呢也会出一些问题，啊你睡眠呢这都会带着啊引发了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病症。
0: 嗯，
1: 啊也就是说呢只要你得上一种疾病，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的话呢，时间越久不仅是你这个病会越来越重，而且呢会拖出其他的病症来，会摁下葫芦起来飘，其他的疾病的种类呢会带出来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
0: 哦，那杨老，为什么这一种疾病它往往会衍生出很多种病呢？
1: 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呢，疾病的根源在五脏上。
0: 嗯，
1: 而人的五脏呢，这个心肝脾肺肾呢，它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啊，一脏甚至于两脏有病了，是必然要牵连到其他的脏腑。所以说呢，大家病的时间呢，一旦超过几年的，身体上绝对不是一种疾病的存在。
0: 嗯，
1: 它往往是好多病了。而且疾病这个东西呢，比较呢爱欺负人。怎么讲？当你的病越严重的时候呢，它发展的越快。比如说，我们把疾病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那么从早期到中期的过渡呢，可能需要三四年的时间。当你这个疾病进入中期以后到晚期呢，可能只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0: 所以我们说治疗慢性疾病哈，就是在跟时间赛跑，那么治疗速度这个时候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1: 对，我记得曾经有一位患者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是天津的一位患者，他是重度的心衰啊，原来是气管炎啊，肺气肿慢阻肺，最后呢导致肺心病，最后出现了心衰。
0: 嗯，
1: 它是一层层的递进的啊，一步比一步严重了。那病到了这个心衰这个程度啊，非常的遭罪，睡睡不下，躺都躺不下，半靠着那儿，每天的在那儿眯瞪一会儿，喘气很费劲，恨不能啊整天的吸氧啊，一天离开这个氧气瓶氧气袋呢活不了，
0: 哎呦
1: 啊，床都下不了，去个洗手间都走不动啊，护士带喘的，一活动就拔不上气来了。
0: 嗯，
1: 病情到了这种程度啊，其实基本上就是数着天过日子了。像这种情况的病人呢，有很多心里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最好睡一觉以后呢，再睡过去了，再醒不过来了，也免得遭罪了，
0: 少遭罪了。
1: 最后他的孩子找到我，问我呢，他母亲的情况还有没有救。我说像这种情况啊，最好我们把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给它同时用上。
0: 哦，
1: 这样呢，二者结合，药借酒试，酒助药微，啊，就能够很快的起效，
0: 双管齐下。
1: 对啊，快速的修复他的五脏，增强五脏的功能，还能让老人的免疫力呢得到一个增强。
0: 嗯，
1: 我说这样的话呢，一定会对你母亲的病情呢有所帮助。我不敢说这么重的病症的患者一定能给他治好了，但是至少能让他减轻痛苦了。
0: 嗯，
1: 但是当时呢，因为没有黄氏药酒。因为一直以来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数量都是非常的少，相对黄氏膏方来讲啊，黄氏药酒的数量更少。
0: 嗯，
1: 因为从剂酒的选择上啊，药材的炮制啊，以及呢有效成分的萃取呀、窖藏啊，黄氏药酒呢需要非常复杂的工序和步骤，所以说一直以来呢数量都非常的少。
0: 哦，是这样。那杨老，要是这位老人他的这种情况没有黄氏药酒的话，是不是就对他病情的这个恢复啊，病情的这个影响啊会非常大呢？
1: 确实是这样。当时他这个病啊也非常的重了，我就跟他儿子讲，我说你先把黄氏膏方用上。
0: 嗯，
1: 黄氏药酒呢我现在手里也没有，我会尽量的帮你弄到一些。老人的病这么重，我们不能坐视不管的。
0: 嗯，
1: 啊，肯定会帮他想办法。最后啊也是想了好多的办法，帮他弄了一些黄氏药酒。
0: 哎呀，太好了。
1: 在他母亲用上黄氏药酒和黄氏膏方一个多月以后呢，他儿子再次给我打电话，说他母亲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
0: 哎呀，这么快。
1: 哎，喘气就顺当了，脚上这个肿啊，腿上这个浮肿啊，开始一点点的消退。
0: 嗯。
1: 最好的一点是什么？
0: 嗯，
1: 就是现在呢，原来躺不下，现在能平躺着睡觉了。
0: 哎呀，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啊！哈，
1: 对，你坐着睡觉跟躺着睡觉两个概念，大家想一想，我们要是每天坐在那儿睡觉，你根本是睡不好的。
0: 不解乏，对。
1: 嗯，能躺下睡觉了，也能睡着了，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0: 嗯。
1: 他当时呢找到我的时候啊，他讲说医院已经给他母亲下病危通知书了。
0: 嗯。
1: 但是他不想放弃，最后呢想试一试，没想到就这一试，老人情况呢一点点的好转。
0: 嗯。
1: 啊，全家人当时都非常的有信心。我当时听了他的情况以后，就跟他讲啊，我说像老人这种情况啊，如果能好好的用药，我们起码让他再活个几年，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嗯嗯。
1: 他儿子当时非常激动，啊，感谢我，还要邀请呢去他家里做客。我说现在你母亲多活一天都是赚回来的。
0: 嗯。
1: 啊，也是给你们儿女们尽孝的一个机会。
0: 嗯。
1: 他儿子讲啊，说最让他们全家人感动的是什么呢？他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
0: 嗯，
1: 但是我的学生们每天都要给他们打电话进行详细的指导，包括每天的药怎么吃，应该多吃点什么对老人好，生活上应该注意什么，叫事无巨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
0: 嗯，
1: 啊，会享受到这么细致周到的指导，会用上了这么好的药。
0: 确实啊，杨老，其实我觉得现在你看真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不能说现在的医疗资源不好，但是往往是呢，就是只有一些少数人他才能够享受到非常好的医疗资源。
1: 没错，我们说现在好的药物和先进的医疗手段呢不是没有，
0: 嗯，
1: 但是很多人是承担不起的。
0: 对，
1: 比如说你在医院躺上一个月啊，在重症监护室里你躺上一个月，一天一万块钱，有多少人能花起这个钱？
0: 对呀，
1: 对吧？比如说呢，有的严重的病人呢需要进行肝移植、肾移植，一个器官移植下来手术费啊，加上器官移植的费用呢，几十万上百万。
0: 嗯，
1: 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得起这个手术呢？
0: 对，
1: 现代医疗技术的确是向前发展了，但而且呢发展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了，但是我们说这些技术距离应用在大部分老百姓的身上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走。
0: 嗯，
1: 那我们想要做的是什么呢？在研发高端药物的同时，更要让大家能够用得上用得起这样的好药，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嗯，所 所以啊，杨老您知道吗，咱们好多人说您是大家的主心骨，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是谁，无论贫富，您都是一样的尽力去帮助大家。
1: 我也只能是尽力而为。
0: 嗯
1: 啊，当然我能做的毕竟很少啊，但是我觉得多做一点儿，多让一个人受益，就能够让少一个人的减轻病痛了。
0: 嗯嗯，
1: 也正是因为见到了太多像天津这位患者的情况，所以说我觉得呀，给大家带来黄石药酒就非常有必要了。
0: 对，
1: 我一直跟大家讲，病要趁轻了治，趁早了治。如果说我们能够在疾病没有严重的时候，还比较轻的时候就用上药，就可以避免很多坏的情况的发生。
0: 嗯，
1: 啊，因为预防的意义要远远大于治疗的意义。但是说对于很多人来讲，既然已经得病了，我们就要找到一个快速康复疾病的方法。黄石膏方是一个方面，那么如果能有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来结合的话呢，大家治病呢一定会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对，
1: 所以说呢，他们联合使用呢，可以起到一个治疗加预防的双重的效果。
0: 嗯，
1: 健康中国是国家最新提出来的关于健康的战略规划。那目前呢，既明可信呢，也是联合23家国内的知名的药企，一起为大家的健康而努力，为国家分忧，为百姓解难。
0: 嗯，
1: 前一段时间呢，李一海董事长牵头呢召开了视频会议，23家药企的主要负责人呢也难得坐到一起来讨论这件事儿。当时呢，李海董事长就表态了，说作为发起者和倡导者，既明可信呢将率先行动，这个阶段我们将会把黄石药酒呢带给全国的老百姓来。
0: 嗯，
1: 李海董事长的话一出口啊，当时是一片哗然，因为黄石药酒在业内是非常出名的。
0: 嗯，
1: 作为既明可信的另外一款拳头产品啊，一药难求啊。
0: 嗯，
1: 很多人都听说过，更有一部分人呢他体验过。其中呢，有一家药企的老总之前就想要几瓶黄石药酒，但是呢，市面上几乎没有供应。
0: 嗯，
1: 最后呢，是找到了既明可信的赵总，才拿到了几瓶。
0: 哎呦！
1: 所以说，当时李一海董事长呢说要拿出黄石药酒的时候啊，大家都很惊讶。
0: 嗯，
1: 当时李一海董事长也说了，既然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既然要拿，就要拿出最好的东西来。
0: 嗯。杨老，其实我觉得李一海董事长这么做哈，真的是起到了一个表率的作用。
1: 没错，那天开完会以后啊，私下里李一海董事长也跟我来聊到这件事儿了。
0: 嗯，
1: 他讲啊，当时在座的都是全国知名的药企的领导，大家都知道黄石药酒是既明可信的另外一款拳头产品，而且呢供不应求。
0: 嗯，
1: 啊，医药难得。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拿出黄石药酒啊，一个是说明了我们的决心，
0: 嗯，
1: 另一个方面就像爱华呢刚刚讲的，会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
0: 嗯嗯，
1: 这样一来呢，大家都会效仿我们的做法，拿出自己的当家的产品，到最后呢受益的必然是老百姓。
0: 对，没错，我们可以想象啊，等到大家拿到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的那一天，真的也就是我们大家康复疾病的那一天。
1: 没错，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虽然剂型不同，但是说到底都是从最本源的五脏入手去治疗疾病的。
0: 嗯，
1: 这个呢是你的疾病呢是否能够康复的一个根本。如果说你的病呢没有治到五脏的话呢，病就不容易好，好了也容易复发。黄石膏方呢采用这种膏方剂型呢，是最适合来滋养五脏的。啊，去滋养你的五脏六腑。你比如说那黄石膏方里面的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子，养心的药材有多少味？8味。
0: 嗯，
1: 调脾胃的药材有12味。啊，养肺的药材有多少味？8味。入肾的药材有10味，养肝的药材有11味。啊，所以说呢，这叫真正的五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大药方子嘛。这些药材配伍合理，君臣佐使，身降成服，考虑都非常的严谨。药材呢又是优中选优，再经过古法炮制啊，地养百天的工艺呢，最终成为大家呢看到的黄石膏方。至于它的效果呢，啊，已经是非常快了。
0: 嗯嗯，
1: 很多用过黄石膏方的患者都深有体会。但是还是那句话，治病啊，尤其是慢性病，我们不怕快。
0: 嗯
1: 啊，如果能在保证效果的情况下，能够呢缩短康复周期，这个对大家来说呢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现在呢，有了黄氏药酒加入以后呢，就能够起到一个增速增效的作用，因为它不仅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能力，还能够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自身免疫力，更能够引药归经，加速药物的吸收，起到一个靶向给药的作用。所以说呢，不仅能够帮助大家呢更快的康复疾病，提升防病抗病的能力，真正做到呢慢病快治，快治快好，而且呢病愈不反复的作用。所以说呢，无论是想治病呢还是想防病的患者呀，都可以尝试一下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的作用。他们联合使用呢，也一定会让大家呢见到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可能用上几天你就感觉自己精气神上来了，
0: 嗯，
1: 哎，身体有劲儿了。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对比，有的患者在用黄氏膏方呢快的四五天，慢的一个月左右呢见到效果，但是呢联合黄氏药酒以后呢，这个周期会大大缩短。
0: 哦，
1: 那快的有些患者两三天，长的话一个礼拜呢就见到了不一样的效果了。
0: 是吗？
1: 那这样的速度呢，对于治疗慢性病来说，是任何一种药物呢它都很难达到的。
0: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杨老，您说到这儿啊，哎呀，我都觉得有点激动哈，很是期待呀，真是恨不得马上就到后天，这样我们大家就有机会来进行报名了。
1: 其实我也着急，因为呢大家呢早一天用上黄氏药酒能够早一天的受益，但是呢着急归着急，有些事情呢还得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来做。
0: 嗯，
1: 那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筹备，尽管说呢我们这次已经为大家准备了很长时间，但是黄氏药酒的数量还不是很多。
0: 嗯，
1: 那么这点有限的黄氏药酒到底怎么来调配啊，到底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带给大家，我们还在商讨。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给大家一个确切的方案。
0: 好，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一定要关注我们这两天的节目。我们可以想象啊，后天的报名会非常非常的火爆。杨老和季明可信已经为大家做了这么多了，那到时候能不能得到黄氏药酒，这就得靠大家自己去努力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也提醒各位，有任何健康问题，随时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一段片花过后，杨老，我们赶快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1: 好的。
2: 季明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六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十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季明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黄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季明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季明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0: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

0: 众朋友。
1: 我是杨浩老师吗？
0: 我是杨浩啊。
1: 啊，我是这个，我是高方的，黄石高方的使用者。我用这个高方啊，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俩同时都用。我用这个黄石高方，我的体会是什么呢？我的体会是，就是因为我本人有冠心病，就是过去在几年当中吧，原来吧，这个一总在每年总得住两次院，同时这个心绞痛啊，时不时的总犯。可是打我用了个黄石膏方以后，一个我是再没住过院，现在打用了药没住过院，也另外这个心绞痛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好像没，好像就跟没有心脏病的这个感觉一样。
0: 嗯
1: 啊，我感觉挺不错。
0: 嗯，
1: 这是我的情况。
0: 嗯，
1: 对吧？我老伴儿啊有这个糖尿病，他用了黄石膏方以后，这个糖尿病好转的可是真是不轻。你看他原来打胰岛素，原来是早晨打到14个，
0: 嗯，
1: 现在逐步减到早晨才8个，
0: 早晨就减6个单位胰岛素，那比晚上呢？
1: 晚上就减了一半了，原来晚上是8个，现在晚上是4个。
0: 哎呀，
1: 同时血糖还不高，餐前你今天早晨测的血糖。餐前5.5多，5.2，
0: 非常好。
1: 这个
0: 用黄石膏方的时候，一开始用黄石膏方的时候，这药膏口感还有点发甜，很多人都担心呢。
1: 啊，对，是有点担心。结果用了以后不是那么回事，用了以后反而有健康的效果，这是当初想象不到的，因为他
0: 也都不担心了。
1: 啊，对，现在原来是好老害怕得这个并发症啊什么，现在没这个担心了。这个他这个血糖一直在降低，胰岛素一直在减，同时还减了一顿药，
0: 嗯，
1: 啊，每天中午还减了一顿药，
0: 对，
1: 这是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所以说这个他这种药方子现在全国呢9个省有了供应了，他只要有供应地区的，你像这种糖尿病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你当地有供应的话都应该用它试一试嘛。
1: 嗯，对，
0: 嗯，你看他这种情况呢，他是为什么说是口感有点发甜，还能让血糖下来了？他有12味药材养胰岛嘛？
1: 嗯，
0: 哎，通过改善一部分胰岛的功能，你看让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呢，胰岛素呢用的少了啊，有的甚至于可以停它，降糖药吃的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了。
1: 就我估计再用一段吧，可能他得就能把胰岛素停了。
0: 哎，要停了以后那就更达到咱们的治疗要求了，哪怕常年用点黄石膏方，咱不打胰岛素了，
1: 对，
0: 少遭了多少罪呀，
1: 是这意思。我呀，我就有一个事儿吧，关于我个人的问题，我想跟您咨询。说我原来啊，就是白天只要醒着，总得一会儿啊吐口这个白痰，不是黏痰，不是黄痰，就是白痰。
0: 嗯，
1: 我打用了黄石膏方之后啊，这个现象啊减轻了很多。
0: 嗯
1: 啊，减轻了很多。现在我的意思呢，你看我现在用的药也。

0: 确实呢，体内呢动不动就有这种痰，痰分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嘛。有形之痰就是嗓子眼这种黏糊糊这种痰，白色的痰，这叫有形之痰。还有经络里边的有无形之痰，像很多老同志呀，早晨一起床就是白沫子黏痰，吐的特别多，嗓子眼咳咳的不舒服啊。这个确实用黄石膏方，有12味药材，有健脾的作用嘛，健脾能够化痰湿嘛。但是呢，如果说觉得化的这个痰湿呢还是有点慢。那么我们可以呢，通过这个引经药，这个一点点来调整它。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提到黄氏药酒的事儿，听到了没有？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非常适合用它的。黄氏药酒呢，在功能主治里面，它十几味药材有健脾益肾的作用。因为呢，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呢，讲说脾胃生痰之源，肾胃生痰之根呐。化这种痰湿的话呢，需要健脾温肾，通过药酒、药借酒力行药事，借酒力行药事，让这种健脾化痰湿、温肾化痰湿这种作用呢，就明显的提高了。所以说，你把这个药酒黄氏药酒呢，早晚有那么先加5毫升左右，直接兑在黄氏膏方里面。
1: 兑到黄氏膏方里边。
0: 哎，早晨晚上喝黄氏膏方的时候呢，各加5毫升进去了。吃上半个月左右，你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可以用它。
1: 好，
0: 再有的话呢，关于黄氏药酒的一些消息啊，每天关注节目，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给一些患者呢，提供这种机会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
1: 了。好嘞，
0: 好吧。
1: 哎呀，这黄氏膏方真，这个东西，这个真不错。哎呀，这确实不错，我觉得我都感觉了，我现在。我是个人感觉，我就好像没有心脏病一样，都好多人都说我，因为原来他们有些人呢身体都比我好，现在呢身体都没我好，
0: 对
1: 啊，我这亲戚啊，我都给他们说了，叫他们也给他们说了，
0: 这种药方子原来市场上不供应的，现在呢全国9个省有了供应以后，它确实跟其他的药方子它是有区别的。
1: 好，我明白这个，明白，
0: 非常好。
1: 好吧，
0: 那就再接再厉，坚持治疗，
1: 谢谢，
0: 祝您健康吧。
1: 好了，谢谢您啊，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啊。
0: 你好。哎。
3: 我是天津的。
0: 天津的听众。
3: 对。今年72岁。我的这个病啊，喝的膏方也喝了已经10个月零5天。
0: 过了这个百日周期了。
3: 腰间盘突出。还有那个血压高。
0: 腰间盘突出还有血压高。
3: 动脉也不老好，它动脉硬化有点。
0: 血压高的患者往往合并有动脉硬化。
3: 我的妈的，通过这10个月的光景啊，喝的见好。血压平稳了。
0: 原来血压大概是多少？
3: 血压今天我量的是80/130。
0: 哎呦，这是小伙子的血压。
3: 对，高方我真的喝挺好。现在还喝着了。
0: 原来用黄氏膏方之前那个血压大概是多少？
3: 原来是156，最多最高是170。
0: 哎呦。
3: 说我得喝的药，喝的高方，喝的现在好的是血压高，平稳了。
0: 因为这个血压一平稳了，血压不稳本身跟动脉硬化就密切相关。血管呢有了硬化以后呢，血管就变硬了，变脆了。因此呢，血管表现出来就这个血压呢就容易呢老是不稳定。它一个是高，另外一个还不稳定。但是用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呢，血压下来了，而且呢你发现的这个血越来越稳了，这个血压能够稳得住，110、120、130的血压还能够稳定得住了，这说明呢动脉硬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现在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是吧？
3: 腰间盘膨出
0: 啊，膨出
3: 就是那个第3、4节，滑脱。经过这段时间的喝的膏方啊，好了。那个前些日子我去照的相啊， 那个华佗已经没有。

0: 你带
1: 放心，
0: 华
1: 托也没有了。
0: 哎，人大哥说你哪有话多呀？没有话多。
1: 嗯，
0: 我说我那妈那该
1: 我原来有滑脱，我是吃药吃的没滑脱了，不是说我原来就没有滑脱。
0: 哎，我吃这个别的药没事，我就吃的这个高吧。
1: 哎，那这个原来呢，主要这个腰是怎么难受呢？感觉疼的是酸的是胀呢？
0: 哎呦，刚一开始得的是我都起动不了劲儿了，躺炕上了，躺了三天。
1: 嗯，
0: 唐三的，后来我那玩意儿那个，扎两年针灸，
1: 嗯，
0: 扎两年针灸我不行，扎不了，
1: 嗯，
0: 我是坚持一直喝咱的膏方，
1: 嗯，啊，用黄连膏方用下来以后呢，现在活动各个方面受不受影响？
0: 能走哪儿能出溜去了？
1: 原来走不了道了，干脆就
0: 走不了了，原来走不了了。
1: 哎，
0: 现在我能每天我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出去溜达，
1: 非常好。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用黄石膏方接着往下治。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包括一些腰椎管狭窄症的患者，我们用黄石膏方啊，这一点点能调过来了。
0: 今天讲的有那个药酒啊，
1: 黄石药酒，
0: 挺好的。
1: 哎，
0: 能，咱上来上来。
1: 这两天也听到这个节目提到这个黄石药酒这个事儿了，是吧？
0: 我天天听
1: 啊。好，配合上黄石药酒，当然说你这个腰椎病的患者他好得更利索，因为你腰椎病的患者用药酒，它本身有通经络的作用，而且呢健脾温肾，腰椎不好的人呢肾亏得比较厉害，而黄石药酒呢温肾的作用非常的强。
0: 哦，
1: 哎，你比如说腰椎上有毛病的患者，那腰老容易凉，把黄石药酒给他喝上那么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你发现那个腰呢慢慢就热乎了。
0: 哦，
1: 然后呢，这关于这个后续进一步的这个黄石药酒啊，有些很多患者呢打电话咨询，每天可以关注节目。
0: 哦，能给我
1: 啊，让朝外老师跟你联系你就可以了，你放心吧。
0: 哎，好，谢谢我，谢谢。
1: 每天关注节目，也祝你健康吧。
0: 哎，好，谢谢杨老师。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我等了好长时间了，呵呵，好给您接通电话了。
1: 患者比较多，哎，
3: 我是听您讲座听了有一段时间了。我是天津那个河东区的，我姓尹，我今年74岁。2016年的时候我得过脑栓塞。得过脑栓塞呀，不算太重吧，在医院里输了半个月的液吧，出院就好，没落下残疾，没落下毛病。在这个之前呢，我就是每年我去体检去，我自己花钱也体检去，就是心肌缺血。哎，脑子在完事以后出来以后，
1: 心肌缺血当时有房颤呀这一类心律不齐的问题没有？
3: 没有，
1: 也没
3: 有，就是心跳慢。心肌缺血，出院以后呢，我就觉得啊，这俩腿啊总是没劲儿，一直到了2018年到8月份，打更年期的时候就血压高，血压高呢哈，我就觉得那几天呢血压倍儿高，我就上医院看去，做一个心脏造影，结果后来以后说有一个血管呢堵了90%。有一个血管呢是堵了40%，一个50%的，这个90%需要做支架。哎，当时家属可不就一听这个，我在里边了，就跟家属一商量做吧，就做了一个支架。那阵儿呢，我没觉得怎么着，我就是血压高。就打那，我现在的症状就是嘛呢哈，没劲儿啊。现在基本上。都走不了，走几步啊，这后背呀、特沉。现在的症状呢哈，
1: 两条腿明显发软是吧？
3: 发软没劲儿。

0: 背呀、啊、压得上累，哎，直不起腰来，一点活也干不了。再一个就嘛的哈，没有心绞疼的毛病，也没有就是心里头那个闷呐嘛的，就觉得、啊、有时候、啊、就是气有点短。
1: 嗯，
0: 哎，现在呢睡觉不行。
1: 嗯，
0: 这个血压还是高，便秘。
1: 嗯，
0: 这便秘啊是多少年了，
1: 嗯，
0: 不是干燥，而是嘛呢，嗯，不洁，
1: 嗯，
0: 费劲，这俩眼子昏花，
1: 嗯，
0: 哎，心焦气短的，失眠，自汗，
1: 嗯、
0: 这自汗呐、啊、是多少年了，
1: 嗯，
0: 嗯，不管热天半天，你别动啊，一动啊那个汗那个，
1: 嗯，
0: 所以说呢哈，我听您这个讲课呢，听了有日子了，
1: 嗯，
0: 我想呢哈，吃点、啊、这个。黄芪膏方的哈，
1: 嗯，
0: 您看行不行？
1: 现在还没有用它呢，是吧？
0: 没用。
1: 像你这种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心梗的，脑栓塞以后的话呢，留有轻度后遗症的这种患者，用黄芪膏方，如果说有机会配合黄芪药酒的话呢，其实是非常好的。
0: 哦。
1: 用黄芪药酒引药归经，因为呢，无论是心梗还是脑栓塞呢，脑络、心脏的经络它有闭阻不通的地方了。通经络的时候呢，用这种药酒往开通这种经络，然后把黄芪膏方这种几十味的药材呢再引到经络里面，这个效果就要好得多了。
0: 是
1: 啊，哎，所以说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是用黄芪膏方没有问题，另外一个黄芪药酒要是有机会配合呢，当然是更好了。脑络通开了后，一点一点的脑部供血供氧恢复，有一些留有后遗症的患者恢复神经的功能，将来把整体脏腑功能的调理过来以后啊，你这种情况是非常适合的。
0: 好，
1: 嗯，唯一的就是这个黄芪药酒啊，现在呢是比较少，这个东西呢，正在给大家呢想办法解决，这是最为难的一个事情。别的倒好办，黄芪膏方呢，咱们能用，能用可以及早的把它用上。
0: 哦，行，
1: 嗯，
0: 我就打电话。
1: 关于黄芪药酒的一些消息，你听着吧，我尽量的给大家争取，数量少是少，这一定给大家争取一点，配合着就更好了。
0: 好，谢谢，
1: 你每天关注节目就行了，
0: 谢谢。
1: 什么时候有消息呢？我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
0: 好，谢谢。
1: 那就开始治疗，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了，谢谢。
1: 好，好，再见。
0: 谢谢，哎，
1: 嗯，
0: 好嘞，好，再见。
2: 嗯、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浩老师好。
1: 你好。
3: 我是天津市河北区的居民会员。
1: 嗯。
3: 嗯，我用那个黄氏膏方已经快五个月了。
1: 嗯。
3: 三个月之前，我髌骨不骨折摔坏了嘛。我现在出院啊，等于3个多月了。那个、
1: 嗯、
3: 我的腿一直打弯儿，不行。
1: 嗯。
3: 不行啊！后来不，您这两天又讲那黄氏药酒的事儿嘛。
1: 嗯。
3: 哎，我听着特别好，我想咨询您一下，问问我
1: 适合不适合配合黄氏药酒、
3: 哎、
1: 是吧？
3: 对对对。
1: 好，我先问问，用黄氏膏方治这五个月，感觉自己身体上有哪些收获呢？
3: 我是12月6号喝的黄氏膏方。嗯。等于是25号那天就见效了，见效嘛，
1: 嗯、
3: 我失眠好长时间，
1: 嗯，
3: 喝过左比克隆、斯诺斯，喝舒乐安定都不管用，我就喝的黄氏膏，20天就见效了，
1: 嗯、
3: 我特别气，给我满意的倍儿高兴。我那阵儿哈，我跟您说句嘛话啊，我是安定医院、安康医院都看过，
1: 啊、
3: 我最高厉害的时候吃过7片的睡觉药都不睡，
1: 哎呦。
3: 给老头急的，
1: 没病也得吃坏了，就是那西药化学药，就那么没病也得吃坏了。
3: 哎，我这眼9月27号做的白内障和那个青光眼的手术。
1: 嗯。
3: 20多天我不慎啊，一下子哎没恢复好，我把腿又给摔了。可是摔完以后一个月哈，我就没那个看去，我以为肿了，我觉我自己能上楼。
1: 嗯。
3: 哪成想这个地方这个摔这个打腕的功能给摔坏了。
1: 对，
3: 20多天我才看的，跟我父亲说我说的，
1: 有点耽误了。
3: 我说不行，是也没想到这摔髌骨骨折了。
1: 哎，
3: 现在不给我治疗是3个钉子和那个1个抓嘛。
1: 嗯，
3: 我现在拐弯不行，我跟您说的。

0: 嘛事儿呢？我说这个睡眠这段，我先说话很语无伦次啊，完你也别急，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激动的，知道
1: 咱想起来哪儿说哪儿，没事。
0: 哎，这个糖尿病哈，就是我在60岁那阵儿哈，突然间血压又不稳了。
1: 嗯。
0: 这些日子哈，通过喝这黄氏膏肓，血压120/80，有时候130/80，我就不喝那个嘛血压药了。
1: 啊，把降压药也停了，用这个黄氏膏肓这5个月，降压药停了，叫原来顽固性的失眠，现在也能睡着了。
0: 哎，所以要不睡觉，杨老师，你说我这骨折还给我弄个大砖，还给我弄个大板夹着，我不就更坏了？又失眠，后再睡不着觉，不就更歪了吗？
1: 对。
0: 哎呀，后来我哎就倍儿高兴啊，现在就困扰我这个不打腕哈，打腕慢，所以我蹲不下，着急。
1: 啊，
0: 就让您指导我一下，要如果我喝这药酒行不行，或是我外敷行不行，或是烫脚啊，搁水里行不行？我不明白，所以我想
1: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呢，用这个黄氏药酒是非常适合的。你既能够内服，以它呢做黄氏膏肓的药引子引经药。
0: 哦，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也可以外敷。啊，你外抹配合呢内服，啊，作为引经药，以它温通经络的本身的黄氏药酒里面十几味药材呢，强筋壮骨的药非常的多，药酒呢兴气血的作用非常的强，咱们平常喝点白酒，嘴里一喝呢，浑身感觉热乎，其实就是酒精通经络的作用嘛。
0: 哦。
1: 啊，以这个黄氏药酒做药引子，把黄氏膏肓配合上，这髌骨啊有点这个骨裂呀，这点外伤的话呢，它好的更快。这现在已经能下楼了，这几天的功夫就能下楼了，很好，非常好的理想的一个就是说，咱们天津地区呢是全国5个仅有的省和直辖市拿到黄氏药酒配额的一个地区，它整个生产的就少。你每天关注节目，什么时候有了消息了，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呢发放这个东西了，什么时候有了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呢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了。
0: 行，有您保驾护航，我嘛也不怕
1: 啊，不用担心这点毛病呢，这已经是，哎，拨开云雾见真相的时候了，我慢慢就见着希望了。
0: 是，我就问您，我要是好了，两个人高高兴兴过晚年，不也挺幸福？
1: 哎，太，这就叫幸福。人的一生当中，什么叫幸福？这就叫幸福嘛，对吧？
0: 是，
1: 保重身体，两位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杨老师。
1: 好，再见。
0: 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
0: 您保驾护航，我嘛也不怕了。
1: 哎，保重保重，祝你们健康，好好，
0: 哎哎，
1: 好，
0: 再
1: 见再
0: 见。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好好了，我可是您的这个忠实的听众，我3年多了。
1: 啊，每天听节目听3年多了。
3: 嘿，我净喝这个黄氏膏肓啊，都是40多盒了。
1: 哦，老朋友了。
3: 啊，我又听说您这个药酒啊，这我不知道我这能用不能用。
1: 听到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提到黄氏药酒的事情了，老爷子心里又痒痒了，想问一问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好，关于黄氏药酒是这样啊，因为这两天呢大量的患者打电话问，我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东西，很多患者就开始问了，我们正在给大家争取，应该呢有点眉目了啊，所以说呢大家拭目以待，应该呢有希望能够把这个黄氏药酒啊带给有那么一少部分给大家，但是呢比我预想当中的要少得多，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3: 哎呀，
1: 嗯，别着急老爷子，先把您的病情跟我讲一讲，恢复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3: 我呀原来呀是这个他不知道那呀，结大便吧不是稀都是拉不出来。
1: 嗯，
3: 哎，睡觉啊一宿黑下也都是2多小时，
1: 哎
3: 都得起。

0: 起来四回五回，接手接小手，真的睡不了觉。就一打这个吃咱们这黄氏膏方啊，我这个我86了，我说话要不您多担待。
1: 哎呦，不错了，86岁老同志了，这个岁数你这说话的中气这么足啊，
0: 还是能年。所以说这个这些个呀，都好了。
1: 啊，
0: 现在呀，结大手，一天一次。
1: 嗯。
0: 哎，也不软也不硬的，反正都成型。
1: 嗯。
0: 睡觉啊，都这一到8点，那都困了，那都得睡。
1: 嗯嗯。
0: 一宿黑夜最多呀，接2回手，一般的都1回呀。
1: 太棒了，86岁的老先生了，一晚上接2回手，这正常，太正常不过了。
0: 哎，这2回是少，都1回的多呀。
1: 那60岁以上的老同志，一晚上起夜别超过2次，那基本上都属于正常的了，因为人老了，毕竟他阳气弱了。
0: 他们都说我，您这么大岁数都是煞增生的前列腺乱七八糟的。我也没觉着检查一下，这都一吃这个嗓子好了，一吃咱们这个。
1: 不管他哪增生的，不管他哪增生，但是呢，只要对了症的药，对了症以后呢，我就能给他治过来了，一点一点这个小便的问题能解决了。那老爷子那个吃饭现在有食欲了？
0: 有食欲了，嗨。你到时候你他都饿呀，
1: 啊，一日3餐到点了就饿了。
0: 那原先他知不道饿呀。
1: 原来是吃也行不吃也行，现在呢到了点不吃就不行了。
0: 对，那二媳妇儿子让吃饭，哎呀，我说你们先吃去吧，我说我知不道啥叫饿。
1: 你看86岁的老先生了，吃饭香，睡觉好，2便通。这你老人家想不长寿都难呐！你像这种体质的患者，那一定是长寿的体质啊。
0: 这回检查，这个上回人不是免费体检，1年有1次。
1: 嗯。
0: 我20多项啊。
1: 嗯。
0: 都合格。
1: 好。
0: 我都听说咱们这个药酒啊，我这是。
1: 老爷子这个体质啊，这个体质如果说是用黄氏药酒应该是非常适合的。
0: 哎，
1: 用黄氏药酒为什么说非常适合呢？因为从原来的夜尿多呀，小便频呢，再到这么大岁数了，体内的阳气肯定就不太足了。阳气不是特别足的情况下呢，用这种黄氏药酒呢，补气生阳，补命门之火，阳气越来越足。再把黄氏膏方当中的几十味的药材去滋养5脏6腑，引药归经，再把黄氏药酒本身它还有10几味的药材呢，去这个健脾温肾，把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好好的养一养，老爷子这点毛病应该能够一点一点的恢复过来了。
0: 是呢，我都听咱们这个药酒好像是对我这
1: 非常对症，没有问题，能用。
0: 尤其我这个有个叫杨娜的这个小老师啊，对我特别的关心呐。
1: 服务的好，一定表扬他。你老人家这么大岁数的老寿星了，我给你服务也应该这么服务，你放心吧。老爷子每天按时的听节目，这个黄氏药酒啊，你老人家这个体质呢是非常适合的，没有问题。
0: 哎。
1: 体质非常适合呢，我们用黄氏药酒啊，我正在给大家争取有眉目了，但是量呢比我预想的要少得多，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尽量给大家争取，你放心吧，每天听节目，什么时候有消息我会在电台里通知大家。
0: 是，好好，谢谢您了，
1: 保重身体，老爷子祝您健康吧。
0: 哎，是，好，多谢您了。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您好。
1: 哎，
3: 那个我这个吃您这个膏方也吃好长时间了。
1: 嗯
3: 倒是吃这药挺管事儿的，挺好的。
1: 嗯
3: 嗯， 就是

0: 些什么毛病呢？原来，
1: 心脏也不好，心脏是早搏还憋气，现在都是挺好的。
0: 嗯，
1: 还有那个头晕头痛，
0: 嗯，
1: 肠胃也不好，
0: 嗯，
1: 都管事儿。还有腿凉啊，那怕冷，
0: 嗯，
1: 颈椎也有毛病，还有那个原先有个腔梗，是吧？
0: 嗯。
1: 现在这他都是一那个一坐着，就是坐时候大了，就是一起头都乌鸦都是那个
0: 感觉忽悠一下。
1: 现在都好多了，嗯，都好多了，
0: 啊，
1: 都
0: 那个早搏那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大约
1: 早搏时间不短了，好几年了。
0: 嗯，回来风湿高峰大约用了多长时间就开始这个心脏能够稳当住点了？
1: 用有一个多月就稳当多了。
0: 嗯。
1: 也晕，头疼，这都这毛病倒也好了。
0: 嗯啊，头疼头晕这个情况呢，都要见成效了。
1: 还有这个颈椎也好了，颈椎也有毛病的，仰躺脖子去，哎呀，
0: 嗯，
1: 这个我看这颈椎也不疼了。
0: 嗯，
1: 还有这个便秘的也好了。
0: 嗯，便秘有多严重呢？
1: 便秘那时候都得打开塞露，不打解不出来。
0: 嗯嗯，
1: 就得
0: 感觉这个活的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多活，这老有活。
1: 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那现在这个大便是什么情况呢？
1: 现在那个接的挺痛快了。
0: 嗯，
1: 就是接的挺好了，就是。
0: 嗯，好。那这就是我们讲黄氏膏方呢，只要正后适合这一个方子，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这就让大家呢省了事儿了，也省了心了，也省了钱了。
1: 是我这毛病不少，浑身都是毛病。
0: 嗯嗯，非常好。
1: 这都好多了，现在都是。
0: 那都恢复都比较不错，是吧？
1: 哎，都不错。谢谢。
0: 再接再厉就可以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呢？
1: 那个，您看说那个说有那药酒，我能喝吧？
0: 啊，听到黄氏药酒这个了是吧？
1: 啊。
0: 黄氏药酒对于你这种症候的患者来讲非常适合的。
1: 是啊，
0: 对，你比如说呢，像你这种大便黏腻啊等等的，这是体内湿气非常盛的一种表现。
1: 哦哦，
0: 那体内有湿气啊，体内当你的湿气比较盛的时候，用黄氏膏方这种药酒，它生阳的作用非常的好，能把阳气升起来了，阳气升起来了就能化湿气啊，把体内这种湿气呢一点点的开始往开化
1: 啊，化湿
0: 啊，所以说呢，能够有效的去化解这种湿气，啊，因此呢，你看很多患者呢关注说是这个黄氏膏方的，我们用黄氏膏方的时候呢，能不能配合黄氏药酒啊？哎，我说呢，这两天节目当中提到这个黄氏药酒了，哎呦，可了不得，每天有大量的患者打来电话问这个东西。
1: 是
0: 啊，这两天跟李银海董事长，包括呢董事会呢，在研究这件事情，应该有点眉目了。
1: 是啊，
0: 不敢给大家保证，但是有点应该有点眉目了，有眉目就好说。大家每天听节目，像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是适合呢加这个黄氏药酒的。加了它以后呢，能把黄氏膏方那个药效啊，能够更好的引到经脉里面去了，这就能够起到一个入五经通百脉的作用了。
1: 哦，
0: 那包括这个睡眠呐等等这些。他就能好得更快。
1: 能给我弄点那个。
0: 可以。我们这个一旦下来以后的话呢，一定会照顾到这些老朋友们啊。
1: 那太谢谢了。
0: 每天关注节目就行了，一旦有消息，我在节目当中呢会告诉大家的。
1: 好嘞，谢谢您啊。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嗯，哎，也祝您健康。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我老伴儿一直用这个膏方，用了好几个月了。他那个腰间盘脱出。能下地了，能好了。那个，
0: 老伴儿今年多大岁数？
3: 59。
0: 59岁。
3: 啊，
0: 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问题有多少年了？
3: 两年多了。
0: 两年多的时间。 犯了以后呢，这个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腰疼呢，还是腿麻呢？
3: 当时就是腰疼，起不来，动不了。结果后来我老伴儿一直用这个膏方，能下地了。现在呢，好了。
0: 啊，用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他感觉到身体上有哪些变化的地方有哪些？
3: 变化，他以前老闹这个眼前头闪电上的，
0: 眼前老是打闪。
3: 哎，现在没有了。
0: 眼前不打闪了。
3: 哎，现在没有了。
0: 就是用膏方用下来，眼前打闪那个毛病，眼前打闪的怕出现网脱呀，视网膜脱离呀。
3: 啊。
0: 眼前老打闪的话呢，视网膜老脱离，容易导致失明的。现在这个打闪的情况是完全没有了呢，还是说偶尔还有呢？是什么情况？
3: 没有了，现在
0: 一点也没有了。
3: 嗯，一点没有了。
0: 嗯，好。
3: 是的。
0: 我问问他，腰平常凉的厉害不厉害？
3: 平常倒不凉。
0: 平常不凉。
3: 嗯，
0: 其实呢，腰椎病的患者，我们一直讲腰椎病病根在哪儿呀？在肾上，在肝上。因为呢，腰为肾之宅地啊，稍微呢懂一点中医文化的人，大家都知道腰是什么？腰是肾的宅地，所以说呢，腰不好，肾就不好啊。腰不好呢，跟肝、跟肾、跟脾都有关系。而黄氏药酒呢，健脾温肾，疏通经络啊，因此呢，用这种黄氏药酒呢，温通经络，健脾温肾。养了肾以后的话呢，骨正经柔，气血自流啊。尤其是用这种药酒呢，把黄氏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呢，直接引药归经，引到这个腰上去，重点的去对这个腰部呢进行一个治疗。他这种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包括呢滑膜炎呐、老年性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呐、包括一些颈椎病啊，他就好得更快了。
3: 前一段时间他去医院看了一回，说那个他说腰椎管狭窄。
0: 腰椎管狭窄的地方是吧？
3: 嗯，对。
0: 嗯，他这种情况呢，不管他腰椎管狭窄还是不狭窄呢，用黄氏膏方呢，一点一点的应该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3: 嗯，反正比以前好多了。
0: 比以前好多了。
3: 嗯，对。
0: 单用黄氏膏方要是比以前就好多了，我们用这个黄氏药酒呢，当然说更好了。
3: 哦，
0: 以前是因为这个黄氏药酒生产的量非常的少，我都不敢在节目当中提这个事情，因为你提到了以后呢，老百姓就想用，想用你又生产不出来，这就很麻烦了。现在呢，我们有办法，有希望给大家能够解决一少部分的用药需求，个别的患者呢有机会用这种黄氏药酒了。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事儿呢，就包括这两天呢，大量的患者打来电话问这个事情。哎，我说呢，有希望。我们有希望才在节目当中提呢，要一点希望没有，我在节目当中我就不敢讲这个事情了。
3: 哦，
0: 像老伴这种情况，腰椎病的患者单用黄氏膏方就恢复的比较不错，但是呢觉得慢一些。我们黄氏药酒将来呢，他这种情况配合下来以后一定会更好。
3: 哦，
0: 他这个情况怎么用呢？把黄氏药酒将来呢用到五克，给他直接掺在黄氏膏方里面去了。
3: 哦，
0: 啊，加到黄氏膏方里面去了，再用温开水挑开了送下去。加了以后，很快的腰椎地方就开始有感觉了。药借酒力，酒助药威，这个药劲就要打得多了。
3: 太好了，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关于是这个药酒什么时候能够大量的给大家呢？在市场上我们能给大家解决一部分药酒呢？每天听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告诉大家了。
3: 哎，天天
0: 好吧，
3: 天听您的节目。
0: 啊，再有问题您再来电话。
3: 哎，谢谢您。
0: 好，再见。
3: 哎，再见您了。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6: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8: 多少青春的记忆在一段段旋律中慢慢呈现，那些曾经的悲伤与快乐都记录着我们最好的年华。

来自梅艳芳的一首非常温暖的《亲密爱人》，收录于她91年发行的专辑同名专辑当中哈。这首歌曲呢是小虫创作的词曲，依然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下午的15:09，欢迎朋友们继续停留在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收听今天下午的《听风的歌》，我是你的老朋友蓝琪。来看一下今天下午的音乐主角是谁呢？2017年蒙面唱将猜猜猜薛之谦唱了一首《天后》。薛之谦的唱功其实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一向是备受好评，但是呢他却在这次节目之后招致了很多的议论。网友们说这首歌曲只有一个人能唱好，这个人就是原唱陈势安。《天后》这首歌曲确实是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刘力扬啊、黄丽玲啊、吉克隽逸还有黄霄云等等等等，但是呢网友们纷纷表示说都没有陈势安那种爱而不得、撕心裂肺的感觉。2009年《天后》横空出世，不知道多少人在 KTV 的包间里唱的面红耳赤。今天我们来听的音乐主角就是陈势安。

陈世安在一曲《天后》之后便没了消息，十几年过去了，《天后》的各个翻唱的版本在各大音乐榜单依旧是占有一席之地，陈世安这个名字却很少有人再提及，甚至有人以为他已经退出了歌坛。其实陈世安一直在音乐的道路上默默地耕耘，用作品说话。陈世安来自于马来西亚，爸爸妈妈很喜欢唱歌，给家里面装了一整套卡拉 OK 系统，耳濡目染之下他也爱上了唱歌。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世安陪朋友参加马来西亚环宇卫视举办的 ASTRO 新秀大赛，无心插柳柳成荫，陈世安获得了总决赛的亚军。2007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隆重》，登场。来听里头收录的这首《我愿意》。

陈势安在这张专辑当中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曲风，慢摇滚、电子元素等等，慢慢的在告诉大家我很爱唱歌。陈势安由于自己的歌手之路就要正式起航了，唱片公司和经纪公司却倒闭了，相恋多年的女朋友也和他分开了，事业爱情的双重打击，他想以过来人的经历写下一段失恋的宣言。他找到了马来西亚的制作人潘学斌，在他的帮助之下创作出了天后这首歌曲。陈势安当时没有经纪公司，只能自筹资金欠下了40万的卡债制作首张 EP， 没有做任何的宣传，歌曲却大火了起来，坐上了各个平台华语歌曲榜冠军宝座，长达169周霸榜 KTV。 网上一直有中国歌迷希望能够买到天后的实体专辑，呼声愈演愈烈，陈势安想要做点什么了。再来听听专辑当中的一首很好听的慢歌《沿着月光》。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2011年，陈势安推出专辑《再爱一遍天后》，专辑的质量很高。除了熟知的《天后》之外，还有一首经常被各个企业用来激励员工的歌曲，叫做《势在必行》，也是一首非常正能量、节奏感满满的歌曲。不要小看了这首歌哦，这首歌是华语乐坛的创作才女戴佩妮为她填词谱曲原创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段时间呢，这位老师呢并没有立刻的眼前一亮，反而呢出现了就是偶尔的眼底微微的发热发胀，有轻微的酸胀感。家人一看呢，心里边又紧张起来，生怕出了问题，连忙呢就跑过来问这个云丹扎木苏。云丹扎木苏已去平静的说，哎，你们不用怕，这不是坏事儿啊，这是药力在起作用呢，堵了那么久的肝眼通道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打通，气血和药力正在一点一点的往这个眼底走，黄斑长期的缺血缺营养，第一次得到滋养自然会有反应，这就像冻僵的手第一次碰到温水它会发麻会发热甚至疼，是一个道理的，坚持下去呀，不要中断，后边一定会一点点的好转的。家人悬着的这一颗心呢就这么放下来了。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奇迹在不知不觉当中降临了。一开始呢，眼前厚重的黑影开始一点一点的变淡了，中心遮挡的黑块慢慢的缩小了，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呢越来越轻，轮廓人脸字迹一点点的清晰起来了，到最后呢眼前的黑影彻底的消散了，中心视野完全恢复，看东西明亮清晰笔直稳定。当这位乡村教师再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家人的笑脸，看到书本上的字迹，看到窗外的树木房屋，又看到远处的牛羊山川的时候，这位年近五旬的汉子当场泪流满面哽咽难言的。他曾经以为啊这辈子就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是云丹扎木苏，是这两位强强组合的良药，把他从黑暗的边缘硬生生的拉了回来。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地区啊都轰动了。一个被多家医院判了失明定局的黄斑重症患者，居然被云丹扎木苏治好了。用的就是他的师父传下来的明目二十味丸，再配上仙灵顶上珠。从那之后呢，云丹扎木苏啊名声大振，远近的眼病患者纷纷是慕名而来，其中呢有老人，有中年人，有常年劳累的牧民，有伏案工作的干部，最多的就是那些和这位老师一样患有黄斑损伤、视物发黑、视物变形、中心遮挡、多年久治不愈的综合性眼底病变的患者。面对这些重症，他几乎呢都是用相同的一套思路，以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组合，打通肝眼通道，补足肝肾精血，方中其他24味的药材直攻病灶，穿透眼底，修复黄斑的损伤，双脚同力，药力合一，通道一开，精血上行，根源一调，病灶一修，再深的眼底的毛病，再重的黄斑的问题，再复杂的综合性的眼病都能一点一点的好转，一点一点的恢复。赛迦羚羊角的珍贵呀，也在一次一次的救治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赛迦羚羊本就稀少，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取之不易，用之谨慎。可也只要是为了救人，为了留住患者的光明，云丹扎木苏从来不会吝啬。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呀，药材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眼睛珍贵，名气再大也比不上百姓常见光明的笑容。从师父

0: 吉格米德，再到徒弟林丹扎木苏，一脉相承，一理贯通，一方护目，一药点睛。在70年代那样艰苦的医疗条件之下，他们没有先进的仪器，没有花里胡哨的宣传，只靠祖传的蒙医古法，只靠地道珍稀的药材，只靠实打实的药效疗效，救治了无数啊即将坠入黑暗的眼睛，守护了无数家庭的光明和希望。这段发生在70年代的蒙医传奇没有随着岁月而消失，而是在民间一代一代传了下来。人们记住了吉格米德的人心，也记住了林丹扎木苏的医术，记住了明目二十味丸的神奇，更记住了在家羚羊角尖儿那一厘米的珍贵。直到今天呢，这段故事依然在流传，依然在告诉我们，只要肝眼通道通畅，精血能上达眼底，再重的黄斑眼病也都有重见光明的那一天。好了，看看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呢讲到这里，咱们接下来呀接听场外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是尹老师吧？
0: 哎，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4: 严老师，这个电话打的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因为啊，就每天找我跟我通话的人太多了，而且大家打进电话呀，也是需要跟导播老师那里啊去进行排队的。今天呢，轮到您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
4: 行，谢谢您啊，
0: 哎，
4: 我用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之后吧，我去医院做了那个病体检查，医生说我这个病体里现在没有那么浑浊了，看东西也不那么模糊了，眼底啊黄斑也好了。真的，我跟你这么说，我现在呀就彻底放心了，再也不用担心做手术了。真的，多亏是您这药啊，真是太好了，真谢谢你，严老师。
0: 啊，不客气啊，咱们之间呢都是缘分，客气话就不用多说了。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讲一讲。
4: 好，我就是有白内障，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就想用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我有同意的。可是吧，您告诉我没有必要用，再说你这么跟我说的。
0: 对，因为这个在临床治眼病的时候啊，眼病不同，治疗方式它也不一样，尤其是眼病发展程度不同，它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直以来呢，我都是坚持

0: 治啊，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您看大家这买药现在都难，所以说一般呢用不着的，我就不给他开这个猛药，只言其方，明目二数也完了。所以说您也是一样，我这个就是一视同仁，不分别对待。
1: 这是当时吧，那你是让我用，说我是啥，那个初期白内障，看东西吧，模糊视力还没下降多少，
0: 对，
1: 眼底那黄斑呢，看着有点问题，说看东西还没变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现，就直接我开了一个食疗卡，就配合咱那个熊眼视力眼贴使用的，让我自己买点龙眼肉和那个枸杞。枸杞子皮内放在龙眼肉里面，完了放在就锅上一蒸一次，直接一天吃一次，那也每天用一次眼贴，哎，用了十多天，你还真别说，这眼睛真的轻松多了，感觉到舒服了，用上有40多天吧，眼睛看东西就不模糊了。哎呀，我第一寻思啊，这眼底黄斑呐不太好嘛，我就多用一段时间吧。我就用了有20多天，我又去复查去了。哎呀，说说说，一复查说现在我没事儿啊。严老师啊，您真是个好大夫，一次为我们的患者着想，让我们的眼睛啊好的又快又省钱。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没花几个钱，这眼睛吧，人调理好，我跟你说呀，真是不错。
0: 啊，您别客气啊，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我从心里边我是非常认可您这样的患者的，为什么呢？因为您是对自己的健康，或者说对自己的眼睛非常的重视，自己特别的认真。因为任何的患者，你说如果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身体也好，对于眼睛也好，你不重视，有什么问题就知道拖，就知道扛，也不到医院去看，也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问题，这个真的容易就耽误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但是您不一样，您是在出发期的时候就开始想办法尽早的治眼病，所以说您看您这病情就轻啊，咱发现的就早啊，用食疗方配合上熊胆视力眼贴就好的也很快，也没花几个钱。但是您想想，如果您自己不重视，您一拖再拖，把这个病拖重了，那么这种方法它就解决不了了。所以说呀，您与其感谢我，不如感谢自己呀。
1: 您客气了，真是您老师，你说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去找去？你看我去医院吧，你大夫也不可能你教你这些，真的，我打心里来佩服你，真的谢谢您，您老师。
0: 不客气啊，当然咱也不能说大夫不教这些，你想大夫这一天他得看多少患者呀，外科大夫脚打后脑勺一天都得七八台的手术，内科大夫一天坐诊的话一上午也得是40-50个号，下午也得是20-30个号，所以说他没有那个时间呢给咱们说这些。所以大家伙呢也是到医院呢有医院的看法，有医院的治疗方式。在尹老师那里呢，尹老师有一套自己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因为你在我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伙啊把这个问题啊剖析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们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认为大家伙多了解一些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眼病方面的知识，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它没毛病。你这样起来呢，我们就能够提前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呢提前的预知，就是有问题马上解决，马上重视，这样的话呢调理起来治疗起来也非常轻松。好了，这个您现在挺好的，咱们就不多说了，还有其他朋友在线上等待着呢。
1: 行，行，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啊，
0: 老师。哎，不客气，再见，祝您健康。
1: 好好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今天能跟你通上电话呀，哎呀，我好激动啊。
0: 感觉出来了啊，咱们今天呢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明啊咱老姐俩这个缘分呢修到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这个尽管说。
4: 行，我跟你说，这个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我上次买了2个疗程的。尹老师给的不管是那个大方还是那个熊胆视力眼贴呀，

0: 民委的都很厉害呀，
1: 都很厉害。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说说吧。
0: 你上次给的熊展示的眼贴啊，我女儿是眼睛疲劳，用了一个多月就好了，现在就一直没有复发。我的眼睛是比较重的，我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粒丸也有效果。今天打电话呢，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可以，好，那您说说吧。
0: 我爸是高血压眼病，看东西是雾蒙蒙的，就上下楼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楼梯还是歪的，有好几次都差点吧就踩空。
1: 哦，多危险呢。那您这是黄斑变性啊。你看东西只要是扭曲变形，它都是黄斑出现问题。您看东西扭曲吧，台阶是不是扭扭曲曲的？
0: 啊，对对，到医院检查说我是右眼眼底有黄斑病变，还有红内障，去做手术，换了人工晶体，视力就好了。我就是把右眼的晶体给换掉了，换掉以后就视力吧比以前，哎呀，稍微清楚一些，就是看东西扭曲的问题没有解决。
1: 好，那接下来我给您讲一下本身白内障现在置换晶体手术它的一个原理。我们不是说不让大家伙去做这个手术，但是我要把它的局限性给大家伙讲明白。就像是一个比方说半月板损伤的这样中老年人，因为半月板没办法用了，要置换新的半月板，好处就是置换完之后可以继续的走路，而弊端就是这个半月板它只能有8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寿命，也就是10年之后或者11年之后面临的还是依然走不了路，这就是现在手术的一个局限处。当然就置换人工晶体啊，就是把你以前浑浊的晶体呢通过超声乳化方式给它摘除掉，然后换一个人工的假晶体。人工晶体置换之后最初它一定是透明的，所以说光线能够落入到眼底之内，您的视力就会看清楚。但是为什么扭曲变形呢？扭曲变形它不是晶体的事儿，它是黄斑区的问题。您换了人工晶体眼前雾少了，但是你黄斑区你没解决，所以它变形的情况呢还是依然有。黄斑变性是高度致盲的一个主要的病因，所以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它会反反复复，而且呢越来越重。
0: 哦，
1: 嗯，
0: 对，我在家里都是小心翼翼的，他磕了碰了，后来两个眼睛有重影。我当时特别绝望啊，也特别着急啊，就怕发展严重了呢，最后失明了怎么办？完一着急呢，晚上更睡不着了。
1: 你这样的话，这就等于是进入到恶性循环了。人他属于是细胞体啊，当我们入睡的时候，在深度睡眠之下，细胞开始免疫修复。本身呢，它在1点到3点的这个时候，本身不也是肝经当令的时候吗？你在这个时候，它是养肝血的呀，促进肝细胞的一个再生的呀。所以说你在那个时间你老睡不着觉的话，它肝眼通道严重阻塞，肝肾之精更加濡养不了我们的眼睛，然后呢细胞损伤的更加严重，所以说眼病的发展速度就会更快，视力下降的也就更快了。
0: 对，去年我的视力右眼就从以前的 0.8 下降到 0.3， 左眼呢也到了手术的标准，视力是 0.08。 我当时右眼吧已经动手术，视力下降不这么快，看东西变形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呀，我真就有些犹豫了，觉得这手术对我也没多大帮助，最后决定不做了。后来我无意听广播，听到了尹老师的节目，我就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粒丸。我当时用了10多天的时间，感觉眼睛干涩情况真有些好转，眼睛活动也灵活了，就比以前舒服了。这个用了快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感觉眼前的雾吧就散了很多，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完我用了2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没有重影了，这个眼睛变形的情况吧好转多了，视力呢也提高了。这个右眼呢视力 0.5，左眼视力 0.3 了，老师。
1: 就是合着已经测过视力了。
0: 对对。
1: 好，非常好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粒丸为什么治疗您的眼病跟您过去所用的方法它不一样？

0: 样，首先呢，它内含的是野生再加羚羊角，可以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畅通之后呢，肝血会濡养眼组织，那么您的眼睛干涩的情况就会快速的扭转。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这个酶类物质进入到眼里边去激活你眼内的细胞。过去呢，这个黄斑区上的细胞啊，由于受损之后处于休眠状态，那么通过激活之后，个个鲜活饱满。这个时候黄斑区上的细胞它的排列逐步的越来越整齐，所以说您看东西变形的情况消失了，中心视力呢在 0.5 0.3， 我觉得还不够，咱们继续用一段时间呢还会有所提升的。
1: 啊，是，我现在感觉做了手术的右眼恢复的慢一些。严老师，你看我后续还需要几个疗程的药啊？
0: 需要4个疗程就够了。
1: 啊，那好的，那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不想断药，严老师。
0: 我再纠正一下啊，您的这个情况是用够4个疗程。不是说再买4个疗程。蒙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现在全国各地一药难求啊，大家伙一问到这个药的时候，尹老师就有点就是感觉到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事儿啊我现在也特别着急。您那时候得眼病的时候是晚上睡不着觉，我现在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药啊药量特别少，老是这个全国断药，我也着急的睡不着觉，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想尽办法啊给手头没有药的重症眼病患者呀用一些其他的办法，咱们先把这病情呢控制一下。所以说一旦有机会的话呀，大家千万别错过蒙药镇眼奇方啊订药的这个机会。方中25味药材都是好药材，尤其是野生再加羚羊角，这个是越来越稀缺。您现在手头的药呢该怎么用怎么用，我这边呢会积极给大家想办法，但是确实难度很大，我也得跟大家伙承认。如果说有好消息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保持心情的愉悦。
1: 好的，老师，那行，再见啊。
0: 哎，
1: 再
0: 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啊，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严老师，我非常喜欢您开办的这档栏目，我觉得呀，您就是专门为我们老百姓开办的一个就是眼病服务平台。
0: 是，确实也是这个意思，您理解很正确。这就是我跟大家之间的一个很平等的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更方便为大家服务，更清楚的能为大家解答。如果说你在医院的话，咱们又是挂号又是排队，一边到了诊室的话，那大夫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我们说很多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非常不方便。
4: 对对，这人吧，你说到了一定岁数，这身上这零件就都老化了，这眼睛也不像年轻时候就那么明亮了。我吧是前年就开始眼睛就花就模糊，就看不准，感觉吧都是虚的。但我这忙啊也没理会，我就觉得你说岁数大点老化眼也是正常的。到今年这视力就不如以前明亮了，眼前就是重影就挺明显的，出门还怕光，在阳光下就感觉眼前就发白，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我就觉得呀，这眼睛这回是有问题了。
0: 阳光之下看东西会模糊一些，说明这个晶状体细胞有浑浊，会导致呢屈光度发生改变，看东西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其实这个就是有初期的白内障
4: 啊。对，我去医院检查了，一查还真查出问题了，医生说我是白内障初期了，右眼的眼底呢是老年性黄斑病变。说是
0: 医生只是告诉您是白内障初期，没有说您是什么型的白内障是吗？
4: 嗯，那没有
0: 啊。您这种情况应该是核性白内障的初期，阳光之下看东西模糊，雾更大，但是光线呢稍微弱一点，瞳孔呢稍微扩大一点，你看东西就会清楚一些，这就是核性白内障。如果查了眼底有黄斑病变的话呢，这个问题就会

0: 重视一些了，就看东西也变形。那时候吧，视力都0.5了，我就问大夫，我说这应该怎么治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眼药水。尹老师，你说我现在这个问题是不是挺严重的？
1: 目前来看不严重，但是已经发生了眼病了，咱们就不能忽视它。你一旦不用上咱们最适合的方法，那么它就会越发展越严重，到最后呢，遭罪的还是自己。白内障和黄斑病变是高度致盲的眼病，也是中老年人最容易发生的眼病。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0: 啊，老师，我家是东北的。
1: 啊，咱们有很多的东北朋友嘛，用完药之后啊，眼明心亮，身体健康，现在每天过得都挺开心的。给您一个方法，您记一下啊，咱先用一下这个法子呀，给它好好控制一下。对，黑豆30克，黑米30克，枸杞15克，三桑葚10克，清水适量。做法呢，就是黑豆提前用清水泡2小时，然后这样更容易煮烂嘛。然后呢，黑米简单的淘洗干净，不用泡啊。黑米黑豆一块放到锅里边，加足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咕嘟40分钟，直到这个豆粥啊给它煮烂了，放进枸杞和干桑葚，继续的煮10分钟，关火啊焖5分钟就能喝了，不用加糖啊。每天呢喝一回，早上晚上当主食吃都行，坚持上1到3个月。这个方法可以抗氧化、护眼睛、保护我们的肝肾，包括养胃，对黄斑变性也会非常有帮助的。好不好？
0: 那太好了，尹老师，谢谢您了。
1: 方法很简单，但是要坚持用啊，每天2到3天吃一顿红萝卜，然后多吃点绿叶蔬菜。
0: 好的，尹老师。那您说就我这种情况，能用您蒙腰之眼齐发明目25味丸吗？
1: 现在这个情况不需要，就是用食疗方就可以。您现在这个情况，他不需要用这么大组方的药。
0: 啊，那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您了，尹老师。
1: 啊，不客气啊。好，这是联系，我们再见。
0: 哎，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啊。我这4个疗程的蒙腰之眼齐发，明目25味丸都快用完了。从一个视力比较弱的人呐，到现在通过蒙腰之眼齐发，明目25味丸治疗啊，这能够生活自理了。
1: 哎呦，那太好了，恭喜您呐！
4: 我今天呢，特意来感谢尹老师的。
1: 啊，不客气啊。本身呢，我的存在如果说能够为大家带去光明，让我们老年朋友能生活自理，心情上也有巨大的转变，那我认为我的存在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哎，我想知道您的眼病的具体的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4: 哎呀，我这个眼睛啊是糖尿病导致的，这多种眼病肯定在一起。这开始呀就是玻璃体浑浊，还有这个眼底出血，后来呀又有了白内障。双眼呢视网膜脱落，右眼是黄斑裂孔，中间有黑影。这后来这个黑影啊都是越来越大，哎呀变成全黑了，一点都看不到了。左眼的黄斑水肿最后也有光盖了。这为了这个眼呢，这也花了20多万。这后来的医生啊大夫都劝我不要再治了，这怎么治疗也是白浪费钱。
1: 你看连医生大夫都劝您别治了。我能理解您当时的那种绝望，是不是就感觉真的就等瞎了，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所以当他们说让您回家别再治的时候，您应该是觉得特别没希望。
4: 对呀，我在用的蒙腰之眼齐发明目25味丸之前，我什么药都不用。最后是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说是你这个药管用，我就打电话直接买了4个疗程。我是用上才5天，这个眼睛啊都开始拍多了，你那个药效啊可真是让人不可思议。眼睛里拍出那些多脏的东西，之前的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大概是用了1个疗程，这眼前晃动的东西我

0: 我就能看到了。整个疗程的时候都能看到人影在前面来回的走动了。他现在是四个疗程马上用完了，在眼前的山中的在亮光看不到了。
1: 现在等于恢复的非常好啊，祝贺您。
0: 倪老师，我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这个作业以前能看到的看东西的时候啊，看那个东西变小了，和正常不一样。那现在眼睛能看到以后啊，怎么又不小了，是正常大小呢？
1: 您过去那个症状叫小视，是黄斑有水肿了，包括您之前说过去总打闪，现在用药之后呢也不打闪了。那个打闪是出现视网膜浅脱离了，视神经断裂之后呢生物放电的现象，不打闪了说明视网膜牢固了。那您过去的小视为什么现在纠正了呢？是因为通过服用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这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了，给眼内的视细胞补充了100亿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过去水肿的部位就消失了，所以现在咱们看东西就正常了。这个非常好理解。
0: 哦，
1: 倪
0: 老师，现在我走路看路可以了，眼前这个雾是没有了，生活能自理了，真没有想到我能恢复这么快。
1: 超出预想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到现在这个程度呀，我真是非常的满意。只要能看到人，自己能活动，自己能照顾自己，这真是比什么都强。我今天呢，我还想问问你老师，如果我继续吃药，这个视力还会不会再提高提高？
1: 不需要再用药了，有一些损伤，它达到一定程度逆转不回来。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已经就是能够激活的视细胞，咱们都已经给它激活了。从过去微弱的光感到现在生活自理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再用药了。另外现在用药咱药也买不着啊。
0: 对对，好的好的，
1: 哎，恢复的挺好的，手头用完了之后放心停药吧，希望您每天都能够欢声笑语，这样的话呢眼睛也好身体也好，祝您长命百岁。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欢

0: 一首歌暴露年纪，这是蓝琪选的三秒钟。
1: 好像上星期一选的能好到哪里似的，
0: 也不行，就是你完全像一个你现在听歌的氛围了嘛，选的什么娘娘机呢，
1: 对啊，都你说娘娘都算是比较克制了，有人说八零后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八五前的已经是奶奶级的了、
0: 其实你要努一努力也是可以
1: 是这样的，因为我经常刷那个短视频会看到很多那个八零后就是八五前的那些都已经当爷爷当奶奶了，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要走在时代的最潮流，
1: 对，
0: 就是爷爷奶奶当初也是潮过的，
1: 对对对，
0: 不要想要欺负老人家，斗志非常的昂扬。我跟你进着一开始这一趴，我先来说一下我最近经历的一个奇葩事件。就是我们平时不是报了很多新闻，都说这个商家因为受到各种这个无端退货，就试穿衣服之后演出完的时候把衣服退回去，然后商家遭受了损失嘛。
1: 对对。
0: 我刚才说过，就是那个仅退款9.9元的耳环，人家一直追了几千公里追过。

0: 过来的、然后呢，你到这个事情一旦大规模的呈现之后，风向就一定会倒向另外一边、然后我现在 承受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作为消费者然后被商家坑，就是我寄来他寄来的一个东西有瑕疵，当我退货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瑕疵是我造成的，然后拒绝赔款。
1: 其实他发给你的货是人家退给他，然后他又发过来给你的，
0: 我不管他退不退，你可以 退货发给我也 OK， 但是你不能发瑕疵品给我、
1: 然
0: 后说我是瑕疵，
1: 他不能诬陷。
0: 对、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首先经历了两档，就最近你知道我是一个珠宝爱好者，所以我就在网上或者是直播间会看到一些非常喜欢的一些这个文玩啊或者是珠宝，我就会买来、但因为它单价都比较高、然后呢首先他寄来给我一个海蓝宝的一个手串、然后因为我看到之后我觉得它成像一般，就是它是美容美颜之后的效果、然后呢因为它有七天无理由，我就把它退回去了，然后退回去之后呢我也看到它签收了，然后他就一直签收之后不点确认退款，
1: 他就不把那个钱退给你。
0: 然后呢但是因为我是这个诚信非常好的，就是平台已经先的急速退款已经退给我了，
1: 已经垫付了，
0: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一直不点收货呢，然后我就接到了这个快递公司的电话，说你几月几号是不是寄了一个什么样的货品，商家那边反映说那个货品是损坏的。我说我没有接到商家的任何的消息，商家没有来找我。他说那你、他就来跟我核实说你寄的时候有没有照片，我说我不提供照片，你们上传的时候要提供照片什么的，你就把这个责任就归给了这个小哥、收货小哥。我说那你们每一站不是去每一个站点都要入库扫描吗，在哪个地方如果那个盒子有问题你至少哪个站点就好了、
1: 是找得到的吗？
0: 对啊，你是找得到的、因为商家没有来找到我，就证明说我这个寄出来这个盒子是好的，那肯定是他收到的那个货品的外观包装就已经是坏掉了。好，两天之后我没有 接到任何电话，那个东西就已经这个理赔没有，就已经确认收货了、那我就想那可能就是他们已经这个完成了。好，等到下一次我再找那个同样的公司来退货的时候，他说哦，你这个东西我们寄不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哦，你这个东西太贵重珠宝玉石我们这边都寄不了。后来我一想，
1: 黑名单里面，
0: 后来我一想大概是因为那边的商家找了快递公司索赔，然后他为了要这个拒绝这个麻烦啊，然后但是我说我这个是这个商家的这个官方退款渠道，
1: 对，
0: 那你如果不退，
1: 你点的是上门
0: 收货
1: 吧，对
0: 呀、你不收货怎么办呢？他说没办法，那我说那你在系统上给我拒绝，
1: 对，
0: 好，系统上拒绝之后，他就自动给我派发成了这个顺丰来，那、OK， 那所有因祸得福以后，所有的快递全是顺丰，
1: 就是你会现在会觉得发顺丰好像还比较把稳一点。
0: 好，第二摊事情又来了。然后呢我买了同样也是买了一个这个玉石的东西，然后呢他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他说这个东西是特价的啊、然后呢这个可能会有瑕疵，但是我在那找半天呢没有找到这个瑕疵在哪儿啊，你真的是捡到漏了、然后呢就发过来，
1: 其实这是他们惯用的招数。
0: 好，然后就发过来之后我一看那个东西呢，我也没有太注意它的瑕疵具体在哪儿、我一看不合眼缘，我就马上给它退过去了。然后呢商家收到货之后给我了一张截图、首先是他拍的，他说这个上面有一个这个新的磕碰
1: 哟，
0: 然后呢然后他就把那个直播时候的那个视频的那个片段就截给我看，意思就是说我们主播是已经检查过的
1: 啊。
0: 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那你寄来的你怎么能保证你寄来就是好的呢，我当时没有检查。他说那你要证明你收到的是好的，你就把你的拆箱这个视频发给我，然后你如果没有这个视频那就、责任就在你。
1: 对，
0: 好，那我就不跟他扯，直接小这个平台的小二介入啊，介入我就在上面洋洋洒洒写了一整篇，然后我就把
1: 作文，
0: 对，作文然后就把他的各种比如说他的这个视频当中他只检查了一边，另外一边没有检查、然后呢他在标注的这个发货上面就已经写的是瑕疵、那你就不能说是我寄来
1: 的
0: 东西，对，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申诉完了之后我就说谁举证， 啊，谁主张
1: 谁举证
0: 、嗯、你不能说是你是为了让我证明我是清白的让我进入到自证的陷阱。哇，我说根据我

0: 我国民法典的精神。
1: 哎呦我的天！
2: 所以说有的时候
0: 学过法律的人是要有法言法语。
2: 对就是有的时候商家也很头疼，就是如果他是正儿八经卖货的商家，
0: 对，
2: 就不是这种恶意的这种故意要销售这种瑕疵品的商家的话，
0: 结果一不小心碰到像我这样的硬石头。
2: 对
0: 然后呢我就提给了小二，小二今天我还等着他电话，你晚上睡觉不是要关机吗？我都没关机，我就看他来跟我核实，结果因为我的证据链实在是太过于的严密，所以他直接通过。所以我就在这儿要告诉大家，无论你是恶意商家还是恶意消费者，作为商家或者是作为消费者本身自己的这个权利一定要坚持到底的去维护。
2: 对，就是前提就是你没有做什么亏心事。
0: 对呀，
2: 然后就是你这方你是清白的话，你一定要坚持到底。
0: 对，所以不要老是说什么消费者一天到晚吃这个穿完了之后回给人家，也有你寄来的东西本来就是坏的想要讹我的。
2: 对呀，
0: 对
2: 呀，也是有瑕疵的。
0: 所以为了要回应这件事情呢，我就放了一首跟蓝琪同刚刚那个三秒钟同一个年代阿杜啊，坚持到底，
2: 送给每一个
0: 杠精，送给每一个杠精，
2: 好好好好好。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

0: 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我们这个520的一个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的特殊的活动啊。从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买299元呢，立刻享受95折的优惠；单笔买520元呢，立减9折的优惠。
9: 同时呢，这个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里头呢，有多种商品限量特价都是99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绝对不会亏。
8: 哎，如果你在这个520要告白呀、或者是这个宠妻狂魔呀，你就可以先在我们这儿先下单，对吧？特别便宜，然后特别有面子。既然有这样的优惠呢，我们就一定要上点大高货了，对吧？
9: 没错。
8: 那么我们今天首先来和大家推荐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蜡。
9: 是的，眼角的细纹不一定是年纪大，还有可能是肌肤出了问题啊，我还以为是笑的。像我们两个
8: 可以啊，
9: 还有一些熬夜啊，这个空气比较干燥啊，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都会给眼睛的周边带来一些细纹、啊。
8: 那么说到这样一个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呢，今天就要特别推荐一款是这个急救维稳加抗初老的一系列的这个修护型眼霜，那就是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了。它有这个含3倍浓缩神奇的这个活性精粹，能够修复和这个加强眼部周围的肌肤。能够促进自愈和新生，从根源上解决这个眼周抗老化的问题。
9: 那么对于淡化眼周细纹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的哈。它的质地很轻盈很细腻，一触即化啊，涂开之后呢很快就会被吸收，眼周肌肤这个时候就会变得水水润润的，而且它使用起来完全没有那种黏腻感啊。
8: 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的绿眼霜的一瓶是15毫升，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价仅需299元，配有礼盒。这个299元就是我刚说的，就已经可以享受95折的这个
9: 优
8: 惠了。
9: 非常划算。那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绿眼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装，3瓶只要99块钱。你敢想？
8: 哇，这个实在是
9: 三瓶就是90毫升喽。
8: 对，而且这个海蓝精粹的精粹水呢，一定是它含有99%的精华成分啊，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然后可以快速的侵入到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这个皮肤的这个。屏障的损伤，让你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感觉、
9: 对，它使用起来其实也是非常节省的啊，只要2-3滴就可以覆盖咱们的全脸了，所以不用担心它又贵价又怎样的。而且呢，它是全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的一款精粹水，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它30毫升装，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3瓶到手只要99块钱。
8: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直接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了。
9: 九七月商城
8: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漫。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告别川渝的热辣，今天我们漫步小桥流水的江南，解锁八大菜系里的雅致担当苏菜。苏菜也就是江苏菜，由

淮阳、金陵、苏溪、徐海四大风味组成，地处鱼米之乡，河湖密布，物产丰饶，自古江南富庶风雅，文人墨客偏爱精致吃食，也让苏

精致又讲究。淮扬狮子头是苏菜的头牌，相传唐代百姓为犒劳治水官兵，手工剁制肉团炖煮，代代改良成如今的经典。正宗狮子头只用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手工摔打上劲，不加多余淀粉，搭配马蹄碎增脆，文火慢炖两小时，出锅后圆润蓬松，形似狮子头。咬一口，肉质软嫩化开，汤汁儿清甜回甘，肥而不腻，鲜的温润绵长。还有松鼠桂鱼，姑苏经典名菜，鱼肉改刀炸至金黄，形似松鼠，淋上酸甜果香的芡汁儿，外皮酥脆，内里细嫩，颜值口感双在线。南京盐水鸭皮白肉嫩，咸香入味，清鲜适口，尽显江南本味。一桌苏菜藏着江南的烟雨与温柔，清鲜雅致，越品越有韵味。下期我们南下岭南，尝尝清鲜本真的粤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0: 色无限，大魅中国。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啊。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记得。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相继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6: 你不觉得油腻的
5: ？No， 很丝滑。
7: 嗨，我是佳阳。
8: 嗨，我是蓝琪。欢

0: 如此浪漫的一首歌曲，你就必须觉得好像表白的时候，什么告白的时候，你就不能空手去。但是你真的是拿着什么告白气球去，大概你也不会成功，
1: 会把你的气球全部扎破
0: 啊。比如说你要穿金戴银的，先送个三金什么的，
1: 这样会显得比较有诚意一点。
0: 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云南黄金有一个星期三的会员日啊，这个呢是云南黄金的每周的星期三有一个黄金星期三的惊喜。节日开启，买金立赠银，
1: 哦呦，
0: 哎，福利满满。这个活动超级简单的，就每周三购买金条，每买1000克，直接赠送50克的足银元宝。
1: 哦，
0: 哎，而且这个赠品是可以累计的，上不封顶。
1: 哦，
0: 就比如说像你这样富婆，你要是买2000克，你就可以
1: 有
0: 100克
1: 的银。
0: 对，
1: 哦，
0: 哎，
1: 它是真金白银的现货啊，
0: 对，
1: 也没有你不需要等待的，当天就会兑现
0: 兑换，对，马上你就兑现了。然后买的越多呢，这个赠品就越来越丰富，福利也更加实在。它的地点呢，
1: 哦，
0: 是在这个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啊。
1: 哎，
0: 如果你开车过去的话，它那边提供停车票，哎，还是比较这个方便的，
1: 哦，很贴心的啊。
0: 哎，你看我们在这儿做着这个黄金的这样一个广告，就是就证明云南的这个大家消费实力还是够。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热搜，你说最近这个黄金不是大起大伏吗？
1: 对，
0: 哎，然后我再说最近买黄金比较便宜一点，大家可以星期三明天可以去看一看。但是因为这样一个大起大伏之后呢，我今天看一个热搜，就老凤祥，你倒是全国知名的，
1: 哦，对，那个品牌啊，
0: 它在全国关店140多家
1: 啊，是为什么？
0: 然后就是因为金价太高，然后大家人都没有去买这个装饰的金这个饰品了，
1: 大家都去买实物，
0: 都去买这个投资金条去了 啊，因为这个饰品你买来再怎么的话，你不能把它融了，或你融了之后的这个加工费就少了，
1: 对，啊，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说，那我没必要去买这个装饰的东西，我就去买投资金条
1: 投资的，你买一公斤买，
0: 对啊，然后你还得100块钱的银啊，100克的银，
1: 对啊，多划算。
0: 所以我觉得现在
1: 投资吧
0: 现在依然是越来越好了
1: 金了，
0: 金了，
1: 金
0: 好啊，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知道今天我们这一天非常的特殊啊，
1: 对，
0: 5月12号，
1: 是的。
0: 啊，今天是防震减灾日，
1: 哎，没错，
0: 哎，那就大概就是因为18年前的这个汶川地震，然后呢，作为纪念，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系列的新闻有很多，比如说在18年前，有很多当年出生的孩子就取名叫做震生。
1: 就是
0: 地震的时候
1: 生
0: 的孩子，
1: 新生的，
0: 他们今年成年喽，
1: 哦，
0: 18岁了，哦，
1: 哇，想想时间过得真的也是挺快啊。
0: 对，然后呢，四川的很多学校都为这批这个18岁的孩子们进行了成人礼啊，
1: 嗯，
0: 他们的名字当中也记载着很多很多的新生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到这个，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名字还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
1: 嗯，没错，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当年比如说什么卫东。对吧，还有什么这个魏国，
1: 嗯
0: 啊，对吧，然后呢我们那年代好像就什么什么俊什么帅，哦，马上这层次就往下降了，
1: 磊
0: 啊，
1: 然后女生的话就是什么娟呐，娜呀，
0: 莹啊，
1: 婷啊，
0: 对啊，这个就是开始慢慢的找到自我，觉得要自己要美了。
1: 对，
0: 然后到现在的这些呢，我的妈呀，现在这些就是80后90后80后的一些孩，这些生了孩子之后取的名字，哇，相当的短句
1: 短句
0: 非常的韩剧，你知道
1: 吗？哦，是吗？
0: 我旁边有个同学给他自己的名字取名叫做
1: 他自己还是他孩子，
0: 他孩子，他给他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哦，叫静轩还是雅轩，
1: 哦，
0: 然后呢你知道就给老人看，然后他爸爸就说，啊，这个小孩子这个孙子的名字去上个法的，你这饭店就什么什么轩
1: 觉得也是，就是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名字的这个特色，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说还有什么，就是说这一辈小朋友当中有起码就是几千几万个，就是一个班里面起码有好几个什么子子

0: 然啊，不是孜然，
1: 牛肉吗？
0: 你轩呢？
1: 也是饭店子轩，
0: 什么什么然啊，什么诺呀、
1: 啊，
0: 就是这一辈这样的名
1: 字比较多。还有四个名字，就为了不重名，四个字的名字的样子。
0: 然后就说家长不要再给孩子起四个字的名字，因为他们就是考试的时候写四个字都要比别人慢30秒哎。
1: 而且有些时候，你真的像我台有一个这个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啊。然后呢，他的名字就是麒麟，就是真的是那个麒麟，
0: 麒麟
1: 四个字的哦。他后面
0: 什么什么麒麟，
1: 什么什么麒麟。但是你对于一个小孩写麒麟那几个字，你别说小孩，成年人你现在给我写麒麟，写不出来。
0: 对。
1: 结果他从此以后在上学，除了是考试的时候，他永远写的名字自己是这个麒麟，写成数字，
0: 那样比较快一点，
1: 比较快一点，
0: 是吧？真的是家长不要给孩子起太难的，就笔画太多的名字，他在考试的时候他不占。
1: 然后呢还有那种特别想要炫自己文化的许个生僻字、哦、你也没办法，
0: 对，也念不懂啊。
1: 你比如说像马迪那个
0: 迪
1: 字，
0: 对，
1: 你现在真的是也是因为他出名了，
0: 对对 对, 对，
1: 要不然你真的身份证都是手写的。你知道我最近因为看那个妻子的浪漫旅行，他就说到问目前为止，就是民政局的字库里面还没有那个字，所以他跟李纯的结婚证是手写的。回到了70年代，
0: 对，就让我想起我那个初中的一个同桌，高中的一个同桌，他就叫那个迪
1: 啊，也是
0: 他当时对他手写的时候，他写的是那个迪，所以我认识那个字，然后但是就是打不出来，然后他后面被迫就改成了那个迪迦的迪。
1: 因为你最后高考的时候非常没有办法，我旁边也
0: 是
1: 有这样的，
0: 是
1: 你知道我小时候也遇到，你肯定也遇到，就是晕这个字。
0: 晕，
1: 对吧？上面是文
0: 武
1: 背、
0: 啊，下边是背，
1: 对
0: 啊
1: 啊，然后还有场，这个字也是，你
0: 知道就是很
1: 怪，
0: 对。
1: 但是你就觉得晕场这个说出来，它也不口语，也不是好听的，但是它就是要装，觉得家里面很有文化的样子。
0: 还有那个坤，你知道吗？就是方方土
1: 啊啊啊，
0: 是吧？这个字也是比较少见的。
1: 对，对
0: 啊、
1: 我就说干嘛？你这是
0: 要干嘛？
1: 要干嘛？就是你这不是为难语文老师吗？点名他都点不出来。我们原来上体育课有一个男生，我也不知道他为啥，就是有两个男生啊，对不起啊，我现在报一下我这个同学的料，他的名字叫李银，就是那个银虎的银，然后威 啊，就是
0: 银
1: 威。结果上体育课那个列威，我说老师那个没有三点水。
0: 拆台了，你真是个
1: 体育老师，
0: 实在的好孩子。
1: 然后我们高中还有一个，就是他父母因为在逛北京颐和园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陶醉那个景色，回来怀孕的时候就给他起的名字叫罗醉怡，就是因为被这个颐和园所陶醉，就一直到高，结果他学习特别差。然后呢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语文老师第一次点名说，man这个名字可是嘴馋猛似的意思。
0: 还是说你怕你妈喝多了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1: 就是你就觉得说有些时候家长真的是在坑小孩，你都就觉得真的是。
0: 最近有一部剧叫那个低智商犯罪，里面有两个角色，老大叫朗博文，老二叫朗博图、
1: 啊、
0: 然后他就问老二，你知不知道我们两个为什么叫朗博文朗博图，你还不给我好好学习。他知道啊，对啊， number 我是 number one， 你是 number two。 要是
1: 你自从给我推荐那个，我看了一个片段，我觉得说那真的是编剧也很低智商的。
0: 对啊，但是你不觉得很可乐吗？所以说起名字这件事情还是要稍微的，
1: 我觉得真的不要太，你可以寄希望，但是最终可能会整到孩子。
0: 是的，
1: 比如说最近我在看脱口秀，一个长得巨难看的男生，他身份证上的名字就叫张美男，你说这为什么？
0: 这也是一种勇气，
1: 闹情绪。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我们这个520的一个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的特殊的活动啊。从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买299元呢，立刻享受95折的优惠；单笔买520元呢，立减9折的优惠。
6: 同时呢，这个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里头呢，有多种商品限量特价都是99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绝对不会亏。
5: 哎，如果你在这个520要告白呀、或者是这个宠妻狂魔呀，你就可以先在我们这儿先下单，对吧？特别便宜，然后特别有面子。既然有这样的优惠呢，我们就一定要上点大高货了，对吧？
6: 没错。
5: 那么我们今天首先来和大家

0: 推荐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蜡。
1: 是的，眼角的细纹不一定是年纪大，还有可能是肌肤出了问题啊！我还以为是笑的，像我们两个
0: 也可以啊。
1: 还有一些熬夜啊，这个空气比较干燥啊，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都会给眼睛的周边带来一些细纹、啊。
0: 那么说到这样一个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呢，今天就要特别推荐一款是这个急救维稳加抗初老的一系列的这个修护型眼霜。那就是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了、它有这个含三倍浓缩神奇的这个活性精粹，能够修复和这个加强眼部周围的肌肤，能够促进自愈和新生，从根源上解决这个眼周抗老化的问题。
1: 那么对于淡化眼周细纹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的哈。它的质地很轻盈很细腻，一触即化啊，涂开之后呢很快就会被吸收，眼周肌肤这个时候就会变得水水润润的，而且它使用起来完全没有那种黏腻感、
0: 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的绿眼霜的一瓶是15毫升，97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价仅需299元，配有礼盒。这个299元就是我刚说的就已经可以享受95折的这个
1: 优惠
0: 了，
1: 非常划算。那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绿眼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装三瓶只要99块钱，你敢想？
0: 哇，这个实在是
1: 三瓶就是90毫升喽。
0: 对，而且这个海蓝精粹的精粹水呢，一定是它含有99%的精华成分啊，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然后可以快速的浸入到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这个皮肤的这个屏障的损伤，让你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感觉啊。
1: 对，它使用起来其实也是非常节省的啊，只要2-3滴就可以覆盖咱们的全脸了，所以不用担心它又贵价又怎样的。而且呢，它是全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的一款精粹水，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它30毫升装，97月商城520心动献礼，3瓶到手只要99块钱。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我们的97月商城。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直接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了。
1: 97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4: 你不觉得油腻的
3: ？No， 很丝滑。
5: 嗨，我是佳阳。
6: 嗨，我是蓝琪。

0: 大风吹啊，时间来到了18:06，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秀，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
0: 哎，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比较沉重一点的话题，就是这个反正减灾日的这个512的纪念日，但是你到这个人家说大难之后必有大福，
1: 是的，
0: 哎，然后但凡你在那个地方许了个什么愿，或者是说了哪句话，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然后在事隔18年之后，你可能就梦想成真了。
1: 哎，还真是这样、啊。
0: 哎，就是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18年前的汶川地震的废墟当中被人。

0: 救出来。
1: 是的。
0: 然后呢他就说了一句，叔叔我要喝冰冻可乐。这句话就被记录下来了。
1: 对，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小伙子被救出来之后，他喊出这句话之后，全国人民都是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那种，说、啊、还挺坚强的一个小朋友啊。
0: 从此他就叫可乐男孩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他就因为这样的一句话，无形当中就给可口可乐做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推广。然后呢，事到如今，他不仅入职了可口可乐公司，更以博物馆长的身份再次接受了采访。
1: 哦，厉害了 啊！
0: 这个小伙子呢，这个是
1: 他叫薛潇哈。
0: 他在2008年的时候呢，被埋80个小时啊，右臂呢因为坏死而截肢。然后呢，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人到最艰难的时候，就小小的一个愿望就能够满足他，因为太渴了，所以他说
1: 就是那个信念，其实可能也在支撑的。
0: 对，
1: 因为对18岁的年轻的小伙子来说，可能那个时候一口冰镇的可乐真的是回魂。
0: 他可以说的是，我想要喝一个冰镇的冰红茶，可能火的就另外一个公司一个品牌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所以你要抓住这样一个企业文化宣传，我觉得对于很多很多企业来说非常重要。
1: 是，
0: 这个广告可不是你花钱能够买来的。
1: 对，当然了。
0: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汽车品牌，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交通事故当中，就是在高架桥上有一个事故，就是两张车互相的别来别去，然后呢，前方司机别停了后方的车之后呢，就拉门下来殴打了后方的司机。
1: 哦，这么。
0: 然后呢，一张开比亚迪车的车主，因为他的行车记录仪全程记录了这个事情，然后呢，他就停下车来去劝诫，劝诫不了的话，他就亮出了他的这个律师证，他说如果你再这样，我就以违法这个起诉你们，作为这个公共诉讼。
1: 对，
0: 这个事情呢，本来就到此结束就完了。然后呢，大家就疯狂去找到这样一个律师，然后发现哦，他真的是非常的仗义执言。本来这个事情就完了，
1: 哎，
0: 突然间比亚迪就发了一个声明说，因为这个车主是比亚迪的车主，
1: 尊贵的车主，
0: 所以他今后所有的维修保养费用全部免单。就因为他蹭了这波热度之后呢，你看他哪怕就损失了一个。也不叫损失，就是以广告费的形式来做了这个事情，结果他就变成好人好事的、啊、这个存在方。
1: 相当于捡了
0: 个锅皮。
1: 对，他很聪明、啊、
0: 你看是不是。
1: 对，所以营销方真的是很厉害，需要一些头脑。
0: 对啊，你不能说是因为出了事故啊，这个让我们不然是这个他不是我们这个车主，他就是从好的这方面硬蹭。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蹭完的时候没有人说他，因为他蹭的这个是个是好事。然后他也的确，你看他这波的流量再加上他的整个到访，然后他的这个销售，其实比他真的打广告好得多得多、嗯、
1: 对，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因为他有点是他这样的广告很接地气。
0: 对啊，
1: 而且很服众，
0: 而且
1: 对对，
0: 你看各大新闻都在报道，完全是免费，
1: 很正能量。
0: 对啊，
1: 对吧？
0: 你不可能几周来才发四个红包，不可能。
1: 看，
0: 反正我们出去采访是从来没有收过红包的。
1: 本业都要发个帖啥。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够抓住时代的潮流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没错，
0: 什么酒深不怕巷子深的那个时代已经过了，对吧、
1: 啊、你一定要懂得走在前面。
0: 哎，我们每一个人都取名叫王婆。
1: 自卖自夸。
0: 来，我们来吃条水煮鱼。来，王婆卖鱼。
1: 自卖自夸。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

0: 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我们这个520的一个心动献礼直接省简爱的特殊的活动啊。从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97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买299元呢，立刻享受95折的优惠；单笔买520元呢，立减9折的优惠。
3: 同时呢，这个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里头呢，有多种商品限量特价都是99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绝对不会亏。
2: 哎，如果你在这个520要告白呀、或者是这个宠妻狂魔呀，你就可以先在我们这儿先下单，对吧？特别便宜，然后特别有面子。既然有这样的优惠呢，我们就一定要上点大高货了，对吧？
3: 没错。
2: 那么我们今天首先来和大家推荐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蜡。
3: 是的，眼角的细纹不一定是年纪大，还有可能是肌肤出了问题啊，我还以为是笑的。像我们两个
2: 也可以啊，
3: 还有一些熬夜啊，这个空气比较干燥啊，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都会给眼睛的周边带来一些细纹。
2: 那么说到这样一个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呢，今天就要特别推荐一款是这个急救维稳加抗初老的一系列的这个修护型眼霜，那就是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了。它有这个含3倍浓缩神奇的这个活性精粹，能够修复和这个加强眼部周围的肌肤，能够促进自愈和新生，从根源上解决这个眼周抗老化的问题。
3: 那么对于淡化眼周细纹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的哈。它的质地很轻盈，很细腻，一触即化啊，涂开之后呢，很快就会被吸收，眼周肌肤这个时候就会变得水水润润的，而且它使用起来完全没有那种黏腻感啊。
2: 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的绿眼霜的一瓶是15毫升，97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价仅需299元，配有礼盒。这个299元，就是我刚说的，就已经可以享受95折的这个
3: 优
2: 惠了。
3: 非常划算。那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绿眼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装，3瓶只要99块钱。你敢想？
2: 哇，这个实在是
3: 90毫升喽。
2: 对，而且这个海蓝精粹的精粹水呢，一定是它含有99%的精华成分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然后可以快速的侵入到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这个皮肤的这个屏障的损伤，让你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感觉。
3: 对，它使用起来其实也是非常节省的啊，只要2-3滴就可以覆盖咱们的全脸了，所以不用担心它又贵价又怎样的。而且呢，它是全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的一款精粹水，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它30毫升装，97月商城520心动献礼，3瓶到手只要99块钱。
2: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我们的97月商城。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直接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了。
3: 97月商城，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黑吃黑啊，这是这个阿密特在他的传记当中非常摇滚的一首歌曲、啊、
1: 很嗨的一首歌，
0: 非常酷啊，
1: 十分的带感啊、哎
0: 嗯、然后这个歌名呢也证实了我跟这个蓝琪私下的各种话题
2: 可不得了
1: 确实是不能展开说的话、
0: 啊、我们今天领导还跟我说，他说 其实你们的节目可以做一个播客啊，
1: 对，
0: 就是我们的郑总，我说播客是可以做的，但这个尺度不知道台里头是不是能接受
2: 然后我们做的太正播客没人听的
1: 于是郑总说我撤回我刚刚的话、
0: 啊、郑总说、哎、要不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完整吧，就是收着点
1: 可能收听率就不会太理想、
0: 啊、不重要啊，我好写报告
1: 太敢讲了啦你
0: 我是说我好写报告
1: 我还以为你说郑总说他好写报告
0: 郑总是蓝琪说的
1: 我没有说，佳瑶说的
0: 来我们来看一个另外一个这个非常非常酷的事情啊、嗯、中国将发射20万颗卫星，
1: 对，大家没有听错，是20万颗，
0: 对，这个时间呢是2025年底啊，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集中申报了20.3万颗的低轨卫星的这个资源、嗯、然后创下了单次申请规模的记录、嗯、这个呢并不是说立即发射20万颗啊，
1: 它就是
0: 说
1: 先申请，
0: 对，先申请、嗯、然后呢但是它有一个主体呢，就是说在2025年12月25号到31号提交的这20万颗的这个轨道申请呢覆盖了14个卫星的星座，妈呀、哦、还有这个星座的问题、哦、然后呢必须要在7年之内，也就是2032年前发射首颗卫星、嗯、然后呢这个9年之内完成10%的部署、嗯、14年之内，也就是2039年前要全部发射完毕、嗯、
1: 哦，
0: 否则7年发一颗，然后14年全部发完，
1: 那这应该是一个蛮苛刻的条件啊，
0: 我觉得大概那个时间到后面中国制造的速度也就可以实现了，
1: 可以跟上了，
0: 对，但是我现在
1: 我一年就给他，
0: 但我现在有点担心就是那个太空垃圾的问题你知道，
1: 你还蛮操心，
0: 对，我非常操心，我不知道我在操心个啥，反正我也上不去，
1: 太空垃圾会怎样，
0: 就是
1: 它会遮挡到你的
0: 心，
1: 会
0: 抓的我
1: 还有你要说它会撞到你的星座，
0: 因为我是一个深度的天文爱好者，
1: 哦，难怪
0: 我超级喜欢就是研究各种宇宙的各种东西，然后呢看各种纪录片什么的、嗯、然后觉得哇地球好美，然后呢你就发现哇各种拍摄的这个蓝色星球，但是你真正看到实地进去你就发现卖乱猫的那个地球太阳绕了，
1: 不能拉
0: 近
1: 了看，
0: 真的是绕死了、嗯，然后呢我小学的时候就因为特别喜欢，我们那个小学有小学1年级2年级就开设了兴趣小组活动，
1: 对对。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我就去报了天文班。
0: 哦，
1: 然后那个老师就在那儿画北斗，齐星拿个小本本，然后出来就在记，记下来。之后我妈就说：“今天学了电台，我讲今天我报了一个天文班，你看。”然后就我妈也盼烂睡，就跑起来的。哎呦，

0: 现在都发现了，轮到你大概也轮到不了什么了。
1: 还是轮到了，现在还是发现了好多未知的。你看，
0: 你还记得我妈说就说，哎呀，你莫学万科了，摆也摆不得，至少摆个公式。结果我妈这个没怎么学过理科的人，她说那个时候我爸，因为我爸我妈小时候就认识，就是帮她补课的时候就说这个几何，然后我妈就生气了，这样，哎呀，你爹那个表达哪里，就一下直中直中直中，门就出来了嘛。我们就哪种哪种哪种，
1: 吃饭的吃饭的饭的饭。
0: 哎呀，也是令人着急，
1: 很飘渺，很飘渺。
0: 我们来听首歌啊，看这星球，在我们的星球，眼泪不会超过3秒。
1: 好，那是最好的事情，
0: 对，那最好的，那小可不得。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全能天后 Lady Gaga 携手说唱新星 Doechii 推出全新单曲 Runway， 作为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首支曝光的原声歌曲正式发布。这首 Runway 的名字来自电影中虚构的时尚杂志，搭配霸气的歌词和轻快的节奏以及酷飒的演绎，唱出了内心的坚定和洒脱，简直是气场全开。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抗菌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7: 我可不可以都要？
8: 这太低了。
9: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6: 我看你还是得看。
10: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0: 作为 Karen 莫文蔚的铁粉，居然没有听过这首歌，
1: 我就知道你要这样讲。但是他这个时期的他那个嗓音的那个状态，还有他唱歌的那个状态，是我最喜欢的
0: 啊。是吗？
1: 就是他那种小情小调小调调，然后甩来甩去的那种，是最自然的时候。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唱不出来了那种感觉。
0: 就莫文蔚有两个时期嘛，一个就是在滚石唱片的时期，这个时候是他在Sony 音乐就出爱那张专辑之后的一张英文加精选专辑当中有一首 歌,、这个、歌
1: 那已经算后期了，
0: 后期了。
1: 对，
0: 但这个歌实在是太知名的，全球的翻唱量大概超过200首吧、但是我觉得他依旧唱出了他
1: 自己
0: 的
1: 味
0: 道,
1: 的味道。
0: 对
1: 对，
0: 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就是用他的歌慢慢拉死我。

0: 就是一点点的拉丝我，温柔的拉丝
1: 拉丝我。
0: 他还有另外一首翻唱我也很喜欢，就是那个 Close to You。
1: 哦 Close to you 大概全球有2000多首翻唱，
0: 但是我觉得依然他那个版本是我最喜欢的。
1: 是吗？
0: 啊，
1: 我待会儿会再给你听一个另外我觉得比他更胜一筹的另外一个版本。
0: 哦，
1: 那也是一个翻唱歌手，林凡，你知道他吗？
0: 知道知道，林凡有好久没有出来，但是我觉得他也是属于有自己的味道的那种。
1: 对，是，
0: 唉，好可惜、哦、
1: 我觉得现在可能在听我们节目的人都这两个人是哪个
0: 在加拿大
1: 我也没听过，实在也没见过。
0: 林凡其实讲了一首他的歌比较稍微热度高一点，就是一个人生活。
1: 对，那是他第一张个人专辑，然后第二张叫都是他。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还翻唱了夜太黑，
0: 哦，
1: 特别李宗盛授权给他唱这首歌，但是的确嗓音非常好，但味道是唱不过林忆莲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很少有人唱得过林忆莲。好啦，
1: 是
0: 这样、
1: 不管怎么样，反正作为音乐台 perfect、
0: 哎、那只
1: 话
0: 筒
1: 要消毒。
0: 对，那只话筒还要用、哎、
1: 作为 professional 的 DJ 我们有义务给大家介绍一些好听但被遗忘的冷门歌手。
0: 是，就是如今你现在再来听他们的歌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是很能打的，和现在这个时代的音乐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嗯、
1: 要不我们下一趴我们就多放一点介绍一些大家不听过的一些老歌。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
0: 就看谁老。
1: 我倒是捞不过你，我只说渣男捞不过你。
0: 太敢
1: 了，那是也不一定。哎，你能捞不上白拔出来，我看看。
0: 把你皱纹扒开，我看看。
1: 真的。好，我们先进广告、啊。
0: 好好好。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我们这个520的一个心动献礼直接省简爱的特殊的活动啊。从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买299元呢，立刻享受95折的优惠；单笔买520元呢，立减9折的优惠。
2: 同时呢，这个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里头呢，有多种商品限量特价都是99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绝对不会亏。
1: 哎，如果你在这个520要告白呀、或者是这个宠妻狂魔呀，你就可以先在我们这儿先下单，对吧？特别便宜，然后特别有面子。既然有这样的优惠呢，我们就一定要上点大高货了，对吧？
2: 没错。
1: 那么我们今天首先来和大家推荐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蜡。
2: 是的，眼角的细纹不一定是年纪大，还有可能是肌肤出炉。

0: 问题啊，我还以为是笑的，像我们两个这样
1: 可以啊。
0: 还有一些熬夜啊，这个空气比较干燥啊，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都会给眼睛的周边带来一些细纹、啊、
1: 那么说到这样一个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呢，今天就要特别推荐一款是这个急救维稳加抗初老的一系列的这个修护型眼霜，那就是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了、它有这个含三倍浓缩神奇的这个活性精粹，能够修复和这个加强眼部周围的肌肤，能够促进自愈和新生，从根源上解决这个眼周抗老化的问题。
0: 那么对于淡化眼周细纹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的哈。它的质地很轻盈很细腻，一触即化啊，涂开之后呢很快就会被吸收，眼周肌肤这个时候就会变得水水润润的，而且它使用起来完全没有那种黏腻感啊。
1: 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的绿眼霜的一瓶是15毫升，97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价仅需299元，配有礼盒。这个299元就是我刚说的就已经可以享受95折的这个优
0: 惠
1: 了。
0: 非常划算。那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绿眼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装，3瓶只要99块钱，你敢想？
1: 哇，这个实在是
0: 90毫升喽。
1: 对，而且这个海蓝精粹的精粹水呢，一定是它含有99%的精华成分啊，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然后可以快速的浸入到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这个皮肤的这个屏障的损伤，让你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感觉啊。
0: 对，它使用起来其实也是非常节省的啊，只要2-3滴就可以覆盖咱们的全脸了，所以不用担心它又贵价又怎样的。而且呢，它是全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的一款精粹水，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它30毫升装，97月商城520，心动献礼，3瓶到手只要99块钱。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我们的97月商城。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直接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了。
0: 97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

0: 作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5: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6: 你不觉得油腻的
15: ？No， 很丝滑。
17: 嗨，我是佳阳。
18: 嗨，我是蓝琪。

0: 高空弹跳，欢迎回到我们这一趴的九七欢乐秀，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
0: 哎，蓝琪最近在看各种这个电视剧，
1: 嗯，
0: 然后还是跟电视台同步播的那种电视剧，什么低智商犯罪啊，
1: 嗯，罪
0: 啊，然后你到这部片子，我看了一下，大概还是会吸引一些人群，因为他的确，很低智商。很搞笑，很搞笑，
1: 很搞笑，
0: 很搞笑。
1: 他就是
0: 我看了一个片段，
1: 机缘巧合。
0: 就我昨天在这个跟淘宝吵架的时候，就放着看了一下。
1: 他其实就主打一个那种笨贼一箩筐，
0: 对，
1: 然后，那个，
0: 有点像那个三傻大闹宝莱坞的那种感觉。
1: 然后反正所有事情都是机缘巧合的那种。
0: 然后发现你也不能觉得哪一个是蠢，哪一个是聪明，好像都挺有毛病的。
1: 都不咋聪明。
0: 对，这是属于那种以当代的节奏跟网络梗或者是干啥凝聚出来的一部电影。我们来看一部最近就是炒得非常火热的，就是央视一套上映的，叫《主角》这部电视剧。
1: 主角
0: 这个呢，它正到什么地步呢？它是茅盾文学奖小说改编的剧作，哎，
1: 哦，所以说小说本身就已经很出名，
0: 很出名了，
1: 很硬了啊。
0: 然后呢，这部电视剧的监制找来了张艺谋，
1: 哦，

0: 然后他的主演是张嘉译和秦海璐，你看这个卡司是不是就已经很让大家觉得期待了？
1: 还蛮期待的。
0: 对，他讲的大概是就是秦岭大地上就是要唱戏的唱主角的那么一群人。
1: 哦，那倒是蛮适合张嘉译。
0: 哎，然后呢这部剧呢才播了三集，我昨天看才播了三集，主角还没出来，就是真正的那个主角主演还没出来，还在演他小时候，这个剧就已经是同时段的 number one。
1: 哦，这么厉害，
0: 这么厉害。然后更厉害的是这部剧请来了王菲唱这个主题曲。
1: 哦，
0: 你知道这王菲上一次在唱主题曲的时候是春节嘛，唱歌的时候是春节的那首，就是在你我什么银河啊，就是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让你觉得哇太有宿命感了。
1: 对，
0: 然后这次不仅把王菲找来唱歌，而且她还唱了陕西话，马上掉到了黄土高坡。
1: 究竟是怎么说服他的？
0: 对，我就觉得说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也是 OK 的了。
1: 但是王菲的那个语言天赋好像也还可以。
0: 我一开始我以为他，因为他当中歌曲当中加了一段戏腔，我以为那个戏腔是专门找人来唱的，
1: 是别人的。
0: 但是后来一听那个尾音，就类似于你刚给我看萧敬腾那个独特尾音，我就觉得是他，
1: 是王菲本人吗？
0: 对，
1: 哦，
0: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这首歌。
1: 好好好，
0: 它不是传统意义当中的流行歌曲，我觉得王菲本人也不在她的审美点上，这首歌一定是巨大的人情世故让她接了这首歌。
1: 所以她是有什么把柄在张艺谋手里？
0: 可能是钱的把柄吧。
1: 可能是麻将的把柄。
0: 来听听看这首主角。

0: 这首歌超长，有5分钟，但是我跟蓝琪已经有一种忍不下去，如坐针毡，如鲠在喉，
1: 我这
0: 如芒刺背。就是，
1: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两段戏腔都是王菲，
0: 都是王菲唱
1: 在唱。
0: 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可不必，
1: 真的大可不必。刚刚我们两个一直在探讨，你说叫谭维维来唱不好吗？真的很好啊，我觉得很适合谭维维啊这首歌。
0: 但谭维维唱这个歌太适合，就没有热度，人家就不会讨论。但王菲唱这个歌就一定会讨论，
1: 对
0: 对吧？
1: 你看我们两个现在就在这里讨论，
0: 他要的是一个热度，他要的不是适合，
1: 他要的是流量，
0: 对。
1: 所以说
0: 但是一个严肃文学，
1: 老人家也开始玩流量了吗？
0: 老人家是被逼的，我觉得就是是制片方在玩流量。
1: 哎呦我的天啊，
0: 我觉得这是多大的人情，让王菲在那儿
1: 夹
0: 着
1: 嗓子
0: 干这个事儿，
1: 不是应该夹着屁股，像苏建信一样夹着屁股唱这种陕西话？还有没有一种可能？
0: 因为你是在陕西读的大学，
1: 对呀、啊，
0: 所以你听这个歌
1: 的，所以这两段戏腔让张嘉译自己本人来唱也很好啊。他唱前面的女生那部分，张嘉译唱这个戏腔对比更强烈，那不更好吗？
0: 你看王菲收多少钱，张嘉译收多少钱？
1: 那所以这个钱还可以砍一半吗？至少。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适合 不重要，讨论度才是比较重要，
1: 流量才比较重要。
0: 然后我看了很多这个评论什么的、嗯、然后就发现很多人在说，哇，王菲还是王菲。我说请你们客观一点，
1: 真的请你们冷静一点，
0: 因为我真的是听王菲的歌长大的人，我对她非常大的情感，但客观意义来说这首歌不适合她，
1: 真的不适合她。就是王菲，就是她那个嗓音，她本身就是小嗓嘛。
0: 我就说她的嗓音，她现在是要唱生命，不是唱生活，她这个已经是村里的生活了。
1: 都不是说村儿不村儿里的生活，首先我觉得这首歌就很不适合他。
0: 你觉得王菲你体验过这样的生活吗？
1: 对呀、
0: 啊、你根本没有生活，就不长在这首歌里。
1: 是是是，他是唱不出那种味道的。
0: 所以我觉得，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热度这个东西真的挺害人的、嗯、害了老一辈的艺术家。
0: 而且你听完了之后就是觉得，其实适合或者是风格这个东西，你是长在你身上的，就你非要搞一个什么不适合你的，
1: 你就会很难受，然后人家听的人更难受。
0: 但可能自得其乐，说哇，我要突破舒适圈、
1: 啊，
0: 我要超越自己。我觉得这些都是谎言，就旁边的人都觉得难受，看着你都难受。
1: 就像那种去选秀的时候，就是很多选手发挥的那个样子
0: 啊，然后但非常投入，我看了很多海选是这样的。
1: 然后我下面网友就会评论说，在 KTV 里面鼓掌的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你们把
0: 你一定看过那个后来。哎呀，
1: 真的。
0: 其实我觉得，
1: 所以你现在要放一首王菲的歌来
0: 弥补一下，
1: 就是搬一程吗？我觉得还是不要了。
0: 我觉得还可以，那就放一首王菲的吧。王菲自己在那张专辑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我告诉你，这首歌她的作曲作词编曲全部是内地的人、嗯、金武林写的这首歌。你知道金武林是谁吗？
1: 我不知道耶。
0: 他是丁薇的前夫
1: 哦，
0: 啊，也是非常有才的一位音乐人。我来听听看，
1: 很文艺的那种感觉、啊、
0: 流浪的红舞鞋。你对比一下刚刚我们听到的王菲，你就发现
1: 这是不是一个人吧，
0: 差着20-30年呢。

0: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悦商城。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我们这个520的一个心动献礼直接省简爱的特殊的活动啊。从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悦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买299元呢，立刻享受95折的优惠；单笔买520元呢，立减9折的优惠。
2: 同时呢，这个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里头呢，有多种商品限量特价都是99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绝对不会亏。
1: 如果你在这个520要告白呀、或者是这个宠妻狂魔呀，你就可以先在我们这儿先下单，对吧？特别便宜，然后特别有面子。既然有这样的优惠呢，我们就一定要上点大高货了，对吧？
2: 没错。
1: 那么我们今天首先来和大家推荐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蜡。
2: 是的，眼角的细纹不一定是年纪大，还有可能是肌肤出了问题啊，我还以为是笑的。像我们两个
1: 也可以啊，
2: 还有一些熬夜啊，这个空气比较干燥啊，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都会给眼睛的周边带来一些细纹。
1: 那么说到这样一个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呢，今天就要特别推荐一款是这个急救维稳加抗初老的一系列的这个修护型眼霜，那就是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了。它有这个含3倍浓缩神奇的这个活性精粹，能够修复和这个加强眼部周围的肌肤，能够促进自愈和新生，从根源上解决这个眼周抗老化的问题。
2: 那么对于淡化眼周细纹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的哈。它的质地很轻盈很细腻，一触即化啊，涂开之后呢很快就会被吸收，眼周肌肤这个时候就会变得水水润润的，而且它使用起来完全没有那种黏腻感啊。
1: 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的绿眼霜的一瓶是15毫升，九七悦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价仅需299元，配有礼盒。这个299元就是我刚说的，就已经可以享受95折的这个
2: 优
1: 惠了。
2: 非常划算。那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绿眼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装

0: 单瓶只要99块钱，你敢想吗？
1: 这个实在是
0: 三瓶就是90毫升喽。
1: 对，而且这个海蓝精粹水呢，一定是它含有99%的精华成分啊，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然后可以快。

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错了。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

0: 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九七医院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9: 九七欢乐秀之油腻男的听歌秀。

0: 你看什么叫审美，这就叫审美。
1: 你千万不要讲了，因为在这部剧的这个主题曲的评论区都已经
0: 炸锅了，是不是？都哇，各种美溢美之词。
1: 对 对，
0: 我刚才我有一次被网暴，就是因为在下面评论，
1: 就是你明明觉得自己说的是很中肯的话，
0: 而且是客观的话，
1: 对，是很客观的话，你甚至是有点心疼那个人的，但是你偏偏却是被网暴的那个。
0: 因为你知道，我有些时候我会在网易下面的评论区，你知道很多听歌的人会在下面看，有很多非常妙的故事跟发言。然后呢，有一次萧亚轩出了一首单曲，是在他各种整形啊、憔悴啊、分手之后出来唱了一首单曲，声音也是抖得不得了，就是你知道。年纪一大，声音没办法控制，他的那个颤音就会非常大，然后不灵活。我在下面我说，哎，真是老了，就不如他原来的时候年轻时候那个巅峰状态。
1: 倒说的也是一句大实话。
0: 对，然后下面就有一个人直接艾特我在下面，你行你唱啊。
1: 你说，哎呦，
2: 我还真行，
0: 这不是抬杠吗？这是。
1: 你说现在也可以发语音了，来，我来。
0: 不好意思，本人是网易云音乐的音乐人，老子有作品在上面。
1: 所以说，就是你是真行的，真行的那一种。
0: 我行就我上啊。
1: 对，你行你上。
0: 但是你真的也不能行了，天天上。接下来我们看这条热搜。
1: 这条热搜真的是太奇葩了、啊，
0: 太奇葩了！就是一个女生，一个女子去办了一张健身卡，去办了一家瑜伽卡，在瑜伽工作室里面。然后她是花了1180块钱，办了
1: 1880元
0: 、办了一张90天不限次数的瑜伽卡，
1: 就是说是一张季卡，90天嘛，3个月，
0: 对
1: 吧？对。
0: 然后她连续上课了20多天
1: 啊。那不很正常吗？
0: 啊，她办了90天的卡，她连续上了20多天，然后
1: 还不到一个月呢。
0: 对，然后。教练说你天天来不累的，
1: 天天来你不累吗？
0: 然后呢，这个孙女士觉得说自己上课的这个次数这个对方是觉得说自己上课的次数多了，然后觉得亏了、然后呢这个女士就说，那我提出退款，我不要了。然后她说可以的，那你退有20%的洗澡费水费。这就是玩不起，
1: 就是玩不起、
0: 那你就要不然你就90天的次卡，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因为90天，你在这90天当中，你只能上，比如说40次，然后呢，超过次数你也不能上，超过天数你也不能上。
1: 对，啊，你就有一个规定嘛，你反正卡的解释，最终这个解释权在你自己手里，对吧？你在后面你标注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又要玩，你又玩不起。
0: 但是我告诉你，健身房这个事情的确是真的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行业，就是因为我原来。也办健身卡去健身，也是属于那种办年卡随便你去几次，然后呢我还买的是通卡，就各个店我都可以去、然后当年我是在学瑜伽，跟着一个老师，你知道老师跑课就是早上11点在这个店，下午2点在这个店，然后另外一个店晚上7点还有一节课，
1: 所以他都能看见你、
0: 然后 我真的，然后呢我那天就要上3节课，开着车到处跑，其实我成本也很高啊，对不对？我还有停车费什么的，从北市区西市区，就影大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哇一定要练出来，然后那个老师非常鼓励我，哇你看他多，他今天已经上
1: 了
0: 第3节了，然后一到什么说来你上来做示范，我就说哇
1: 我
0: 学习委员。真的妈就鼓舞了我、然后你到上下来之后，因为累出汗，每天洗澡会走，你知道吗？
1: 所以健身房亏就亏在这些地方，
0: 一定是亏在我身上的。后来呢，因为我就真的学习比较好，我就出师了、然后呢，我就可以代课了、然后呢，原来是我交钱给健身房，现在健身房请我回去让他们上课，然后呢反哺我，然后呢我后面还有。大概2-3年的卡是没有用完的，但是我已经

0: 把那个钱都赚回来。
1: 而且我现在去健身房，哦不，那个时候去健身房是不要钱的，
0: 嗯、
1: 你还要倒给我钱，
0: 那很不错、啊，
1: 那很不错。所以我现在就在说，
0: 这就是尖子生啊！
1: 你任何一个爱好，花钱的爱好，一定要做到极致之后，把这个投入的成本给它赚回来。
0: 你这个话李健也说过
1: 啊？是吗？
0: 对，李健说，你就是。你如果你花钱了，你在你的爱好上面花钱了，你一定要把这个爱好做到极致，要不然你就是亏的。
1: 其实我现在基本上的爱好投入的钱都赚回来了，有的还赚的蛮多的。
0: 所以你经营珠宝的那个钱也赚回来了吗？还是说那个是纯
1: 原来赚回来一点，后来发现就是这种
0: 入不敷出，
1: 对，入不敷出，因为你眼界越高，你就会越买越高级，越买越高级，你发现旁边陪你玩的人就越来越少，
0: 然后而且还会越买越多，
1: 对，
0: 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就越来越贵，
1: 然后一旦这个东西它不可再生资源，你就发现，哎呦，这个也舍不得出，那个也舍不得出。
0: 这个也好卡，那个也好卡，哎呦！
1: 但我经常会这样说，就说这是不可再生资源。但比如说我要去健身或者学瑜伽，我一定要把这个学费把它赚回来。比如说我帮你上课，就是介绍你妈妈给我认识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我旁边有朋友就是玩相机拍照玩无人机的，那你就一定要把那个镜头钱赚回来，
0: 对对对，要不然你就是亏。
1: 但我旁边的人一直没有赚回来，我说我要是你这样，我早就已经去各种接活了，
0: 是，要不然接活，要么就投稿，
1: 对啊，
0: 去比赛啊什么的。
1: 你就说当一个纯爱好只是爱好的时候，他除了费钱一无是处，
0: 是，所以你的观点和李健是一样的。你看尖子生，
1: 尖子生
0: 英雄所见略同、啊、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抠门的？
0: 所以李健最大的 bug 被你发现了。
1: 对，但是我觉得
0: 你是访谈过他的，
1: 我访谈过他的，
0: 你觉得 他是抠门的人吗？还是说已经没有印象？
1: 他不抠门，但他极度自恋，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很像。
0: 他什么星座？
1: 我那天看了一个，就是前几年有一个，比如说什么科学家、什么文学家、作家，有一个提法叫生活家，就是你要懂得生活。
0: 李健就是那个生活家，对。
1: 然后你知道生活家的有几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我看了同一本书，然后我一直在
0: 说、啊、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被那个杂志评为那个年度的
1: 生活
0: 家
1: 是吧。
0: 对，
1: 他说生活家有几个要素，就是第一有点盐，就是长得要好看一点、嗯、
0: 对，
1: 第二有点钱，
0: 对，
1: 然后有点爱好，
0: 对，
1: 还有有点闲，然
0: 后你们都站上了，
1: 对啊，什么都站上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呀，一旦我不会被这个社会或单位 PUA 的话，
0: 裹挟的时候、
1: 哦、那我就是不在乎，我就可以活成自己的生活，
0: 很自我的那种样子，对，这是很多人都羡慕的一个状态。
1: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觉得你但凡有点钱你就可以有点盐嘛。该整就整啊，对吧？
0: 对，
1: 你但凡有点钱你就可以有点爱好嘛，对吧？
0: 对，
1: 而且你有点钱你就不在乎这点工资，你就可以
0: 有
1: 点
0: 闲。
1: 所以到最后就是因为有点钱。
0: 说白了就是要有点钱的人生啊。
1: 哎呀，
0: 好了，今天节目反正差不多，就最后都祝大家可以成为有点盐有点钱有点闲的人
1: 啊，有点爱好、嗯、但是千万那个爱好不要只是花钱，
0: 是你
1: 吧，
0: 你要把那个，
1: 你现在听过我这样
0: 学费赚回来，
1: 你现在听过我这样一番老登言论之后，你现在有什么爱好觉得可以赚点钱的吗？
0: 我觉得美甲我可以赚一点钱。
1: 我觉得
0: 我有全套美甲的工具。
1: 要不下次你来给我做一个。我先来试试水
0: 看。可以可以，
1: 因为根据以往的情况，蓝琪凡是做过的生意没一个挣钱。但都没亏，也不错了。
0: 对对，没亏，
1: 就是赔了点时间。
0: 对，赔了点时间，
1: 就是
0: 赔点精力的、那个、
1: 也不闲，就是 也没有那点钱，也没有那点闲。
0: 所以说我要
1: 他把自己搞成了过劳肥。
0: 说过劳肥是因为我上早班。上班上的。
1: 真的是，
0: 所以上节目也是我的一个爱好，知道吗？
1: 啊，你再说一遍。你确定现在是不是领导在听我们节目？
0: 热爱我的工作。我快发个微信给他。
1: 领导，今天19:48那期节目你听了没？
0: 就那一句话很重要，你一定要重点听一下。
1: 那喝不得，我赶紧老话筒。今天节目就这样吧。
0: 进广告，进广告。金色热线，
2: 更多精彩即将上线。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

0: 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6: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5: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13: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6: 好嘞，我走啦。
15: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6: 妈，发烧好难受。
1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5: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7: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1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5: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7: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5: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7: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5: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3: 嗯，不错。
4: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7: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5: 用爱温暖时光。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0:00。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

0: 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期，一批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相关工程项目密集启动实施，取得新进展。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正酝酿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相关配套政策。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测算，今年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将超过7万亿元。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把统一规范价格项目作为重要改革任务，加快编制发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自2021年以来，全国已陆续发布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各地平均落地执行30批，第40批检验类指南也在征求意见中，即将实现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通用名统一。记者5月11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农业农村部的农情调查，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一次现代人的诗意之旅，往昔蹉跎，那些已然不能体会的古典美，在这里可以得到适当回味。喜欢古典美而又崇尚现代生活的朋友们，怎能错过这样一部上上之作呢？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五代前的那些爱》，李波评说千古爱情，作者李波。一部回肠荡气的中国情爱史，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汉文化盛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评点远古到民国时期情爱的完全读本。这本书点评了25段爱情故事，其中既有大家熟悉的牛郎织女、天仙配、王昭君、孔雀东南飞、梁祝、柳毅传书等，也有王献之与陶冶、崔护与绛娘、红叶传书等传说轶事。作者从现代人的视角来审视和解读这段段古典式爱情，那些插科打诨、幽默风趣的调侃，常常让人忍不住掩卷而笑。作者立波，1972年出生，祖籍江苏丹阳，汉语言文学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前言。你有没有注意过杯子和水之间的故事呢？就说有那么一只寂寞的空杯子，它非常渴望水的到来，它向爱神许愿，说只要水能够来到它的身边，它的怀里，哪怕最终死去，它也心甘情愿。爱情果然如期而至，一杯滚烫的热水倒进了这个空杯子里。水很热，杯子感到自己快被融化了，杯子开心极了，心里想，感谢上苍，这就是传说中伟大的爱情吧。过了一会儿，水变温了，杯子觉得很舒服，杯子想，这就是生活的温暖感觉吧。又过了一会儿，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了，怕什么他也不知道，只是心里充满了疑惑，爱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又过了一段时间，水凉透了，杯子绝望了，虽然他说不出来，可是他在心里呐喊，我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毫无生机，毫无温暖，简直就是人间的地狱，如果再这样过下去，我宁愿去死。冰凉的水压住了杯子的心里，让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行尸走肉，于是他奋力地晃动，想要挣脱这样的生活。他解脱了，在从桌子边摔到地上的1.13秒的时间里，水终于离开了杯子，杯子好开心，然后他掉在了地上，碎了，死了。临死前，他突然看见心里的每个碎片里都有水的痕迹，这时他才知道他是爱水的，他永远也抹不去水在他心底的印记。杯子哭了，一滴泪和水融在了一起。这叫什么？我以为这就叫做爱，当然这更像是男人的爱情。那么女人的爱又是怎么样的呢？一堆火爱上了墙角的一根木头，他内心洋溢着爱的冲动，却羞红了脸，难以诉说，只是深情地望向木头，在火的热烈的目光之下，木头释然地说，我知道你爱我，来抱我吧。于是火拥抱了木头，可木头却消失了，火哭了，泪水潸然而下，于是火熄了。木火成焚，为何？为什么所有真心的付出只能换来伤心的回报？这大概是女人在爱情当中最常有的困惑了。当然，你可能不同意我的这种解读，但就像古希腊的哲人说的那样，你终究会遇上他们的，一个叫做爱情，另一个叫做死亡。幸好我们都还没有遇到过那个叫做死亡的家伙，否则也不会在此刻畅想了。但你是不是已经遇见过那个叫做爱情的家伙了？如果你遇见过，你一定知道那是生命里最奇妙的东西。有一种说法是，上帝把人一劈两半扔到人群里，就是让你去寻找你的另一半的。关键是你找到了吗？是不是找到过又丢失了呢？如果是，我以为那也不必悲哀，因为爱就是这样，如一树一树的花开，却也有花败的时候，如咽在梁间的泥囊，却也有老燕纷飞的时候，如人间的四月天，却也有人间四月芳菲尽的时候。

关键是虽不能天长地久，却也曾深情拥有。那样的爱就如漫漫长夜里的一点星光，从宇宙的深处，从时间之河的深处，跨越了千万光年的距离，终将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万家灯火的夜里，抬起头，你会发现繁星满天，哪一颗是牛郎织女，哪一颗是陆游陶宛，哪一颗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哪一颗又是白娘子与许仙。问世间心有几多，问世间情为何物，让我们一颗一颗慢慢地细数下去，从现在起走一走中国经典爱情的浪漫之旅，让我为你解读那些传世经典倾城之爱。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天气越来越热，中午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午饭吃到7分饱，别吃太油腻，吃完了睡15到20分钟，精神好很多，吃得太撑了，大脑缺氧，开车像梦游。
3: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8: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汇聚它要去

0: 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人类社会在或快或慢的进化，我不知道爱情是不是也在变化。那种古典式爱情是不是渐行渐远，慢慢上升成为让人张扬的渴望而不可及的星辰。就像在今天城市的天空，已经很难看见那些璀璨的星星，但是谁又能说他们已经消失在浩渺的太空里了呢？给现代人传承一点古典情怀又如何？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五代前的那些爱》，李波评说千古爱情，作者李波。作者曾发表在博客里的读书感悟，倒让我在这里产生了共鸣。一盏灯，一杯茶，一个人，置身于清幽的空间，手捧着装帧精致、散发着油墨芬芳的《五代前的那些爱》，一种似曾相识、一见如故的喜悦之情满溢心田。虽是城南旧事，却在高超的智慧和历久弥新的语言文字当中，把一个个脍炙人口的爱恨情仇异彩纷呈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章回间的妙语连接似清泉小溪，婉转流畅，显得那样的亲切自然，沁人心脾。幽默风趣的谨言妙语让人在不经意间哑然失笑，但这其间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却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第十四回，貂蝉的故事。说到貂蝉，个人还是感觉稍有些为难的。这主要源于两个原因：第一，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貂蝉这个人？事实上，学术界比较统一的看法是，三国时期并没有貂蝉。第二，即使我们因为貂蝉是中国四大美女之一，在貂蝉的故事里有爱情吗？比较统一的看法是，这是小说《三国演义》虚构的人物，因为纯粹是虚构，所以作者连名字都没给他，只给他起了个象征性的名字，叫貂蝉。貂蝉是汉代朝廷高级官员官帽上的饰品，所以古有貂蝉冠之说。早在元杂剧当中有一出戏叫做《锦云堂美女连环计》，戏里说貂蝉她姓任，叫任鸿昌，在宫中掌管貂蝉帽，所以赐名貂蝉。但是元杂剧又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个女子的消息以及她的名字的呢？现在在山西宜州还有个木之村，据说这里就是貂蝉的故乡。村里现在还有个旅游景点叫做貂蝉陵园，那也是依据元杂剧当中的一句台词，说貂蝉本是宜州木耳村人士。实际上在古代，貂蝉这个词和现代一样是一个常用词。古代大多数的时候它指的是封侯授爵的荣耀，所以古人常用世代貂蝉指贵族的家世。古籍里提到貂蝉，又是把她当作是一个女人，尤其是明代杨慎说过一段话，他说

吕将军妻貂蝉，史无所载。唐·李长吉《吕将军歌》说：科科萤狐摇白马，复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也。后人多不把这段话当回事儿。实际上，联系历史，我们发现，吕布的功业下是有一个女子帮他获得了封侯的。据《三国演义》的说法，貂蝉的故事要从一声叹息来说起。貂蝉原是司徒王允养的一个歌女，有一天晚上，她一个人在后花园的小池塘边，看着荷塘月色，慢慢叹了口气。不巧，王允正好路过，被她看到了。王允是个非常迂腐的家伙，像所有的父母总疑心孩子的行为，他一听就叫了起来说：贱人，将有私情也。就是说，你一个年轻女子在这儿深夜叹息，是不是和什么人私通了？貂蝉猝不及防，哪想到叹口气就惹来那么大祸，当然本能的就回答不是。王允是不依不饶啊，就说：那你为什么在这儿叹气呢？我估计貂蝉当时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大义凛然地说：如今奸臣董卓当道，百姓苦不堪言，我是忧国忧民，睡不着啊。王允这块豆腐乳一听大为感动，马上就把貂蝉认作义女，这才有了后来的借貂蝉巧施连环计。貂蝉多么传奇的人生，就因为一声叹息，一句回答。对于吕布，后世有个盖棺定论，说他是三姓家奴，也就是说，他至少有过三个爹，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这样的人让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跟了他，哪有什么爱可言呢？可是就吕布一生的情况来看，他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战将，而非一方军阀。他的政治眼光比较短浅，但相貌英俊，武艺超群，却是三国里面最厉害的那个。抛开他政治上的短视不谈，貂蝉在那个风云时代爱上这样一个英勇的美男子，有什么不可能呢？再从吕布的角度来看，他对貂蝉那是很疼爱的。他一杀完董卓，马上回梅屋娶了貂蝉，后来不论转战南北，始终把貂蝉带在身边。后来被曹操包围的时候，连打仗都听老婆的，可见这个头脑简单的吕布对貂蝉的钟爱程度了。我想貂蝉正是在离间董卓和吕布的过程当中，在跟随吕布不断投靠这个投奔那个的颠沛流离的过程之中，真的爱上了那个头脑简单却英勇英俊的吕布，并跟他风风雨雨走完了他们在三国的人生。吕布死后，当时有几多英雄，几多风流人物，但都不再有值得貂蝉去爱的人，所以我还是比较欣赏吴梅村在《圆圆曲》当中说过的那句话：妻子弃婴观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作为一个女人，貂蝉的成就不是在巧施连环计扳倒了董卓上，而是在她找到了一个爱她，她也爱的人。

0: 然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新款奥迪 Q7 正式换新上市，新车提供 2.0T 涡轮增压与 3.0T V6 两种动力版本。2.0T 版起售价格60.98万元，外观内饰细节全面优化升级，标配 Coro 四驱系统和自适应空气悬架，底盘舒适性和越野通过性同步提升，延续豪华中大型 SUV 的标杆定位。蔚来 ES9 正式开启了全国大规模试驾体验活动，新车五月底正式上市，定位智能电动行政旗舰大型 SUV。 新车基于蔚来 NT3.0 纯电平台打造，整车预售价格52.8到65.8万元，采用了六座豪华布局，租电购车版本42万元起，全面搭载全场景高阶智能驾驶系统，兼顾了商务接待和家庭高端出行需求。日前，比亚迪海狮07 DMI 智驾版正式上市发售，新车全面升级后驱专属架构与800V高压闪充平台，续航里程进一步优化提升，全系标配比亚迪天神之眼高阶智驾系统，智能感知与辅助驾驶能力全面进阶。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春季里各种时令美食纷纷上市，但是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在饮食上就需要特别注意了。荠菜、马兰头、香椿等野菜富含钾和草酸，每100克春笋钾含量高达553毫克，传统菜肴腌笃鲜当中的辣味、卤味则高盐高磷，这些食物呢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食用之后容易引发高钾血症、肾结石或加重水肿、高血压、蛋白尿等症状。当然了，这些春天的美味也不是绝对不能吃，烹饪之前焯水可以去掉这类食材当中大部分的草酸和钾，能够有效地降低饮食风险。另外呢，孩子的肾脏损伤具有一定隐匿性，像高尿酸血症这一类问题，早期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它会持续的损伤肾脏关节，影响孩子的代谢发育，如果长期忽视，还可能发展为慢性肾脏疾病，甚至增加尿毒症的风险。所以保护儿童的肾脏健康，除了规避不良的饮食，日常科学护理同样重要。专家们的建议是，孩子每天足量饮用白开水，促进尿酸和代谢废物的排泄，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家长也定期带孩子体检，监测尿酸、肾功能等数值，做到早发现、早干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第46集。

迅速瓦解，北方又恢复了民族政权争斗不息的混乱局面。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在混战中逐渐崛起，不仅统一了北方，还不断推动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反观南方，东晋司马氏政权被权臣一度取代，但桓玄篡权之后，打击北府官兵之举却极不明智。不久，桓玄政权就被东山再起的北府兵将领推翻，刘裕由此踏上了帝王之路。北魏与刘宋南北对峙，相互攻伐。淝水之战败后，苻坚铩羽而归，百万大军也四处逃逸。回到洛阳时，只剩下了十多万人。军事上的惨败给前秦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北方地区本是少数民族政权林立，民族间相互攻伐，前秦的统一主要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没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做保障，北方的统一也就难以维持了。前秦南下作战之前，曾强行从各民族中征兵，引起了各民族的不满。战争失败后，原来被秦征服的各族贵族都乘机起来谋求恢复他们的政治势力，因此不久之后，各民族政权又纷纷宣告独立，北方地区再次陷入了分裂割据。与淝水之战以前的情况不同的是，北方地区初期的分裂主要是匈奴等少数民族首领利用少数民族反抗汉族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政策和民族压迫的情绪而发展壮大，并最终建立了与汉族政权相对立的民族政权。但在淝水之战后，北方各少数民族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东晋汉族政权则偏安于南方，因此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征战和政权更替成为北方局势发展的主要表现。这一期间，每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的少数民族都寻机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甚至同一民族不同支派或者历史渊源相近的民族也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比如鲜卑族慕容部就先后建立了后燕、西燕、南燕、北燕等政权，其中西燕与后燕相互对抗。鲜卑族其他各部还建立有西秦、南凉等政权。同属匈奴后裔的沮渠蒙逊和赫连勃勃分别建立起北凉及夏政权。此外还有羌族姚氏建立的后秦政权，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政权，以及汉人李氏建立的西凉政权等。由于各民族政权之间的相互仇杀，时而分裂，时而合并，权力更替非常频繁，因而这一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当然，严重的分裂对峙也造成了力量的分散，因而当另外一个强大的新兴力量鲜卑拓跋部突然袭来的时候，所有这些政权便一个个倒在了拓跋部骑兵的马蹄下。正当北方各少数民族相互攻伐，政权走马灯一般更替的时候，淝水之战前被前秦苻坚消灭的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国，也在其建立者石邑建之孙拓跋圭的努力下复起。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拓跋圭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内蒙古希拉木林河）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复兴了代国。在此之后，拓跋圭一方面积极与其他族群和政权进行联盟，另一方面加强内部治理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因而得以迅速强大起来。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六月，根据汉族士人崔洪的意见，拓跋圭正式改国号为魏，并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时在礼仪制度上进行改革，正式建立了宫室、宗庙、社稷等国家建制。十二月，拓跋圭正式称帝，建立北魏政权。北魏建立之初，北方有柔然建立的强大的草原帝国，不时南下侵犯，威胁其统治。南方刘裕建立的宋政权也开始越黄河入关中，向北拓展疆域，继拓跋圭大规模进攻，最终解除了北魏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北魏政权也相继吞并了北方其他的少数民族政权，最终完成。

了北方地区的统一。一直以来，北魏的统治中心在北方草原地区，尤其是为了对付柔然的侵扰，更注重对阴山南北地区的控制，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大规模狩猎和对其他游牧民族的劫掠。史称北魏前期的统治是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议其仪，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食库藏。这种情况无疑不利于北魏在北方汉族地区的长足发展。于是在军事征战的同时，拓跋焘也非常重视文治教化，他先后设置太学，供奉孔子等人，以儒家学说教育贵族子弟，在官制设置上也学习汉族政权做了一些调整。他还将年号改为太平真君，表示以复兴儒家教化的太平真君自居。这些措施无疑拉近了与汉民族的关系。拓跋焘之后，北魏政权内部围绕政权继承人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争斗，最终文明太后冯氏取得了胜利，以其五岁的孙子拓跋宏继位，而冯氏临朝听政，实权在握。冯氏崇尚中原儒家汉文化，北魏政治中心早已南移到了平城一带。冯太后指导魏文帝在北方实行了均田制、新租条制、三常制等措施，对朝廷礼仪和社会风俗也做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为此后孝文帝南迁洛阳之后实施大规模的汉化措施奠定了基础。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得以亲政掌权。此后，他沿着既定的汉化改革路径，先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迁都洛阳，并在洛阳进行了全方位的汉化改革，使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上完全实现了汉化。十六国以来，北方民族融合进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经过频繁的内乱与夺权斗争，南方的政局也发生了许多变动。桓玄在依靠北府兵取代了司马氏政权之后，自己却对北府兵心存一计，因此先后惩处了一些北府兵将领，并解散了北府兵。桓玄此举激起了北府兵将帅的愤怒，因此刘裕等北府军中级军官开始密谋反击桓玄。经过一番激烈的对抗，桓玄终于抵不过东山再起、实力尚存的北府兵，兵败逃回老巢江陵，从此在东晋政治活动中消失了。刘裕作为北府兵将领，曾在镇压孙恩起义中表现英勇，屡建奇功。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他与其他北府兵将领一起将晋安帝迎回建康，使其再登帝位，而刘裕自己兼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徐偃二州刺史等职。不久之后，他又升任扬州刺史，兼任尚书。东晋政权实质上落入刘裕手中。刘裕大权在握之后，先后消灭了北方的南燕，击溃了孙恩起义的余部卢循武装，基本上解除了足以对他形成威胁的外部力量。接着他又升任太尉、中书监，开始着手解决统治阵营内部对他有所制约的其他力量，并着力培植自己的党羽，谋划篡权自立。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于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十二月，受命心腹绞杀了晋安帝司马德宗，另立安帝之弟司马德文，刘裕自己则晋封宋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六月，刘裕到达建康，以禅让的名义攫取了政权，立国号为宋，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宣告寿终正寝。刘裕出身贫寒之家，从小就尝尽了生活的苦难，因此他即位之后采取了很多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同时刘裕还减轻刑罚，把东晋以来苛重的刑罚下调，废止了一些惨无人道的酷刑。每当遇到灾荒的年景，刘裕还命令各州县赈济百姓，禁止豪强封固山泽。

0: 刘裕征战一生积劳成疾，当了皇帝没两年就去世了。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延续了父亲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南朝出现了政治清明、人民安康的元嘉之治。刘裕建立刘宋政权的时候，北方的拓跋氏还没有完成统一，北方黄河流域处于北魏、北燕、夏、西秦及北凉等五个民族政权并立争雄的时期，因而刘裕政权继续加强了北伐，加紧扩张地盘，先后消灭了慕容鲜卑南燕及羌族后秦政权，东边以黄河为界，与正在汉化的北魏形成了对峙局面，在西边则消灭了蜀，占据着汉中，有效遏制着关陇各族政权南下侵犯，南北对峙的局面至此完全定型了。宋武帝永初三年（公元422年）五月，刘裕病死。当时，北魏当政者拓跋嗣听说后，借机率兵大举南下，攻伐一年有余，宋先后失掉了司、豫、延等州，洛阳、虎牢及今河南荥阳泗水镇、华台今河南华县东等地皆为魏占领。此后不久，刘宋政权内部又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权斗争，最终刘裕的第三子刘义隆被推上了皇位，改元元嘉，史称宋文帝。刘义隆继续施行休养生息政策，对内继续进行调整，消除内患，稳定了局势。而北魏政权则经过一系列的统一战争，到公元439年终于消灭北凉，统一了北方。此间刘宋政权曾在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北伐，准备从北魏手中夺走河南之地，但因为将领指挥无能，战争准备不充分，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后南北之间20多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争，但是双方依然有南征北伐的打算。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南征，宋魏双方再次交锋。由于国家实力、战争准备均不如北魏，刘宋军队损失惨重，而北魏大军也在小城瓜埠（今江苏南京潞河区）遭到刘宋军队的顽强抵抗，被迫撤军北返。瓜埠之战后，南北双方很少再有战事。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在外漂泊奋斗的你，是不是常常想家，想念那些给你温暖的人？加油啊，别放弃。飞行冠军吴瑶涛，小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见，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
0: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3到25度，楚雄晴14到26度，玉溪多云转晴14到26度，曲靖晴14到27度，大理晴11到25度，昭通晴12到26度，蒙自多云18到29度，普洱多云转晴16到28度，景洪阵雨21到33度，宝山晴12到25度，文山多云17到29度，临沧多云转晴13到24度，芒市晴17到29度，丽江晴11到25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2到19度，卢水晴17到29度。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在90年代初的香港乐坛，其实有这样的一种操作方法，那就是把同一首歌曲填上不同的词，一个粤语版本，一个国语版本，然后在不同的语言区域进行发行。张学友的这首《一路上有你》还有另外一个粤语版本也很好听，叫做《分手总是在雨天》。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一起要来回顾到的是90年代初中国香港地区的四大天王。现在有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名字好土，甚至都不知道这些明星原来是当过歌手。黎明，当年有人说他长得最帅，也有人说他唱歌最不好听。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心在跳》，也是当年一部手机的最为有力的推广曲。
1: 你

想要在这个乐坛当中得到最好的条件，与最顶尖级的团队进行合作，那么首先你要做到的就是你要足够努力。在这个娱乐圈里头，谁最努力？答案一定是刘德华。虽然近些年来他很少出现在幕前，不过当我们回顾到90年代，你会发现影视歌三栖明星非他莫属。这首歌曲很厉害了，当年在美国有个非常非常知名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Kenny G， 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回家》那首歌曲的演奏者，他和刘德华一起合作完成了这首《你是我的女人》。

无论你是不是承认，刘德华其实他的唱功也一般，不过在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并不是唱功，或者是你能飙多高的音，你能转多复杂的音，而是你的声音是不是足够有特色，这非常重要。四大天王里头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声线，刘德华是，接下来的郭富城也是。在台湾地区拍摄的一支机车广告让他正式出道，而这首在多年之后已经不再走唱跳路线的郭富城开始了深情款款的真的怕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云南的蛇多五月中旬尤其活跃，去野外公园走在草丛里，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别穿凉鞋短裤，穿高帮的鞋或者雨靴，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无毒的蛇也别抓，保护动物。
9: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1: 哇，都是我想要的，
1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0: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14: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

0: 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虽然有人说这个世界上的幸福其实长得都很相似，大概都是这样的甜蜜，都是这样的温暖，都是这样的平安，可是这样的一种幸福感难道就不值得歌颂吗？一节起有你真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好听的音乐除了能够给自己带来感同身受的敏感细节之外，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进入到对方的世界里。苦涩的情歌听多了，我们也来听一点甜蜜的，一点坚定的，一点为爱坚持的。金城武在作为一个国际巨星好的演员之前，他其实是歌手出道，多苦都愿意。

苦都愿意，这大概比天长地久来得更加的浪漫。这样的一种承诺，时时刻刻温暖在你的左右。有些时候爱一个人就是那样的轻松自如，爱一个人不必那么的沉重。下面的这首歌曲我也很喜欢，展现了一个轻松惬意的爱情的理念，可以爱你真好。也许单方面的投入和付出也会是爱情的一种表达方式，可以爱你真好，并不需要你也爱我。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妹妹莎莎，
9: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10: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9: 就一点饱哈巴啦。
11: 露露妈咪啊，今天有点热，你给我拿这个盖手的发发。
12: 哦哟，夸老哥，心静自然凉，哥，可哪点就当不热了？哎呀，开玩笑嘛，哥，开玩笑，哥。但是呢，夸老哥，我倒是有个夏天凉饭可以分享给你。
11: 可是又是那直巴凉席、风沙这些个
12: ？No， 是专门从口腹之欲来感受呢。首先，大要蘸一颗这个酸甜的杨梅，来体验初夏的美好时光。各种冰镇的杨梅、煮杨梅汤，通通都可以感受。
11: 哎，没啥啥，不愧是吃货啊你啊！
12: 我跟你讲过，还有那种呢，水果拌辣子，哎呦，看的都是流口水哦。哎，那个买熟透的水果，炸到辣子面，淡淡的佐料来食用。那草莓、芒果、酸木瓜、李子，在云南没得哪水果可以逃得过辣子面的命运。
11: 其实了嘛，我一直想问，为啥这个水果可以把这个辣子面面啊？
12: 盐和辣子撒进去了嘛，就可以中和水果本身那份酸味和青涩，让味道变得是酸酸辣辣，美味可口。还有个凉米线，哎，夏天也是比较配呢。
11: 哦，说的是啊，艳阳天水稻啊，那种滋味爽哦。
12: 这种时候嘛，你还可以再试试柠檬沙，酸甜苦了，怕是更酸了。
11: 哎，什么时候这个沙是哪意思啊？
12: 沙了嘛，在傣语当中就是三吃的意思，用各种各样的沙去打蘸水吃。这个当中呢，苦沙的主料是一碗有生肉末、苦水、柠檬等等的数十种佐料排成的蘸水，然后拿米线蘸着去吃去。它的味道又酸辣苦，吃起来呢让人是欲罢不能啊！
11: 哎呦，这个我不太喜欢，我还是喜欢吃的，这个泡鸡就算了。
12: 哎呦，你还是懂得感受的嘛！哎，夸了哥建议你个，还可以配上泡芦豆、木瓜水、冰稀饭等等的夏天的甜品，感觉那冰爽解馋。
1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就当我已经死了。
1: 这是一首横空出世的音乐作品，夸张，来自周平。之前我对这样一位歌手其实并不熟悉，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具有穿透力，技巧也很好，所表达的那些内容其实是冷漠的。你曾经以为的那些伤痛，你曾经以为的那些炙热，其实都是夸张了的表情。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很多人都无限放大了自己的情绪、情感，以及对爱情的忠贞，或者是对情感的背叛。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

这首叫做空港曲的音乐作品也许会让你觉得很空灵，不过每一个人在经历了起伏或者是大的磨难之后，往往内心归于平静，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许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境吧。我是佳阳，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这个世界上除了流行音乐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热力四射之外，还有一种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对祖先的缅怀，对文化的祭奠。这首歌叫做《祖先的礼物》，来自穆热阿勒。你也许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你也许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不过他所想要通过音乐所表达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你一定能够理解得到。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每个人的人生风景其实都是晴时偶尔有阵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其实在她后期的一些音乐作品专辑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温暖比较励志的爱情故事，虽然她自己本身的爱情经历也让人觉得有些许的叹息，不过大概这样一个懂得温暖懂得爱情的女人总是会幸福的吧。这里是嘉阳的音乐世界，欢迎你的继续停留。有的人像梁静茹一样的温暖，而有的人则需要大声地说出自己曾经对爱的那些渴望，以及曾经犯下的错误。太傻，柯一鸣。

这是一首曾经受过伤的人所演唱的悔恨不已的情歌，太傻。也许每个人都曾经会犯傻过，不过你总是会遇到高手，而慢慢的你也总是会变成一个高手。不过我们要说的是，其实变成一个高手并不是一种爱情的手段，或者说你一定会去再伤害别人。我希望的是你在经历了世间沧桑之后，你依旧懂得爱情，依旧相信爱情，依旧相信甜美的爱情会降临到你的身上。不过我们只是不苛求罢了。1993年，至今为止我都觉得非常温暖的一首情歌，伊能静，天变地变情不变。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天气越来越热，中午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午饭吃到七分饱，别吃太油腻，吃完了睡15到20分钟，精神好很多，吃得太撑了，大脑缺氧，开车像梦游。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时光往往是让人觉得最为疗愈的一件事情，所有的伤痛都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慢慢被淡忘。时光也是让人觉得最为残忍的一件事情，所有的美好也会随着它的流逝而也变得记忆模糊。而就在某一瞬间，当你听到嘉阳的节目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想起某个人？

生的想念和女生的的确不太一样。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来自徐佳莹所翻唱的《突然好想你》，也许五月天的那种直接会让人觉得有一种震撼。

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坚定，而女生的声音却有一种独特的柔情，在演绎一种过去的、错过的，或者是逝去的爱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满满的伤痕。谁不是带着遗憾生活呢？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

0: 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周俊伟《抢救爱情》。曾经一个帅气的单眼皮男生，作为范晓萱的前男友，参与制作了《绝世名伶》这张非常不错的专辑，所以他除了是一个偶像歌手之外，其实创作能力也非常不错。我是佳阳，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几位歌手的声线都非常的像，而且他们都已经消失乐坛很多很多年。告别了周俊伟，我们聆听到巫琪犯错。巫琪这位歌手其实是巫启贤的弟弟，在滚石唱片发行过几张个人专辑，反响一般。声线当中你会不会听到巫启贤一点点的影子呢？但我觉得他的声线好像更像周俊伟一点。这首歌叫做《犯错》。
1: 说

作为新加坡的歌手，巫琪的声线其实真的只能算一般，唱的并不难听，不过却没有太大的特色。所以说在乐坛当中能够具有声音辨识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回顾到了在中国香港乐坛当中有一位实力唱将，一直不温不火，他同样也是歌唱比赛出道，和陈奕迅和杨千嬅是同门师兄弟。不过在他的唱片市场当中，我们却没有找到一两首属于他自己特别特别火爆的代表作品，他就是梁汉文。这首歌叫《你的存在》，你是不是还记得梁汉文的存在呢？

相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在华语乐坛当中有非常多经典的音乐作品，他们在人们的心目当中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都已经是一个时代的标记。可是如何把这样的一些好听的经典的音乐作品再次重新演绎，能够让更多的新的朋友去接受它，这成为了很多新时代音乐人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老歌翻唱便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我是江阳，你还记得这些歌吗？风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典流行音乐当中，这样的一些歌曲非常的流畅，而歌词也非常的简单，就这样平易近人地表达了一个人的心境。现在的歌也许更加深刻，更加复杂，可是却少了一种让人觉得能够感同身受的寂寞。不知道你会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回想起曾经这首歌曲背后记载着的某一段回忆，某一个人，仿佛做了一场梦，仿佛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人一过60，仿佛一夜之间就都血压不好了。
4: 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闭上眼睛，你正置身于一片古老的森林。高大的松树笔直地伸向夜空，枝叶间漏下零星的月光，像散落的银币。脚下是厚厚的苔藓，每一步都柔软如云端。不远处，一条清澈的溪流正轻声歌唱，水声潺潺，像一位低语的诗人讲述着关于宁静的故事。你坐在溪边的原石上，清凉的水雾轻抚脸庞，溪水携带着落叶花瓣流向未知的远方，也带走了你脑海中纷乱的思绪。深吸一口气，森林的芬芳充满肺腑，松枝的清香，泥土的湿润，野花的淡雅。呼气时，所有的嘈杂都随溪水流走，夜风穿过树梢沙沙作响，像大自然为你哼唱的安眠曲。你轻轻对自己说，像这森林一样，我只需存在，无需挣扎。渐渐的，水声越来越远，森林的轮廓越来越模糊。你像一棵树，在夜中静静沉睡。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告别川渝的热辣，今天我们漫步小桥流水的江南，解锁八大菜系里的雅致担当苏菜。苏菜也就是江苏菜，由淮扬、金陵、苏锡、徐海四大风味组成，地处鱼米之乡，河湖密布，物产丰饶，自古江南富俗风雅，文人墨客偏爱精致吃食，也让苏菜成了中餐里独一份的文人菜，更是国宴的首选菜系。苏菜主打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极少用重味调味，全靠食材本身提鲜，刀工和火候堪称一绝，每一道菜都像一幅江南水墨画，精致又讲究。淮扬狮子头是苏菜的头牌，相传唐代百姓为犒劳治水官兵，手工剁制肉团炖煮，代代改良成如今的经典。正宗狮子头只用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手工摔打上劲，不加多余淀粉，搭配马蹄碎增脆，文火慢炖两小时，出锅后圆润蓬松，形似狮子头，咬一口肉质软嫩化开，汤汁儿清甜回甘，肥而不腻，鲜的温润绵长。还有松鼠桂鱼，姑苏经典名菜，鱼肉改刀炸至金黄，形似松鼠，淋上酸甜果香的芡汁儿，外皮酥脆，内里细嫩，颜值口感双在线。南京盐水鸭皮白肉嫩，咸香入味，清鲜适口，尽显江南本味。一桌苏菜藏着江南的烟雨与温柔，清鲜雅致，越品越有韵味。下期我们南下岭南，尝尝清鲜本真的粤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青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凝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9: 哇，都是我想要的，
1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9: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9: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2: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

此刻，想象你躺在辽阔的草原上，身下是柔软的青草，带着露水的微凉。夜空中，银河如一条璀璨的丝带，横贯天际。亿万颗星辰静静闪烁，像无数双温柔的眼睛注视着你。深呼吸，星光随着空气流入你的身体，在胸腔里化作细碎的光点，照亮每一个角落。呼气时，

所有的忧虑、杂念，都化作流星，划过夜空，消失在天际的尽头。你感觉自己正慢慢地漂浮。

织女星和牛郎星隔着银河相望，他们的微光像一首古老的摇篮曲，低吟着永恒的宁静，在你的心中默念：我与星辰同频，与宇宙共鸣。渐渐的，星光越来越柔和，夜空越来越深邃，你像一颗小小的行星，被银河的臂弯轻轻环抱，飘向甜美的梦乡。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4: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

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让我们从脚尖开始，想象一束银白的月光正缓缓地漫过你的身体，像一位慈爱的母亲用手轻抚过你的每一寸肌肤。先感受你的脚趾，它们或许在鞋子里蜷缩了一整天，现在终于可以舒展，像初春的嫩芽轻轻舒展在微风里。月光流过脚掌，带走所有的紧绷，让它们像沙滩上的细沙一样柔软。脚踝、小腿仿佛浸泡在温润的泉水中，

所有的酸痛都被溶解带走，继续向上。月光漫过膝盖大腿，像丝绸般划过，让肌肉彻底放松，腹部随着呼吸微微起伏，像平静湖面的涟漪。月光流过胸膛，心脏的跳动渐渐和缓，如同远处传来的钟声，悠远而宁静。肩膀，这个常常承载着重担的地方，现在终于卸下了一切，像两片羽毛轻轻垂落。最后，月光笼罩你的脸庞，眉心舒展，眼睫低垂，仿佛整个宇宙都在对你说，你已经足够努力，现在安心睡吧。你的身体像被夜风轻拂的湖面，波澜不惊，只剩下深沉的平静。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

0: 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志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6: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

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十来天了，跟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日渐的熟悉，同时呢，我呀每天也把这个怎么样健康、如何健康，我们中心里面呢帮助我们这些患者获得健康的方式方法教给大家。那我也说了啊，咱这节目的名称啊就好，健康百岁直通车。你看孟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我们人生啊就是一趟旅程，有起点，有旅途，有沿途的所有的风景，同时呢我们也会到达终点。在这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有的人在上车，有的人在下车，有一些人呢他就能够平安地抵达我们旅途的目的地，达到100岁以上。可是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呢别说100岁，50多岁呀、浑身上下的毛病就不断，60-70岁呀、这药啊就一直吃，到了80多岁呀、楼也下不了，甚至下个床啊都呲牙咧嘴的。这个事情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自身就有感触，咱不能说深知人间疾苦，可是呢也看遍了世间所有的生死离别。我们说呀，健康加长寿，这是幸福的。如果呢缺了健康，那剩下的后半程啊可以说基本上就四个字来形容，叫度日如年。这种身体啊承载不了你家里的这种幸福啊，你说这样的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叫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保平安。咱们要的是什么呀？粗茶淡饭，咱们要的是开心和幸福。我认为这个呀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最大的目标。那孟飞老师呢既然走进了广播间，那我呢就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播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宣传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啊是功德。你看我们在中心当中啊，每一年至少有1000多个患者在我们那里来来回回，你一年呢你能帮助的也就是这么多人。可是啊来到广播当中啊，突然之间给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我们这听众啊，只要你这个电波能收得到，这样的话呢我的声音呢就能传遍五湖四海。同时呢这1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可以尽情地讲述我这几十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把我所学所会所认所知教给大家，让大家呀找到一个能够跟自己健康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治病方式。我认为啊这是个好事。怎么叫好事呢？尽我所能帮人健康也是医者的责任使命和担当。通过这2天呢，孟飞老师突然之间呢就有了一个更大的感悟。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顾及别人的说三道四呢？为什么还要顾及一些不好的别人的想法影响我的情绪呢？只要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我的心是善良的，只要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帮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认为啊这个事情我做的就是对的。原先这个海棠啊，我给大家讲了，它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东西啊出处就不一般，这是我们中华2大始祖，也就是我们 皇帝炎帝这两位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我们既然说自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那你看我们炎帝神农氏啊给后世留下的神农本草经，我们的皇帝轩辕氏给我们后世留下的黄帝内经，这两位中华始祖啊留下的最灿烂的宝贵文化遗产，实际上呢就是两本医书，一个讲医，一个讲药。那你说中华的老祖宗啊都在关注我们后世子孙，这多好的一件事啊。那我呢有幸成为一名医者，那必然也要遵循祖宗遗志啊，发扬光大呀，是不是？而这个解毒啊又是一个治病过程当中重中之重，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什么，磨刀不费砍柴工。你想吃再好的药，你身上毒素太多，你想治多年的病，你身上的毒不解，这种啊那治起来就慢，甚至呢效果就达不到你的预期。原因就在于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啊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说古人没有这个烦恼呢？首先呢这古人的寿命短呢，是不是几十岁就没了，你哪像现在呀，可以说从中国呀从古至今到现在，我们此时此刻的中国呀平均寿命最长的时期基本上快要突破80岁了。你包括像这几个大城市京上广深呢，是不是都已经过了80岁大关，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这在全世界来说香港都能是排得上名的。香港的平均寿命快要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什么？这是祖宗的护佑，同时更是我们国力的增强啊。我们在和世界列强在这个竞争和赶超当中啊，我们逐步的走入了世界一流水平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国家强大的一个体现，是不是？第二点，我们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年龄越来越大了，已经慢慢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那未来啊可能10个人里面有6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那你说这种治病的压力，身体健康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自己呀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有幸来到广播间，同时呢更有幸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种老祖宗留下来的神奇之物，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边上的夫妻海棠。那本来啊这种海棠啊可以说外面知道的人呢其实并不多，不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知道的这个就少，不是东西不好啊，而是原料太少了，见不到，那谁会去传播它呢？是不是？现在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呢？第一类就在三峡大学，三峡大学啊汪君直教授研究这个恩施巴东西海棠啊已经研究了快40年了，几十篇的论文呢，而且也获得了湖北省的科学进步奖。再有呢他和这个余作坤先生创立的这个西海棠公司啊目前来说已经挂了个牌儿，是什么牌呢？院士工作站，同时也是三峡大学的教科研一体的研究基地示范基地。你看看这个荣誉啊无数。并且呢汪君直教授啊

0: 也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富硒海棠用到了临床当中。那汪君直教授呢，不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啊，也是三峡制药集团的副院长。你看，这种资历、这种身份、这种学识、这种背景，这样的人呢，都对这个海棠情有独钟之意，研究了快40年，足以见得呀，这一个东西啊，不得了。那包括呢，一个是三峡大学，第二个用到最多的单位就是我们单位了。那我们中心呢，全国有5个，这5个中心里面，从开始统一之后，在国外咱们学不到又引进不了这种解毒方式啊，太贵了。你看一个月就7000块钱，一年84000，虽然条件好，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是不是？那我们当时知道了之后啊，我们只有眼红羡慕的份儿。可是呢，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有些时候啊，往往这希望就在你的一转身转角之处就有了，是不是？就像那句诗词一样啊，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你看茫茫人海，回头一看，身后就是你。这个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是不是？一次医学学术交流会，有幸认识了汪君直教授，同时呢，更有幸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这种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啊，就在我们身边。那当时啊，这看到了之后也是由衷的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时间呢，确实在我们中心当中取得了不一样的成果。你看以前来了之后啊，保养、康复、运动、饮食、吃药，就这些。可是自从跟汪教授联系好了、学习后了之后啊，这一下就改变了我们的治病方式。只要是到我们中心的患者，第一件事就是解毒。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实际的测算数据啊，就是来了之后正常的理疗、康复、用药，这是第一路。第二路就是来了之后先解毒，一个月过后再解毒再用药的。我们发现啊，这第二组的人用药的有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呢，他身体的毒素排出之后啊，被解开之后啊，对各种疾病的后期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你看，加了这么一项，钱还没用多少，得到的结果呀是很喜人的，就充分说明了一点，我们中华呀是一个宝藏之地啊，随便翻出来一个好东西，对我们身体健康都大为有帮助。那这一次啊，也由衷的感谢我们湖北恩施巴东的于总，给我们提供了300份这独一无二的湖北恩施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这种当年的神农氏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恩施巴东富硒临秦西海棠。它这个品质啊，跟三峡大学里面用的是一样的。它现在呢，被湖北列为什么新型重点药食同源，也就是说又可以当食品，又可以做成药，它又有食品的安全，又有药的药性。在三峡大学里面，就是用药的成分来治疗这些患者，在我们这里啊，就作为药食同源解百毒解万毒的特殊手段，用给我们的进入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这些患者，那取得的结果呀都是喜人的。所以这次啊，由衷的感谢我们于作坤于总，他给了我们这个便利。那原价包括在我们中心这一盒啊是400块钱，这400块钱一盒啊，说实话真的不贵。这么一个天赐之物，独一无二的好东西，400，那绝对不贵啊。你想想，用了这个东西达到的结果，不是400块钱能换来的。这一盒里面呢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它这个呀，里面有个小袋，有个小网嘛，包着这个海棠的叶子碎的，然后你把它拿出来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您记住啊，不能用这个水喝药，孕妇和12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喝，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把你身上的毒解的太多，影响激素，剩下的人都可以用，尤其是这些慢性病的，你什么四高的、心血管不好的、眼睛不好的、小便有问题的、这风湿骨病、关节炎、失眠健忘的这一类的人，你就用。

效果呀出奇的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深层毒素给你解开，你把这个毒一解呀，那你以后啊是自然修复啊还是药物治疗啊，这都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好处。一天就一包，不用多用啊，一天一包。那你病程时间啊10年以下的，基本上呢你就少用一点，是不是3到6个月就够了。那你如果病程时间长的，你就多用一点。那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看你拿上3盒，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一次呢，于总啊有大爱给我们拿的，拿的哪个呢？他借我们这个名头给大家哈，我们这个产品呢上面有3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只要带这3个字的，不用问，这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定制款，一定是最尖端的、最顶级的，不是最顶级的我们不用，我们也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呀，我们怕来到我们中心达不到我们的预期。可以说我们中心最神奇的就2点。第一，住到我们中心的这些人呢，非富即贵。来我们中心第一个特点，他们来了想死都死不了，就这么先进。第二个特点就是想没效果都不行，只要来我们中心的慢病患者，我们几个月下来都能让你的身体有改变有减轻，这就是我们的实力。我们这么强的实力，用的第一步都是西海棠，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绝对是独一无二，你没有第二个东西可以替代。唯独能够替代它的什么东西呢？你只能爬到神农架深山里面，你找那个高山洗海棠，可能还能够替代一部分神农洗这海棠的功效，要不然就没人能替代得了了。明白了吗？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没有再替的。那你看400块钱一盒，3个月的用量，这次于总拿出来900盒，一份儿，咱们论份儿来算啊，这个正常来说3个月就是一份儿，是不是？900盒就是300份。我说了，咱们3天的时间啊，方便有一些人漏听了，他还特别想用，认为什么？这么多年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是中毒太深，我要解毒，我不当小毒人老毒人，我必须要解毒。结果呢，就错过了这么一天，被别人呢一下定光了。那你说后面还没有了，可惜不可惜呀？那孟非老师也说了，3天的时间，一天呢100份啊，这样的话大家的机会呀都一样公平。那政策呀也比较好，怎么来呢？就是给了补贴之后啊，这次呢不是400块钱一盒，这次啊298块钱一盒，你一次拿2盒598块钱，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你算你拿上2盒又多给你拿一盒，598块钱，你到手啊是3盒，这3盒用了就是3个月。你看看你折算下来一盒啊才199块钱，这多划算呢，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啊，原价400块钱一盒，3个月为一个小疗程，你呀这补贴过后2盒的价钱是598，你拿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啊3盒的量，你能用上90天3个月。问题轻的用3个月就可以了，问题多的病程长的，你看看你是用2个周期6个月还是4个周期12个月，这个呀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再来决定，哎，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个政策，价格呢也是这个价格。大家听好啊，这个海棠叶呀不是说树上的叶子随便摘，必须是树上的发红了的叶子才有这个作用，不是发红的叶子，就这棵树，一棵树上长的，这个叶子是绿的，那个叶子是红的，只有红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要是那种绿的你摘下来，王俊之教授研究了，这种能干什么啊？我告诉大家，也是能够解暑，它能够利湿、排毒、通便，但是它不能够解百毒、解万毒。你看一棵树啊都这么神奇，这就是差别。今天呢是

0: 第二天，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孟非老师通过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啊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把身上的问题啊调理调理，把毒解的越多，你这个压力就越小，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的就会越快。你看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解毒啊，毒为万病之根，发病之源呢，这些东西是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存在的东西啊，都属于外来物啊，它侵占了身体，影响了脏器，破坏了你的功能。你说这人年纪一大，这病本来就多，治病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毒性那么强，老毒人，这药来了之后啊都没地方进，你治病之前先解毒，毒解好了用药事半功倍。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300份，一份呢是3个月，那多少钱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3盒就要1200，这次呢于总给的政策补贴，只要2盒，拿2盒是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到手3盒，你算算划算了吧，一盒折算才199块钱，根据你们的自身的身体情况，咱们合理的参谋，最后你跟我们节目组说，我们给你留，说好了一共900盒，300份，只有这么多，咱们也不可能以后永远不让于总赚钱呐，是不是？人家毕竟来讲这个有企业有公司有工作人员，后面还有汪教授呢，你得考虑一下人家企业的经济利益，一次爱心捐助就已经很好了，咱们不可能永远不让人家赚钱吧，是不是？送给我们中心人家是赚钱的，这次呢也是说帮助这个节目，帮助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得到健康，才有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感觉到孟非老师讲的有道理的，治病啊一定要先解毒的，治病当中解毒之后吃药再有效，事半功倍的，您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二天，每天100份，定完为止，咱们这个没有后续，不会有第二次，不可能永远薅羊毛薅人家于总啊，关系再好也得注重人家的经济价值啊，对不对呀？咱不可能让人家以后永远不赚钱，略有薄面也不能次次去刷脸。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理解孟非老师啊，那您呢如果感觉这个海棠，尤其是这种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留下来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红叶海棠，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原价400一盒，现在啊你拿2盒598，多拿一盒给你凑3盒，一盒折算下来才199，机会只有这一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会登记您的姓名，到时候啊会把这个交送到您的手里，祝您解毒成功，以后长命百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毒啊是非解不可呢？前两天呢我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啊我们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你想一想，我们吃的米面油粮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最早我们吃的米面油粮，那地里面基本上都是农家肥，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啊多安全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那冬天存的那个大白菜，你把那个白菜一切开，里面还能够见到那个菜青虫，茄子呀上面有眼儿，辣椒上面有眼儿。可是你到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咱们在买的所有的青菜里面哪还有虫子眼儿啊？为什么？这都是农药啊。那你说这农

要有多少种，咱们现在谁能数得清啊？咱们自己又不种地，即使种地的现在年纪大的，是不是这些人呢，他们都不知道现在用什么农药了。咱别的就不说，你说以前那些剧毒的什么乐果啊、六六粉呐、那么多的农药，那个时候啊用量还少呢。可是你现在看一看，什么农药、化肥、各种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听说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早熟，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啊这个有的小女孩7岁就来例假了。你想想这多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包括现在什么转基因食品，哎呀这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坑害着我们国人的下一代呀。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解这个毒啊？这种都属于化学性毒素，这种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也就是这么几十年以来进入我们身体的。可是原先古方出现的那些方剂啊，拿到今天明显效果变差了。你说这个原因和现在西药的滥用和我们身体当中现代毒素的增多有没有直接关系？我告诉大家，是100%的直接关系。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名方古方效果变差，你只能没办法被迫的选择这种西药的治疗方式。而这西药啊，再反过来，所有的西药几乎都是化学合成的。此时此刻在国际上，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在慢慢的崛起，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发现了这些化学制剂啊进入人体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能。你看我们降血压，你吃的降压药它就属于化学类的多，降血脂也是如此，降血糖的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更是如此。这些东西你进入身体，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吃了10年20年的药并没治好，肝肾吃坏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些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化学毒进入身体吗？那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哪一种都能要了我们的命。那你说不解毒能行吗？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治病的必须是第一步都没有犹豫，也不会去跟他讨价还价，更不会商量，别的都不说，先解毒。不解毒啊，后面的事儿那咱们做起来就费劲儿啊，就浪费时间。只要把这个解毒排到第一日程，那他这个身体啊恢复起来就变得快，足以证明治病之前先解毒永远是对的。你不解这个毒，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慢不说，耽误了你治病，那就出大事了。你看我们身上这些毒你是不得不解呀，是不是？我们有骨病的，我们身体当中都是这个风寒湿毒，你说你这么多年着凉受风的，是不是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么多毒你要是不把它解开呀，麻烦了。本身呢这我们骨病就不好治又遭罪，你说我们见到的身边当中腰疼的、腰托的、风湿病的、骨头变形的，这还少吗？甚至我们身边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同志就有这种现象的，是不是？那走一步啊都弯着腰伸着腿，哎呀那一步走下来啊是脚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胳膊又抬不起来。你说这个里面这么多年存到骨头里的这种风寒湿邪气得有多少啊？按照医学来讲啊，这都已经深入骨髓了，你说你用热敷也好，用膏药也好，是那么好治的吗？我们中国古代啊就有一个治疗骨病的名方，叫什么？叫骨痹汤。哎，这个骨痹汤啊效果一直都不错，可是随着最近这些年你去发现一下，你去看一看，再用骨痹汤来治疗这种骨病效果来的就差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毒性太多了，我们进入骨头里面它也要有经络，也要有血管啊，这些地方被这种化学毒素、身体残留的毒素给它堵住了，你吃了进来的药啊就进不去，这个毒啊就排不出来，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需要的营养也进不到骨骼当中去。你看看骨病拖得越久，骨骼变形的概率就越大。你说你有没有见过那骨节变大的，
挽不回来。

帮助你身体当中各种毒素的排出。你看，只要你把这毒一解，你这个通路一打开，毒一解，你这个吃的平时的药再一进去，你这个症状啊就开始减轻了。我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海棠当成神奇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有着神奇的效果，它就让你这个毒减轻，对你的风湿骨病、关节炎、骨质增生这些呀，你一定是在吃药之前就用到它。我说如果你家里现在要是有各种管骨关节的药，那你把这海棠一定要用上。你用上这海棠的时候啊，前七天把那个骨头的药啊停一停，然后吃上七天海棠，然后你再用管骨头这个，那效果就快了，那毋庸置疑，一下子你就感觉药效都有所提高了。哎，这是骨病。那再有啊，我们身体当中最多的就是现代毒素这种化学毒啊，这种化学毒最伤的就是脏器。你看看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肝功能啊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这为什么？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解毒器官，我们人呢自身会解毒啊，可是你这年纪一大，你的肝能好吗？你吃进去那么多脂肪，吃进去那么多药，吃进去那么多农药、化肥、添加剂，我告诉你，第一个伤的就是肝。在医学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说肝是哑巴，但是只要这个哑巴一开口，你说他得多难受啊，只要肝脏这个地方一疼，你不用问，都是属于严重病，要不然就是胆囊里面长满了息肉或者是结石，要不然胆管闭锁反流，要不然这肝上就出现了快要肝硬化的表现了。你听好啊，肝脏轻则不出病，出病都是大事，而一旦肝脏有问题，你消化的胆汁就没了，第二个，你自身血脂代谢就出问题了，血脂血糖容易波动，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旦肝脏功能受损，你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下降 50%-80%， 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毒素一来，是不是侵害了你的五脏六腑，侵害了你的神经，侵害了你的脏器，侵害了你的心脑肾，你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细胞都得中毒，这一中毒不要紧，你的病啊马上就四处爆发，治了东墙治西墙，治了南墙治北墙，你说这肝是不是被化学毒素、化学药侵害的不轻啊？正常来说呀，这肝呢是紫红色的，不信你把这些中毒的人的肝脏拿出来，我们在解剖室见过呀，那肝是什么颜色的？黑的，那肝里面呢疙疙瘩瘩、凝凝结结，一块一块，什么原因？不就是这些化学毒吗？我们人呢都成毒人了，不把这个毒人这个毒给解决了，你这个病何谈有希望啊？不把这个毒解开怎么治啊？那你说这海棠你用还是不用？那不是要不要用，那是必须要用，一定要用，马上要用。你这个毒不解，你身体当中这病且好呢，你这个毒不解，你以后吃这药啊且想着有效难，解了毒这药性进来了之后吸收率一高，你这个病才有希望。你不解这个肝里的毒，不解这个肾里的毒，你想治好病太难太难了。为啥说我们这里啊来的人第一件事一定是先解毒？为啥说我们这儿的人只要来了之后想没效果都难？短的住3个月，长的住6个月，这3到6个月呀每天都在喝呀，每天都在用这个西海棠啊，就是把这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这些毒都给你解一解排一排。有一句话说的，我说完你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叫无债一身轻？那今天在医学当中叫什么？叫无毒一身轻。你只要把这些毒一解开，你五脏六腑啊就被松绑了，就解套了，就轻松了，五脏六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你是不是这个老零件焕发新春呢？老零件的作用又出来了，一下子你的身体体能、身体机能变好了。没跟你说吗？解毒要好啊，你的病都能去一半。你说这解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有些人呢，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一是脑袋里的血管老化，神经啊得不到滋养，这是不是跟血毒有关？

那第二个还有一类什么情况，化学毒素沉淀到这些神经上，让这些神经都跟着中毒。那我告诉你，这睡不好觉的人比比皆是，大有人在。你要不要解毒？你必须要解毒啊。而身上最多最多的是什么毒啊？就是血里的这些毒。如果说我们还是认为血液里面就是什么红细胞、胆固醇把这些东西凝结到一块儿，你想问题就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告诉大家，现在你血液当中的这些毒都是游离状态的，在血液当中走的，趁着有机会就沉淀到五脏六腑当中去的，就会堆积到哪里的，这还是血液里面的，脏器里面的毒就更多了。这些东西啊，通称的都是血毒，有的是停下了的，有的是在四处走找地方的。这些东西啊，到了哪儿哪儿出病，到了哪儿哪儿发病，到了哪里侵害哪里，到了哪儿就是祸害。我跟你说，这些毒啊，它可不管你说你做好事做好人，它可不管你说个高个低是男是女，这些毒一旦要发作，就是身体当中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而这种炸弹呢，不论在哪儿炸，都会起到很大很大的危害。其实啊，如果要非要说这个血毒，那我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一句话，怎么讲，叫血毒不清，治病无功。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非就是看到了这些患者在我们身边的变化。那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开始啊，也是按照正常的途径给他们理疗、康复、开药，我们呢也取得了效果。可是啊，自从我们引进了湖北恩施巴东，也就是我们汪君直教授研究了这么多年的海棠之后啊，我们深刻的认可了汪教授的这个理论，就是治病一定要先解毒。而我们手里呢，又有这个现成的汪君直教授的科研成果，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也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内的红叶子的海棠叶，摘下来之后不用加工，你只要把它晾干，切成碎条，装到一个小包里，用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海棠茶里面所有的东西啊，顺着这个水啊就浸泡出来了，就能够解决身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这些毒，包括你的血毒，包括你现在的化学毒素，包括风寒湿邪毒，包括我们体内自生的这些变异的毒都可以解。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中心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我们就发现啊，只要把这个患者身上的这个毒给他解一解，解过了之后再配合一起用药，后面用的这个药的药效啊明显的效果提高。一下子呀，我们恍然大悟，不是说药不好。你看，我们以前一直就认为一个事儿，认为什么？认为是药的问题。那你看，以前我们就感觉呀，现在的药材呀出了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中国古代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而现在呢，野生的药材啊是越来越少，很多药材啊都是人工种植的，甚至呢都是用化肥农药催出来的。那这种药理药性上面和野生的药材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们中心呢就发现这个事，我们就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药材的质量啊逐步逐步的提高，逐步逐步的提高。很多的药啊，我们用到的都是道地药材，原产地药材。后来呢，我们又精进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只是用原产地的药材，而且呢我们慢慢的又把药材呀变成了野生的药材。这一下啊也会有个变化，可是呢还是发现没有达到我们最初预判的那个结果。甚至很多名方古方，我们用这个药啊也是完全遵循古方，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野生的，可是呢发现并没有古书记载的治疗的那么快那么有效。而自从接触了汪君直教授他这个解血毒、解百毒、解万毒的理念，要不说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国外看到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这种啊，给我们羡慕够呛。可是我们没什么能替代呀，有了汪君直教授的这个海棠啊，确实给我们解

绝了燃眉之急。这一下子呀，这血毒、化学毒、生物毒素、添加剂的毒、神经毒、体内的内生毒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你看这一解了毒啊，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的病的、四高病的、包括这风湿骨病的，治起来啊一下子这个效果就加快了。我说呀，这个毒啊，其实最厉害最厉害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最多最多的，它都是融合到血液里面去了。这血液里面有本身的血毒，又有一些化学合成的毒，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新的血毒。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药效果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说道说道，你们听听啊，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说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里面堵塞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血毒啊？你知道吗，我们心脏里面呢，主动脉上面抠下来的那个斑块啊，那个栓塞物啊，有的是软的，可是有一些呀是硬的。这软的是怎么来的？时间短，结果快速的就变大了，这是软斑。你一旦吃一些什么速效救心丸呢、硝酸甘油啊，还能够扩张血管，有效。可是啊，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心绞痛的那种，严重起来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含上不管用，吃硝酸甘油效果都差。我就告诉大家，这种就是你心脏的主动脉里面的血管啊，里面有大块的变硬了的那种什么东西啊，那种大斑块。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叫什么，你说它是不是血液一点点沉淀冲刷变出来的？只要是血液里面的东西，血管上沉淀的，身体又是不需要的，它是不是外来物了？而这种啊，就是血垢，合成名字就是血毒。你无论是心梗的还是脑梗的，实际上就是这种血毒的凝结物变成的血栓。这种血栓一堵，你告诉我，要了亲命了。心脏心梗是能死人的，脑袋里面的脑梗是能够让人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瘫痪在床的，严重了也是要人命的呀。你告诉我，你说这些心血管病，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这些是一类，而得了严重心绞痛做了支架的，这是第二个阶段。无论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个阶段，通通只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血毒太多堵了。你说你要不要解毒？你治这个病之前要不要解毒？你吃着所有的活血化瘀、补气补血、通经活络的药，你要不要解毒？这个毒你是一定要解，不得不排，你必须又解又排。你说你现在身边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价格贵，可是为什么又是效果好啊？我们就是把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神经毒、解风寒湿邪毒、解内生毒的这些事儿放到了第一位，这才是我们治病的核心，这才是我们所有治病的第一步。你不把这一步解决了，那是没办法来进行第二步的。那只有说把这个毒解开，只有把这个毒化掉，我们进入第二步，效果才越来越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期很多患者用药效果来得快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说到咱们的血毒，第一个影响心脑，那我再说一说，你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那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四高啊也是不用问，都是我们的血毒过多。你看第一个血毒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血脂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三个坏东西。这坏东西啊，其实先是有用的，多了就成毒了。而这个毒你想想要不要排出去啊？你不排出去，不代谢掉，它在身体当中越存越多，它凝成块的时候你就管不了了，而且你也拿它没办法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人血脂就是居高不下，前期只叫高血脂。如果你年轻，你活动量够大，饮食科学都不是事，几个月就好。可是年纪一大，身体代谢机能一差，肝脏再受损了，麻烦了，这个血毒排不出去，粘到血管上，血管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动脉硬化就来了，是不是？血管里面的游离血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血毒就凝结了，

这种小型的游离的血毒块啊，它就专往你的细的血管上走。第一个走的就是眼睛，哎，第二个走的就是脑袋。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血毒过多呀。你这个血毒你不解决，血毒里面越堆越多到眼睛了。你年纪一大，你认为是眼睛退化？不是的，首先是眼睛里缺血啊。缺血的原因就是这些血毒来了之后堵到里面了，堵到里面眼睛供血不够了，眼睛的营养杂质进不出排不掉了，麻烦了。后面什么视力下降啊，范围渐窄啊，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为什么浑浊呀？不就是里面脏东西多了吗？为什么脏东西多了？不就是排不出去吗？你的盐水循环不好吗？那为什么排不出去？不就是那个通道堵了？谁堵的？还是血毒啊，还是血毒里面的凝结块把你眼睛里的细微血管给堵住了。这一堵不要紧，你的玻璃体也浑浊了，黄斑也病变了，眼睛里面毛细血管堵住了，压力一提高又出血了，眼睛是又干又痒又胀。我告诉你啊，先是你肝脏里毒素多，然后再是你眼睛里毒素多，两个地方一起多，肝养不了眼，眼睛排不了毒，一下子从上到下，根源到底部，两个地方同时出问题，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根在哪儿啊？毒啊，怎么来？是不是得解呀？拿什么解呀？海棠就能解你这个毒啊，是不是？那血毒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第一个祸害，第二个血毒里的祸害就是血糖。那你说，内分泌不好了，胰岛素分泌不够了，这些在身体当中是出不来又进不去的这些血糖，是不是就变成毒了？你记住了，不应该多余存在的，不应该在身体里过多的，开始是正常的时候，都是好东西。一旦多了，代谢不掉了，存下来了，这就是毒。这是什么毒啊？糖毒啊。我跟你说啊，到了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就跟他一句话，你就是毒人。你说你这糖尿病这种糖毒影响到哪里？心脏、脑血管、肾病、皮肤、眼睛，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本身糖尿病要不了命，可是糖尿病的每一个并发症都是制造痛苦、放大痛苦。糖尿病一旦是全身并发症出现之后，你的这种痛苦啊，是想象不到的。我呀，以前在医院里面是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呐。那老两口到医院去了之后，你别说了，那老爷子呀，就是一只脚啊，是不是被烫了？那一盘菜呀，扣到脚面上了，结果呀，起了那么大一个泡，然后这麻烦了，溃烂。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也确实我是初出茅庐啊，还没毕业呢。我师父带着我在医院的时候啊，那是亲眼所见的，家徒四壁呀，能借的钱都借光了，亲戚朋友躲着走，孩子又没时间照顾，老头老太太收入又少，多可怜呐！尤其那老爷子那个脚啊，那个严重啊，哎呀，就别提了。以前有伤口，那也知道不好好，都借钱，到最后看病。结果那一次啊，在别的医院住了半个多月院，那脚就是保不住，医生都说了，再保不住都截肢了。结果到我们那个医院来，中医院，我师父给看的，也是我师父给的方啊。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糖毒啊，我没学到那一块啊。可是我师父也给办法，让他伤口长好了。可是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这次长好了，万一他下次再破一个，万一他下次再有个伤口，你说咋办呢？你不能只治标不治本呢。糖尿病不就是糖毒过多吗？糖尿病的这些糖毒你不给他解决一下能行吗？我告诉你，糖尿病的降糖药你一定要吃，对肝肾有损伤也要吃。糖尿病对心脑肾的影响大，你保护心脑肾的药你一定要吃。你看这两个药你要吃的话，难道你就忘了一个事儿吗？糖毒是不是要解呀？此时此刻什么东西能解呀？海棠能解呀，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炎帝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专门能解毒的，断肠草的毒都能解，你告诉我要命的毒都能解，这糖毒能不能解？咱们不说用了海棠能够降血糖，汪金植教授的研究成果就说了，它可以很好的辅助净化血糖，实际上就是解糖毒，帮助你身体当中分解血糖，然后呢身体的代谢功能再给它排出去。你说对糖尿病患者好还是不好？我就告诉

0: 告诉大家，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是有糖尿病的并发史的，你是糖尿病10年20年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切记切记，这个海棠你一定要用上，因为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还有100份，明天还有100份，你听孟非老师的，糖尿病这个东西拖不得等不得，糖尿病这个东西务必要高度重视，就是我们糖毒过多，你吃再多的降糖药就是解决指标，你吃再多的保护心脑血管的药，无非就是一个怕这个地方发病，咱们把它直接打击这个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糖毒太多，如果让糖毒变少了，是不是我们四处的肢体不痒了，心脑肾的风险降低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呀，我们解决问题啊，要看根本，根本就是毒素太多，必须把这个毒解开。海棠就是这么个神奇之物，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化学毒、解合成毒、解内生毒，就是这么个厉害。它是我们中心所有患者必用的一个东西。这么多年，我们是亲眼见证解毒好了之后身体的轻松，就一句话，得劲儿，这是对健康来说最好的一个形容词。所以这次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于总啊，大爱之心呢、啊、拿出来的态度啊，一共是300份，一天100份，一盒400块钱，一份是3盒，三盒正常是1200啊，结果于总给的政策多少钱呢？你拿2盒，两盒只要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就是3盒了，3盒3个月的用量只要598块钱，你说是不是比1200省了好多呀？于总的大爱之心也是对这个节目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啊，我代表个人，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作坤于总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啊好人终归有好报，也同时呢更感谢汪军直教授这30-40年的潜心研究，才让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能够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到它，让我们一部分有缘人用到它，把自己身上的毒啊好好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哎，这就是孟非老师衷心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毒解一解，把身体的毒排一排，让健康早点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孟非老师啊，愿意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共同奔向健康的100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我听了你的课
0: 啊，
2: 你讲的太好了，
0: 又给我表扬了一下，谢谢。哎，
2: 做的太对了，
0: 就得解毒对不对？
2: 我天天吃药，我长期吃药，常年吃药啊。
0: 吃了多少年了？
2: 我都吃了将近能有20年的药了。
0: 哎，那你想想这毒得多少啊。
2: 对呀，我就说呀，这点毒啊都留存在我身上啊。
0: 对，要不然说这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难，就是毒太多了，都存里面了，哪儿都是。
2: 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排毒，听了你的课之后我就知道了，你这个海棠茶对我太有用了，
0: 这一下茅塞顿开了，这回知道了。
2: 海棠茶
0: 啊，可以，这次啊，有300份，今天是100份，你到时候你跟我说你需要几份。哎呀，你这个20多年吃药了是不是？
2: 对呀。
0: 那你这个量别太少啊。
2: 给我报6份，可以不？
0: 6份
2: 啊，
0: 6份可以，20多年了，对，你这时间确实长。
2: 不是，
0: 你就每天一包，好好喝。我再跟您说个事儿啊，这个茶呀，就这个海棠啊，只要你泡上了之后，你放一夜它都不馊，可厉害了，解毒也快。你就常年喝吧，这个把你的身上的毒解一解。要不然，老同志，你一说你吃了20多年药，都给我吓一跳。你说这毒？
2: 不是的，我这常年吃药啊。
0: 啊，你说这中药也有3分毒啊，那西药不用问，全是毒， 咱不解除去。

0: 不排出去，你说别的药咋进来呀？
1: 对呀、啊。
0: 是不是？那我就给你留上六份，你就好好在家喝，一天一包。
1: 我再问一下，这个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这个咋该怎么那个
0: 保存？
1: 保存呢？
0: 正常保存，常温下，它都有塑料袋包装，它不觉、
1: 啊、
0: 它是隔绝空气和湿度的，就没问题。
1: 啊、
0: 那个袋子一包上了之后，它还防晒，正常包装，正常放，
1: 啊、
0: 不用什么避光啊，也不用什么放冰箱里，都不用。
1: 那好，孟
0: 磊老好，我给你留六份哈。
1: 谢谢你了，一定要给我留着啊。
0: 好的，说话算数，这个你放心，
1: 啊、
0: 你能听出我的性格，
1: 啊、
0: 六份给你留
1: 好。
0: 好嘞，
1: 六份啊、
0: 身体健康啊。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嗯，拜拜。
1: 拜拜。
0: 嗯，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十来天了，跟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日渐的熟悉，同时呢，我呀每天也把这个怎么样健康、如何健康，我们中心

里面呢，帮助我们这些患者获得健康的方式方法教给大家。那我也说了啊，咱这节目的名称啊就好，健康百岁直通车。你看孟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我们人生啊就是一趟旅程，有起点，有旅途，有沿途的所有的风景，同时呢我们也会到达终点。在这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有的人在上车，有的人在下车，有一些人呢他就能够平安地抵达我们旅途的目的地，达到100岁以上。可是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呢别说100岁，50多岁啊浑身上下的毛病就不断，六七十岁啊这药啊就一直吃，到了80多岁啊楼也下不了，甚至下个床啊都呲牙咧嘴的。这个事情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自身就有感触，咱不能说深知人间疾苦，可是呢也看遍了世间所有的生死离别。我们说呀，健康加长寿，这是幸福的。如果呢缺了健康，那剩下的后半程啊，可以说基本上就四个字来形容，叫度日如年。这种身体啊承载不了你家里的这种幸福啊，你说这样的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叫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保平安。咱们要的是什么呀？粗茶淡饭，咱们要的是开心和幸福。我认为这个呀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最大的目标。那孟非老师呢，既然走进了广播间，那我呢就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播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宣传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啊是功德。你看我们在中心当中啊，每一年至少有1000多个患者在我们那里来来回回，你一年呢你能帮助的也就是这么多人。可是啊来到广播当中啊，突然之间给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我们这听众啊，只要你这个电波能收得到，这样的话呢我的声音呢就能传遍五湖四海。同时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可以尽情地讲述我这几十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把我所学所会所认所知教给大家，让大家呀找到一个能够跟自己健康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治病方式。我认为啊这是个好事。怎么叫好事呢？尽我所能帮人健康，也是医者的责任使命和担当。通过这两天呢，孟非老师突然之间呢就有了一个更大的感悟。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顾及别人的说三道四呢？为什么还要顾及一些不好的别人的想法影响我的情绪呢？只要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我的心是善良的，只要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帮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认为啊这个事情我做的就是对的。原先这个海棠啊，我给大家讲了，它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东西啊出处就不一般，这是我们中华两大始祖，也就是我们皇帝炎帝这两位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我们既然说自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那你看我们炎帝神农氏啊给后世留下的神农本草经，我们的皇帝轩辕氏给我们后世留下的皇帝内经，这两位中华始祖啊留下的最灿烂的宝贵文化遗产，实际上呢就是两本医书，一个讲医一个讲药。那你说中华的老祖宗啊都在关注我们后世子孙，这多好的一件事啊。那我呢有幸成为一名医者，那必然也要遵循祖宗遗志啊发扬光大呀，是不是？而这个解毒啊又是一个治病过程当中重中之重，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什么，磨刀不费砍柴工。你想吃再好的药，你身上毒素太多，你想治多年的病，你身上的毒不解，这种啊那治起来就慢，
甚至呢效果就达不到你的预期。

期，原因就在于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啊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说古人没有这个烦恼呢？首先呢，这古人的寿命短呢，是不是几十岁就没了？你哪像现在呀，可以说从中国呀，从古至今到现在，我们此时此刻的中国呀，平均寿命最长的时期基本上快要突破80岁了。你包括像这几个大城市京上广深呢，是不是都已经过了80岁大关，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这在全世界来说香港都能是排得上名的。香港的平均寿命快要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什么？这是祖宗的护佑，同时更是我们国力的增强啊！我们在和世界列强在这个竞争和赶超当中啊，我们逐步的走入了世界一流水平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国家强大的一个体现，是不是？第二点，我们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年龄越来越大了，已经慢慢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那未来啊，可能十个人里面有六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那你说这种治病的压力，身体健康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自己呀、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有幸来到广播间，同时呢更有幸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种老祖宗留下来的神奇之物，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边上的夫妻海棠。那本来啊这种海棠啊，可以说外面知道的人呢其实并不多，不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知道的这个就少，不是东西不好啊，而是原料太少了，见不到，那谁会去传播它呢？是不是？现在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呢？第一类就在三峡大学，三峡大学啊汪君直教授研究这个恩施巴东西海棠啊已经研究了快40年了，几十篇的论文呢，而且也获得了湖北省的科学进步奖。再有呢，他和这个余作坤先生创立的这个西海棠公司啊，目前来说已经挂了个牌儿，是什么牌呢？院士工作站，同时也是三峡大学的教科研一体的研究基地、示范基地。你看看这个荣誉啊无数。并且呢，汪君直教授啊也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富硒海棠用到了临床当中。那汪君直教授呢不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啊也是三峡制药集团的副院长。你看这种资历、这种身份、这种学识、这种背景，这样的人呢都对这个海棠情有独钟之意，研究了快40年，足以见得呀这一个东西啊不得了。那包括呢，一个是三峡大学，第二个用到最多的单位就是我们单位了。那我们中心呢全国有五个，这五个中心里面从开始统一之后，在国外咱们学不到又引进不了这种解毒方式啊，太贵了。你看一个月就7000块钱，一年84000，虽然条件好，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是不是？那我们当时知道了之后啊，我们只有眼红羡慕的份儿。可是呢，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有些时候啊，往往这希望就在你的一转身转角之处就有了，是不是？就像那句诗词一样啊，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你看茫茫人海回头一看，身后就是你。这个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是不是？一次医学学术交流会有幸认识了汪君直教授，同时呢更有幸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这种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啊就在我们身边。那当时啊这看到了之后也是由衷的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时间呢确实在我们中心当中取得了不一样的成果。你看以前来了之后啊，保养、康复、运动、饮食、吃药，就这些。可是自从跟汪教授联系好了、学习后了之后啊，这一下就改变了我们的治病方式。只要是到我们中心的患者，第一件事就是解毒。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实际的测算数据啊，就是来了之后正常的理疗、康复、用药，这是第一路。第二路就是来了之后先解毒一个

0: 月过后再解毒再用药的，我们发现这第二组的人用药的有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呢，他身体的毒素排出之后啊，被解开之后啊，对各种疾病的后期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你看，加了这么一项，钱还没用多少，得到的结果呀，是很喜人的，就充分说明了一点，我们中华呀，是一个宝藏之地呀，随便翻出来一个好东西，对我们身体健康都大为有帮助。那这一次啊，也由衷的感谢我们湖北恩施巴东的于总，给我们提供了300份这独一无二的湖北恩施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这种当年的神农氏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恩施巴东富硒林芩西海棠。它这个品质啊，跟三峡大学里面用的是一样的。它现在呢，被湖北列为什么新型重点药食同源，也就是说又可以当食品，又可以做成药，它又有食品的安全，又有药的药性，在三峡大学里面就是用药的成分来治疗这些患者，在我们这里啊，就作为药食同源解百毒解万毒的特殊手段，用给我们的进入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这些患者，那取得的结果呀都是喜人的。所以这次啊，由衷的感谢我们于作坤于总，他给了我们这个便利。那原价包括在我们中心这一盒啊是400块钱，这400块钱一盒啊，说实话真的不贵。这么一个天赐之物，独一无二的好东西，400，那绝对不贵啊。你想想，用了这个东西达到的结果，不是400块钱能换来的。这一盒里面呢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它这个呀，里面有个小袋儿，有个小网嘛，包着这个海棠的叶子碎的。然后你把它拿出来，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您记住啊，不能用这个水喝药，孕妇和12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喝，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把你身上的毒解的太多，影响激素，剩下的人都可以用，尤其是这些慢性病的，你什么四高的、心血管不好的、眼睛不好的、小便有问题的、这风湿骨病、关节炎、失眠健忘的这一类的人，你就用吧，效果呀出奇的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深层毒素给你解开，你把这个毒一解呀，那你以后啊是自然修复啊，还是药物治疗啊，这都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好处。一天就一包，不用多用啊，一天一包。那你病程时间啊10年以下呢，基本上呢你就少用一点，是不是3到6个月就够了。那你如果病程时间长的，你就多用一点。那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看你拿上3盒，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一次呢，于总啊有大爱给我们拿的，拿的哪个呢？他借我们这个名头给大家哈，我们这个产品呢上面有3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只要带这3个字的不用问，这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定制款，一定是最尖端的、最顶级的，不是最顶级的我们不用，我们也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呀，我们怕来到我们中心达不到我们的预期。可以说我们中心最神奇的就2点，第一，住到我们中心的这些人呢，非富即贵。来我们中心第一个特点，他们来了想死都死不了，就这么先进。第二个特点就是想没效果都不行，只要来我们中心的慢病患者，我们几个月下来都能让你的身体有改变、有减轻，这就是我们的实力。我们这么强的实力，用的第一步都是西海棠，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绝对是独一无二，你没有第二个东西可以替代。唯独能够替代它的什么东西呢？你只能爬到神农架深山里面，你找那个高山洗海棠，可能还能够替代一部分神农溪这海棠的功效，要不然就没人能替代得了了。明白了吗？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没有再替的。 那你看

100块钱一盒，3个月的用量。这次于总拿出来900盒，一份儿，咱们论份儿来算啊，这个正常来说3个月就是一份儿，是不是？900盒就是300份。我说了，咱们3天的时间啊，方便有一些人漏听了，他还特别想用，认为什么？这么多年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是中毒太深，我要解毒，我不当小毒人老毒人，我必须要解毒。结果呢，就错过了这么一天，被别人呢一下订光了。那你说后面还没有了，可惜不可惜呀？那孟非老师也说了，3天的时间，一天呢100份啊，这样的话大家的机会啊都一样公平。那政策呀也比较好，怎么来呢？就是给了补贴之后啊，这次呢不是400块钱一盒，这次啊298块钱一盒，你一次拿2盒，598块钱，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你算你拿上2盒又多给你拿一盒，598块钱，你到手啊是3盒，这3盒用了就是3个月，你看看你折算下来一盒啊才199块钱，这多划算呢，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啊，原价400块钱一盒，3个月为一个小疗程，你呀、啊、这补贴过后2盒的价钱是598，你拿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啊3盒的量，你能用上90天3个月，问题轻的用3个月就可以了，问题多的病程长的，你看看你是用2个周期6个月还是4个周期12个月，这个呀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再来决定，哎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个政策，价格呢也是这个价格。大家听好啊，这个海棠叶呀不是说树上的叶子随便摘，必须是树上的发红了的叶子才有这个作用，不是发红的叶子，就这棵树，一棵树上长的，这个叶子是绿的，那个叶子是红的，只有红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要是那种绿的你摘下来，王俊之教授研究了，这种能干什么啊？我告诉大家，也是能够解暑，它能够利湿、排毒、通便，但是它不能够解百毒、解万毒。你看一棵树啊都这么神奇，这就是差别。今天呢是第2天，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孟非老师通过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啊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把身上的问题啊调理调理，把毒解的越多，你这个压力就越小，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的就会越快。你看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解毒啊，毒为万病之根，发病之源呢，这些东西是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存在的东西啊，都属于外来物啊，它侵占了身体，影响了脏器，破坏了你的功能。你说这人年纪一大，这病本来就多，治病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毒性那么强，老毒人，这药来了之后啊都没地方进，你治病之前先解毒，毒解好了用药事半功倍。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300份，一份呢是3个月，那多少钱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3盒就要1200，这次呢于总给的政策补贴，只要2盒，拿2盒是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到手3盒，你算算划算了吧，一盒折算才199块钱，根据你们的自身的身体情况咱们合理的参谋，最后你跟我们节目组说，我们给你留，说好了一共900盒300份，只有这么多，咱们也不可能以后永远不让于总赚钱呢，是不是？人家毕竟来讲这个有企业有公司有工作人员，后面还有汪教授呢，你得考虑一下人家企业的经济利益，一次爱心捐助就已经很好了，咱们不可能永远不让人家赚钱吧，是不是？送给我们中心人家是赚钱的，这次呢也是说帮助这个节目，帮助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得到健康，才有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感觉到孟非老师讲的有道理的，治病啊一定要先解毒的，治病当中解毒之后吃药再有效，事半功倍的，您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共是3天的时间，

0: 今天呢是第二天，每天100份订完为止，咱们这个没有后续，不会有第二次，不可能永远薅羊毛薅人家于总啊，关系再好也得注重人家的经济价值啊，对不对呀、啊、咱不可能让人家以后永远不赚钱，略有薄面也不能自私去刷脸，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理解孟非老师啊。那您呢，如果感觉这个海棠，尤其是这种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留下来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红叶海棠，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原价400一盒，现在啊你拿两盒598，多拿一盒给你凑三盒，一盒折算下来才199，机会只有这一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会登记您的姓名，到时候啊会把这个交送到您的手里，祝您解毒成功，以后长命百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毒啊是非解不可呢？前两天呢我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啊我们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你想一想，我们吃的米面油粮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最早我们吃的米面油粮，那地里面基本上都是农家肥，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啊多安全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那冬天存的那个大白菜，你把那个白菜一切开，里面还能够见到那个菜青虫，茄子呀上面有眼儿，辣椒上面有眼儿。可是你到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咱们在买的所有的青菜里面哪还有虫子眼儿啊？为什么？这都是农药啊。那你说这农药有多少种，咱们现在谁能数得清啊？咱们自己又不种地，即使种地的现在年纪大的，是不是这些人呢，他们都不知道现在用什么农药了。咱别的就不说，你说以前那些剧毒的什么乐果啊六六粉啊，那么多的农药，那个时候啊用量还少呢。可是你现在看一看，什么农药化肥各种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听说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早熟。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啊这个有的小女孩7岁就来例假了。你想想这多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包括现在什么转基因食品，哎呀这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坑害着我们国人的下一代呀。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解这个毒啊？这种都属于化学性毒素，这种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也就是这么几十年以来进入我们身体的。可是原先古方出现的那些方剂啊，拿到今天明显效果变差了。你说这个原因和现在西药的滥用和我们身体当中现代毒素的增多有没有直接关系？我告诉大家，是100%的直接关系。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名方古方效果变差，你只能没办法被迫的选择这种西药的治疗方式。而这西药啊再反过来，所有的西药几乎都是化学合成的。此时此刻在国际上，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在慢慢的崛起，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发现了这些化学制剂啊进入人体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能。你看我们降血压，你吃的降压药它就属于化学类的多，降血脂也是如此，降血糖的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更是如此。这些东西你进入身体，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吃了10年20年的药病没治好，肝肾吃坏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些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化学毒进入身体吗？那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了，

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哪一种都能要了我们的命。那你说不解毒能行吗？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治病的必须是第一步，都没有犹豫，也不会去跟他讨价还价，更不会商量，别的都不说，先解毒。不解毒啊，后面的事儿，那咱们做起来就费劲儿啊，就浪费时间。只要把这个解毒排到第一日程，那他这个身体啊，恢复起来就变得快，足以证明治病之前先解毒永远是对的。你不解这个毒，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慢不说，耽误了你治病，那就出大事儿了。你看我们身上这些毒，你是不得不解呀，是不是？我们有骨病的，我们身体当中都是这个风寒湿毒。你说你这么多年着凉受风的，是不是？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么多毒，你要是不把它解开呀，麻烦了。本身呢，这我们骨病就不好治，又遭罪。你说我们见到的身边当中腰疼的、腰托的、风湿病的、骨头变形的，这还少吗？甚至我们身边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同志，就有这种现象的，是不是？那走一步啊，都弯着腰、伸着腿，哎呀，那一步走下来呀，是脚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胳膊又抬不起来。你说这个里面这么多年存到骨头里的这种风、寒、湿、邪气得有多少啊？按照医学来讲啊，这都已经深入骨髓了。你说你用热敷也好，用膏药也好，是那么好治的吗？我们中国古代呀，就有一个治疗骨病的名方，叫什么？叫骨痹汤。哎，这个骨痹汤啊，效果一直都不错。可是随着最近这些年，你去发现一下，你去看一看，再用骨痹汤来治疗这种骨病，效果来的就差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毒性太多了。我们进入骨头里面，它也要有经络，也要有血管啊，这些地方被这种化学毒素、身体残留的毒素给它堵住了，你吃了进来的药啊，就进不去，这个毒啊，就排不出来，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需要的营养也进不到骨骼当中去。你看看，骨病拖得越久，骨骼变形的概率就越大。你说你有没有见过那骨节变大的、弯不回来的、又红又肿又疼的，比比皆是啊！贴膏药只能缓解一时，咱们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事儿：治病要治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在哪儿啊？这个病根儿不就是里面的风寒湿邪在里存着呢吗？然后这个通路就被这个毒给堵住了。你是发病原因是风寒湿毒，结果呢，通道又让化学毒给堵住了。这两个毒合到一块儿，你吃了这个骨痹汤，它确实能够祛风散寒，进都进不去。你告诉我，这药都吃了，起不了效果，你说这个钱是不白花了？这个罪是不白遭了？这个时间是不就白白浪费了？你耽误的越久，毒存的越多，毒存的越多，你病就越重，病越重，你就越遭罪，越遭罪，你就要越去看。越去看你就越吃药，越吃药就越浪费钱，越浪费钱越耽误，越耽误越去治。你看这不叫恶性循环吗？一旦达到这种恶性循环，那就麻烦了。时间拖得越来越久，治好的概率就越来越低，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病的速度快于你吃药的速度，你再有一个，你中毒的速度低于你解毒的速度，你本身身上还有自身的带的能解毒的功能，可是你这毒太多了，连给你解毒的脏器都受伤了，你告诉我拿啥解毒？您是不是要找外人帮忙啊？那什么东西能解毒？这孟非老师这天给大家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祖宗炎帝啊，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就是这个临秦茶，就是这个西海棠。而且是长在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如果呀，此时此刻我们收音机前有这个年龄大的长辈，70、80岁了，常年受骨病困扰，风寒湿邪这种毒啊，在你的骨头里排不出去的，你这次不要错过，西海棠赶紧用上。这种啊，在我们中心里就当成茶一样来喝，你完全可以把它叫成海棠茶。这个东西你喝进去，

帮助你身体当中各种毒素的排出。你看，只要你把这毒一解，你这个通路一打开，毒一解，你这个吃的平时的药再一进去，你这个症状啊就开始减轻了。我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把

你用上这海棠的时候啊，前七天把那个骨头的药啊停一停，然后吃上七天海棠，然后你再用管骨头这个，那效果就快了，那毋庸置疑，一下子你就感觉药效都有所提高了。哎，这是骨病。那再有啊，我们身体当中最多的就是现代毒素这种化学毒啊，这种化学毒最伤的就是脏器。你看看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肝功能啊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这为什么？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解毒器官，我们人呢自身会解毒啊，可是你这年纪一大，你的肝能好吗？你吃进去那么多脂肪，吃进去那么多药，吃进去那么多农药化肥添加剂，我告诉你，第一个伤的就是肝。在医学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说，肝是哑巴，但是只要这个哑巴一开口，你说他得多难受啊，只要肝脏这个地方一疼，你不用问，都是属于严重病，要不然就是胆囊里面长满了息肉或者是结石，要不然胆管闭锁反流，要不然这肝上就出现了快要肝硬化的表现了。你听好啊，肝脏轻则不出病，出病都是大事，而一旦肝脏有问题，你消化的胆汁就没了。第二个，你自身血脂代谢就出问题了，血脂血糖容易波动。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旦肝脏功能受损，你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下降50%到80%，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毒素一来，是不是侵害了你的五脏六腑，侵害了你的神经，侵害了你的脏器，侵害了你的心脑肾，你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细胞都得中毒，这一中毒不要紧，你的病啊马上就四处爆发，治了东墙治西墙，治了南墙治北墙，你说这肝是不是被化学毒素化学药侵害的不轻啊？正常来说呀，这肝呢是紫红色的，不信你把这些中毒的人的肝脏拿出来，我们在解剖室见过呀，那肝是什么颜色的？黑的，那肝里面呢疙疙瘩瘩凝凝结结一块一块，什么原因？不就是这些化学毒吗？我们人呢都成毒人了，不把这个毒人这个毒给解决了，你这个病何谈有希望啊？不把这个毒解开怎么治啊？那你说这海棠你用还是不用？那不是要不要用，那是必须要用，一定要用，马上要用。你这个毒不解，你身体当中这病且好呢，你这个毒不解，你以后吃这药啊且想着有效难，解了毒这药性进来了之后吸收率一高，你这个病才有希望。你不解这个肝里的毒，不解这个肾里的毒，你想治好病太难太难了。为啥说我们这里啊来的人第一件事一定是先解毒？为啥说我们这儿的人只要来了之后想没效果都难？短的住3个月，长的住6个月，这3到6个月呀每天都在喝呀，每天都在用这个西海棠啊，就是把这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这些毒都给你解一解排一排。有一句话说的，我说完你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叫无债一身轻？那今天在医学当中叫什么？叫无毒一身轻。你只要把这些毒一解开，你五脏六腑啊就被松绑了，就解套了，就轻松了，五脏六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你是不是这个老零件焕发新春呢？老零件的作用又出来了，一下子你的身体体能身体机能变好了。没跟你说吗，解毒要好啊，你的病都能去一半。你说这解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有些人呢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一是脑袋里的血管老化，神经啊得不到滋养，这是不是跟血毒有关？那第二个还有一类什么情况，化学毒素沉淀到这些神经上，让这些神经都跟着中毒。那我告诉你，这睡不好觉的人比比皆是，大有人在。你要不要解毒？你必须要解毒啊。而身上最多最多的是什么毒啊？就是血里的这些毒。如果说我们还是认为血液里面就是什么红细胞胆固醇把这些东西凝结到一块儿，你想问题就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告诉大家，现在你血液当中的这些毒都是游离状态的，在血液当中走的，趁着有

机会就沉淀到五脏六腑当中去的，就会堆积到哪里的，这还是血液里面的，脏器里面的毒就更多了。这些东西啊，通称的都是血毒，有的是停下来的，有的是在四处走找地方的。这些东西啊，到了哪儿哪儿出病，到了哪儿哪儿发病，到了哪里侵害哪里，到了哪儿就是祸害。我跟你说，这些毒啊，它可不管你说你做好事做好人，它可不管你说个高个低是男是女，这些毒一旦要发作，就是身体当中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而这种炸弹呢，不论在哪儿炸，都会起到很大很大的危害。其实啊，如果要非要说这个血毒，那我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一句话，怎么讲，叫血毒不清，治病无功。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非就是看到了这些患者在我们身边的变化。那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开始啊，也是按照正常的途径给他们理疗、康复、开药，我们呢也取得了效果。可是啊，自从我们引进了湖北恩施巴东，也就是我们汪君直教授研究了这么多年的海棠之后啊，我们深刻的认可了汪教授的这个理论，就是治病一定要先解毒。而我们手里呢，又有这个现成的汪君直教授的科研成果，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也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内的红叶子的海棠叶，摘下来之后不用加工，你只要把它晾干，切成碎条，装到一个小包里，用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海棠茶里面所有的东西啊，顺着这个水啊就浸泡出来了，就能够解决身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这些毒，包括你的血毒，包括你现在的化学毒素，包括风寒湿邪毒，包括我们体内自生的这些变异的毒都可以解。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中心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我们就发现啊，只要把这个患者身上的这个毒给他解一解，解过了之后再配合一起用药，后面用的这个药的药效啊，明显的效果提高。一下子呀，我们恍然大悟，不是说药不好，你看我们以前一直就认为一个事儿，认为什么？认为是药的问题。那你看以前我们就感觉啊，现在的药材啊出了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中国古代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而现在呢，野生的药材啊是越来越少，很多药材啊都是人工种植的，甚至呢都是用化肥农药催出来的。那这种药理药性上面和野生的药材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们中心呢就发现这个事，我们就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药材的质量啊逐步逐步的提高，逐步逐步的提高。很多的药啊，我们用到的都是道地药材，原产地药材。后来呢我们又精进，精进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只是用原产地的药材，而且呢我们慢慢的又把药材啊变成了野生的药材。这一下啊也会有个变化，可是呢还是发现没有达到我们最初预判的那个结果。甚至很多名方古方，我们用这个药啊也是完全遵循古方，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野生的，可是呢发现并没有古书记载的治疗的那么快那么有效。而自从接触了汪君直教授他这个解血毒、解百毒、解万毒的理念，要不说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国外看到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这种啊给我们羡慕够呛。可是我们没什么能替代呀，有了汪君直教授的这个海棠啊，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一下子呀，这血毒、化学毒、生物毒素、添加剂的毒、神经毒、体内的内生毒，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你看这一解了毒啊，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的病的、四高病的，包括这风湿骨病的，治起来啊一下子这个效果就加快了。我说呀，这个毒啊其实最厉害最厉害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最多最多的，它都是融合到血液里面去了。这血液里面有本身的血毒，又有一些化学合成的毒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新的血毒。

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药效果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说道说道，你们听听啊，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说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里面堵塞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血毒啊？你知道吗，我们心脏里面呢，主动脉上面抠下来的那个斑块啊，那个栓塞物啊，有的是软的，可是有一些呀是硬的。这软的是怎么来的？时间短，结果快速的就变大了，这是软斑。你一旦吃一些什么速效救心丸呢，硝酸甘油啊，还能够扩张血管有效。可是啊，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心绞痛的那种，严重起来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含上不管用，吃硝酸甘油效果都差。我就告诉大家，这种就是你心脏的主动脉里面的血管啊，里面有大块的变硬了的那种什么东西啊，那种大斑块。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叫什么，你说它是不是血液一点点沉淀冲刷变出来的？只要是血液里面的东西，血管上沉淀的，身体又是不需要的，它是不是外来物了？而这种啊，就是血垢，合成名字就是血毒。你无论是心梗的还是脑梗的，实际上就是这种血毒的凝结物变成的血栓。这种血栓一堵，你告诉我，要了亲命了。心脏心梗是能死人的，脑袋里面的脑梗是能够让人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瘫痪在床的，严重了也是要人命的呀。你告诉我，你说这些心血管病，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这些是一类，而得了严重心绞痛做了支架的，这是第二个阶段。无论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个阶段，通通只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血毒太多堵了。你说你要不要解毒？你治这个病之前要不要解毒？你吃着所有的活血化瘀补气补血通经活络的药，你要不要解毒？这个毒你是一定要解，不得不排，你必须又解又排。你说你现在身边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价格贵，可是为什么又是效果好啊？我们就是把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神经毒、解风寒湿邪毒、解内生毒的这些事儿放到了第一位，这才是我们治病的核心，这才是我们所有治病的第一步。你不把这一步解决了，那是没办法来进行第二步的。那只有说把这个毒解开，只有把这个毒化掉，我们进入第二步，效果才越来越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期很多患者用药效果来得快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说到咱们的血毒，第一个影响心脑，那我再说一说，你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那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四高啊也是不用问，都是我们的血毒过多。你看第一个血毒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血脂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三个坏东西。这坏东西啊，其实先是有用的，多了就成毒了。而这个毒你想想要不要排出去啊？你不排出去不代谢掉，它在身体当中越存越多，它凝成块的时候你就管不了了，而且你也拿它没办法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人血脂就是居高不下，前期只叫高血脂。如果你年轻，你活动量够大，饮食科学都不是事，几个月就好。可是年纪一大，身体代谢机能一差，肝脏再受损了，麻烦了，这个血毒排不出去，粘到血管上，血管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动脉硬化就来了，是不是？血管里面的游离血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血毒就凝结了。这种小型的游离的血毒块啊，它就专往你的细的血管上走，第一个走的就是眼睛，哎，第二个走的就是脑袋。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血毒过多呀。你这个血毒你不解决，血毒里面越堆越多到眼睛了。你年纪一大，你认为是眼睛退化，不是的，首先是眼睛里缺血啊。缺血的原因就是这些血毒来了之后堵到里面了，堵到里面眼睛供血不够了，眼睛的营养杂质进不出排不掉了，麻烦了。后面什么视力下降啊，范围渐窄啊，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

那为什么浑浊呀？不就是里面脏东西多了吗？为什么脏东西多了？不就是排不出去吗？你的盐水循环不好吗？那为什么排不出去？不就是那个通道堵了？谁堵的？还是血毒啊？还是血毒里面的凝结块把你眼睛里的细微血管给堵住了？这一堵不要紧，你的玻璃体也浑浊了，黄斑也病变了，眼睛里面毛细血管堵住了，压力一提高又出血了，眼睛是又干又痒又胀。我告诉你啊，先是你肝脏里毒素多，然后再是你眼睛里毒素多，两个地方一起多，肝养不了眼，眼睛排不了毒，一下子从上到下，根源到底部，两个地方同时出问题，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根儿在哪儿啊？毒啊，怎么来？是不是得解呀？拿什么解呀？海棠就能解你这个毒啊，是不是？那血毒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第一个祸害，第二个血毒里的祸害就是血糖。那你说，内分泌不好了，胰岛素分泌不够了，这些在身体当中是出不来又进不去的这些血糖，是不是就变成毒了？你记住了，不应该多余存在的，不应该在身体里过多的。开始是正常的时候，都是好东西，一旦多了，代谢不掉了，存下来了，这就是毒。这是什么毒啊？糖毒啊！我跟你说啊，到了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就跟他一句话，你就是毒人儿。你说你这糖尿病这种糖毒影响到哪里？心脏、脑血管、肾病、皮肤、眼睛，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本身糖尿病要不了命，可是糖尿病的每一个并发症都是制造痛苦、放大痛苦。糖尿病一旦是全身并发症出现之后，你的这种痛苦啊，是想象不到的。我呀，以前在医院里面是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呐。那老两口到医院去了之后，你别说了，那老爷子呀，就是一只脚啊，是不是被烫了？那一盘菜呀，扣到脚面上了，结果呀，起了那么大一个泡，然后这麻烦了，溃烂。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也确实我是初出茅庐啊，还没毕业呢。我师傅带着我在医院的时候啊，那是亲眼所见的，家徒四壁呀，能借的钱都借光了，亲戚朋友躲着走，孩子又没时间照顾，老头老太太收入又少，多可怜呐！尤其那老爷子那个脚啊，那个严重啊，哎呀，就别提了。以前有伤口，那也知道不好好，都借钱。到最后看病，结果那一次啊，在别的医院住了半个多月院，那脚就是保不住，医生都说了，再保不住都截肢了。结果到我们那个医院来，中医院，我师傅给看的，也是我师傅给的方啊。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糖毒啊，我没学到那一块啊。可是我师傅也给办法，让他伤口长好了。可是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这次长好了，万一他下次再破一个，万一他下次再有个伤口，你说咋办呢？你不能只治标不治本呢，糖尿病不就是糖毒过多吗？糖尿病的这些糖毒你不给它解决一下，能行吗？我告诉你，糖尿病的降糖药你一定要吃，对肝肾有损伤也要吃。糖尿病对心脑肾的影响大，你保护心脑肾的药你一定要吃。你看这两个药你要吃的话，难道你就忘了一个事儿吗？糖毒是不是要解呀？此时此刻什么东西能解呀？海棠能解啊，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炎帝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专门能解毒的，断肠草的毒都能解。你告诉我，要命的毒都能解，这糖毒能不能解？咱们不说用了海棠能够降血糖，汪金直教授的研究成果就说了，它可以很好的辅助净化血糖，实际上就是解糖毒，帮助你身体当中分解血糖。然后呢，身体的代谢功能再给它排出去，你说对糖尿病患者好还是不好？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是有糖尿病的并发史的，你是糖尿病10年20年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切记切记，这个海棠你一定要用上，因为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还有100份，明天还有100份，你听孟非老师的，糖尿病这个东西拖不得，等不得。糖尿病这个东西务必要高度重视，就是我们糖毒过多，你吃再多的降糖药就是解决指标，你吃再多的保护心脑血管的药，无非就是一个怕这个地方发病，咱们把它直接打击这个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糖毒太多。

0: 如果让糖毒变少了，是不是我们四处的肢体不痒了，心脑肾的风险降低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呀，我们解决问题啊，要看根本，根本就是毒素太多，必须把这个毒解开。海棠就是这么个神奇植物，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化学毒、解合成毒、解内生毒，就是这么个厉害。它是我们中心所有患者必用的一个东西，这么多年我们是亲眼见证解毒好了之后身体的轻松，就一句话，得劲儿，这是对健康来说最好的一个形容词。所以这次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于总啊，大爱之心呢、啊、拿出来的态度啊，一共是300份，一天100份，一盒400块钱，一份是3盒，三盒正常是1200啊，结果于总给的政策多少钱呢？你拿2盒，2盒只要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就是3盒了。3盒3个月的用量只要598块钱，你说是不是比1200省了好多呀？于总的大爱之心也是对这个节目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啊，我代表个人，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作坤于总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啊，好人终归有好报，也同时呢更感谢汪军直教授这30-40年的潜心研究，才让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能够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到它，让我们一部分有缘人用到它，把自己身上的毒啊好好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哎，这就是孟非老师衷心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毒解一解，把身体的毒排一排，让健康早点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孟非老师啊，愿意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共同奔向健康的100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我听了你的课
0: 啊，
2: 你讲的太好了，
0: 又给我表扬了一下，谢谢。哎，
2: 做的太对了。
0: 就得解毒，对不对？
2: 我天天吃药，我长期吃药，常年吃药啊。
0: 吃了多少年了？
2: 我都吃了将近能有20年的药了。
0: 哎，那你想想，这毒得多少啊？
2: 对呀，我就说呀，这点毒啊，都留存在我身上啊。
0: 对，要不然说这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难？就是毒太多了，都存里面了，哪儿都是。
2: 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排毒。听了你的课之后，我就知道了，你这个海棠茶对我太有用了。
0: 这一下茅塞顿开了，这回知道了。
2: 海棠茶
0: 啊，可以。这次啊，有300份，今天是100份。你到时候你跟我说你需要几份？哎呀，你这个20多年吃药了，是不是？
2: 对呀。
0: 那你这个量别太少啊。
2: 给我报6份，可以不？
0: 6份。
2: 啊。
0: 6份可以，20多年了，对，你这时间确实长。
2: 不是，
0: 你就每天一包，好好喝。我再跟您说个事儿啊，这个茶呀，就这个海棠啊，只要你泡上了之后，你放一夜它都不馊，可厉害了，解毒也快。你就常年喝吧，这个把你的身上的毒解一解。要不然，老同志，你一说你吃了20多年药，都给我吓一跳。你说这毒
2: 不真的，我这常年吃药啊。
0: 啊，你说这中药也有3分毒啊，那西药不用问，全是毒，咱不解出去不排出去，你说别的药咋进来呀？
2: 对呀。
0: 是不是？那我就给你留上6份，你就好好在家喝，一天一包。
2: 来问一下，这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这个该怎么那个
0: 保存？
2: 保存呢？
0: 正常保存，常温下，它都有塑料袋包装，它不就它是隔绝空气和湿度的，就没问题。那个袋子一包上了之后，它还防晒，正常包装，正常放，不用什么避光啊，也不用什么放冰箱里，都不用。
2: 那好，孟非老师，
0: 好，我给你留6份哈。
2: 谢谢你了，一定要给我留着啊。
0: 好的，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是晴，14到23度；松明站晴，12到25度；曲靖北站晴，15到26度；富源北站晴，13到26度；石林西站晴，15到27度；弥勒站晴，15到28度；丘北普者黑站晴，16到26度；广南站晴，18到32度；富宁站多云转晴，19到30度；玉溪站晴，13到26度；楚雄站晴，15到26度；南华站同样是晴天，11到26度；祥云站晴，14到25度；大理站晴，11到24度；鹤庆站晴，12到26度；丽江站晴，13到26度。最后我们来看到蒙自站晴天，18到28度。
3: 应急常识365。
4: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5: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8: 早安，
9: 早安，
8: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FM91.8 FM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2: 节目一开始呢，来和大家聊聊减肥和喝水的话题。那据英国内科学杂志刊登的研究发现，身体缺水会刺激脂肪存储，足量饮水则让人避免肥胖。此外啊，研究还显示，在每餐前半小时喝500毫升水，你坚持12周，大概就是3个月的时间，体重就能减轻2到4千克。
0: 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首先就是餐前喝水它是增加饱腹感的，那就会减少你进餐时候的热量摄入。其次呢，充足的水分可以提高代谢，加快热量的消耗。第三点就是喝足水有助于降低对甜食这样高热量食物的渴望，高热量食物吃的少了，那发胖几率自然就小了。
2: 是的，据说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贾凯表示，巧用这三个喝水的秘籍能够加速脂肪的燃烧。
1: 哎，首先就是早晨起床之后第一杯水啊，空腹喝一杯300毫升温水，就能够快速的唤醒沉睡一夜的身体，促进肠胃蠕动，冲刷肠道垃圾，此外也能帮助身体更快的进入一个燃脂的状态。
0: 其次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饭前半小时喝一杯水，差不多200毫升左右，那有助于控制你的食欲，而且研究显示啊，长期坚持每天能够减少约200到300大卡的热量摄入。
1: 第三就是日常的饮水，你可以把白开水换成花草茶，像这个薄荷茶呀、柠檬茶，薄荷当中的薄荷醇就能够刺激神经末梢，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身体散热，这样可以加速新陈代谢。另外呢，像柠檬茶里的柠檬富含维生素 C 和果酸，这些成分啊，不仅能够抗氧化，还能辅助脂肪分解呢。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
1: 截止去年底，全国已经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的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0: 截止到12号，2026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的股权案。这笔交易标志着中国在线音频行业格局的重大变动。对腾讯音乐来说，这笔交易补足了其在长音频，比如播客、有声书领域的生态短板，构建音乐加有声全场景覆盖，并抢占智能汽车的音频入口。对喜马拉雅来说，结束了多年的 IPO 未果的困境，借助腾讯的资金和 AI 技术，加速商业化，缓解盈利压力。
0: 12号，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桥段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
1: 就网传上海大学教师苏某某等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存疑，上海大学已经成立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据了解，该篇论文是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苏某代表性成果中的第一项，官网曾经重点宣传其首创病毒糖蛋白模拟多肽修饰胶树，突破软骨致密机制屏障的研究突破。
0: 苏某本人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的特聘教授，国家级领军人才，曾经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多项荣誉，累计发表 SCI 论文200余篇。
1: 体育方面，赖亚文当选了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0: 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动荡。对于燃油成本占比动辄30%以上的航空业而言，高油价无异于一场压力测试。
1: 从套期保值到探索可持续航空燃油，从低成本模式的极限承压到国际航线格局的重新洗牌，高油价正在倒逼航空业全面重构。
0: 那高油价下的航空业，中国航司有哪些应变之道？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
2: 面对油价剧烈震荡，中国航空公司正通过运营增效、金融对冲和绿色转型构筑多道防线，力图在这场压力测试中稳住经营底盘。效率提升是成本下降的最直接路径，核心在于把飞机用得更满，飞得更勤。例如，南方航空将飞机日利用率提升至每日9.78小时，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波音787宽体客机利用率更是推至14小时的历史高位。用同样的飞机飞更多的航班，摊薄单位成本，成为效率挖潜的极致体现。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认为，燃油成本长期占据国内航司总运营成本的30%左右，因此持续拉升飞机的日利用率、客座率是航司消化燃油成本最基础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3: 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升飞机利用率，全流程的节能降耗效果比较好，通过这个优化航班啊，缩短换时间，使它利用率提高，进而摊薄了每单位时间的这个燃油成本。通常其他的滑行节油啊、优化飞行高度层啊，这些举措也能降低一些燃油消耗，见效快且无额外风险。
2: 效率提升之外，航司纷纷启动航油套期保值计划，利用金融工具锁定燃油成本。例如，东方航空董事会通过决议，你在2026年开展航油套期保值业务，以部分对冲油价波动对公司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套保上限为1425万桶，期限覆盖2026年至2028年。南方航空2025年也曾公告，航空燃油套期保值上限为157万吨。航油套保也叫航空燃油套期保值，是航空公司等实体为应对航空燃油价格波动风险而采取的一种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策略。常见的操作包括，当担心未来油价上涨时，进行买入套期保值，例如买入看涨期货合约或期权，以锁定最高采购成本。当持有燃油库存并担心价格下跌时，进行卖出套期保值，如卖出期货合约，以锁定库存价值或未来销售收入。不过，民航业内人士林志杰告诉记者，航油套保本身并非旱涝保收，若策略不当、市场判断失误或者风险管理缺失，套保操作可能反而加剧亏损。历史上不乏此类教训，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多家航空公司曾因燃油套保失利产生巨亏，此后燃油套保一度暂停。
4: 首先呢，套期保值能够平抑油价的波动，但是它做的窗口是在低油价的时候才有套保的空间。比如说油价3000的时候，我定一个5000啊，但是油价10000的时候，你的基准也就只能到8000以上。那所以这个时候做套保实际上没有什么空间。
2: 运力调整是更激进的选项。美联航宣布将在今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削减 5% 的定期航班，以应对油价高企带来的航空燃油成本上升。新西兰航空公司宣布在五月初之前削减大约1100架次航班。如果油价长期维持高位，单纯的金融对冲恐难以应对风险，运力收缩成为了一个重要选项。但是在林志杰看来，海外航司通常面临的是需求疲软、运营成本高等问题，削减运力是最直接的止损方式。中国航司反而可以根据自身优势和强大的中国市场深挖运能潜力，中欧航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4: 目前中欧的市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机遇，在当前市场油价又高，中欧主要是有两个方面有利的因素啊，一个方面是我们能飞俄罗斯领空，所以我们相对航程会更短。第二个就是因为中东的停摆啊，因为原来中东承担了大量的中欧的中转，那么中东停摆之后，这部分旅客只能是回到直飞航班，所以对于市场需求也有很大的一个利好。所以当前中欧市场是我们当前一个亮点。
2: 从效率挖潜到金融对冲，再到发力新航线，中国航司应对高油价的工具箱正日趋多维。不论方式怎么变，多位航空专家一致认为，在高油价压力下，航空公司真正可行的应对举措主要集中于内部管理优化。民航业内人士林志杰表示，一方面航司要提高运营效率，努力节油，另一方面航班管理应该更加精细。
4: 一方面只能尽力的节约每一滴油，这个是航司能做的。另一块就是在航班的调整上能够做得更加的精细，这个是航司能做的。就是有些航班飞不了的，那就飞不了，但是能飞的航班尽量飞。所以怎么做运力灵活的调整，这个对航司来说也是有可为的空间。

0: 早高峰来了，北京时间的7:15，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莹咨询组合今天要来聊聊打工人的痛点了
0: 啊，就是打工人才懂的那些辛酸事。可能呢，有些现在已经成为了就是大领导的人，他当年可能也经历过，但是就是说人在高位一段时间以后，他已经忘记掉了。
1: 所以今天要提醒我们，曾经的牛马都经历过那些辛酸事情。
0: 现在我们就要说的是，就确实我们这种牛马阶层的人才懂的那些辛酸事，可以给我们积极吐槽，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防晒霜别放车里，太阳一晒温度高，成分容易变质，擦了可能过敏，放包里或者家里。同样，化妆品药品也别留在车里，高温失效还可能有毒。
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个月，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敲定了赛事的转播权，但中国的版权谈判仍陷入僵局。那20年间，中国世界杯版权费涨幅惊人，从早期的千万美元级别一路攀升。那本次初始报价一度高达2.5亿美元至3亿美元，那涨幅呢远超赛事 IP 本身价值增长。
0: 同属人口大国，市场条件相近的印度，2届世界杯打包版权费只是3500万美元，单届价格不足中国报价的零头。目前最新的报道显示呢，国际足联已经将对央视的报价压低到1.2亿到1.5亿美元。评论认为，多投入资源帮助中国发展足球产业，而不是想尽办法尽可能多的榨取版权利润，这才是国际足联的长远最优解。
1: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公开表示，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员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了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也希望大家关注到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的庆生等活动。
0: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阿里巴巴正准备官宣将旗下的人工智能平台千问与电商平台淘宝进行深度整合，此举旨在以对话代替购物，对话式购物替代传统关键词搜索，带动消费交易。千问 APP 将接入淘宝、天猫超过40亿款全品类商品库，淘宝站内也将上线由千问赋能的 AI 购物助手，内置虚拟试穿、30天价格走势追踪等实用工具。
1: 接下来关注到房地产市场。近期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的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息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特别是在北京、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了4月份以来的热度，成交量和待看量持续走高。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
5: 五一假期，记者在北京多家房地产中介门店和签约中心走访后发现，今年明显比去年更加忙碌。
6: 北京某房地产中介机构团结湖北口新店商圈经理车军虎：
7: 我们已经有6家店成交了，客户相对来说还是热度比较高一点，对看房的积极性也是高一点。
5: 经纪人告诉记者，不少楼龄新、配套好的优质小区的带看频次、成交活跃度都有明显提升，特别是低总价、楼龄较新、户型优质并且配备电梯的高性价比房源，成交速度显著加快。
6: 北京某房地产中介机构回龙观签约服务中心负责人范露露：
8: 我们成功的签约了34单，相较的去年同期27单来说，是上涨了26%的。
5: 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大增72%，市场表现强劲。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开年以来的回暖势头得到延续。 五一前四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业内人士表示，从京沪两地的市场表现来看，无论是假期带看、成交活跃度，还是月度网签数据，都印证了二手房市场正在逐渐回暖的态势。
6: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9: 那么二手房交易的一个活跃呢，进一步说明几个核心城市的市场需求呢，它是充足的，它也为我们后续尤其是二季度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向好发展，包括二手房到新房的这种置换链条进一步顺畅呢，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
0: 受政策影响，广州和深圳两地的房地产市场成交活跃度出现不同程度提升，改善与刚需购房者同步加速入场。继续来听报道。
5: 五一假期前，广州有不少新的楼盘项目赶在月底密集入市，中心城区荔湾、海珠等地的新盘开始扎堆亮相，一下子就吸引了不少前来看房的人。
6: 广州市民孟女士：
10: 因为之前也关注这个项目挺久的了，刚好趁着五一节假日就过来了解一下，感觉整个片区的规划以及它的一个配套都挺好的。
5: 此次广州公布的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6: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
11: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90调120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5: 而在深圳，五一期间新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本次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
6: 深圳市民王女士：
12: 政策出台之后的话，一个是首套房的这个比例上会有一定的降低，另外包括公积金贷款的这个利率方面，比我们之前买一套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下调和降低。
5: 记者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获悉，受政策利好影响，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了62.5%。
13: 去年5月1号实施的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的最低标准。记者在走访各地楼市的时候还发现，目前各地正在不断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政策，高品质住宅项目持续涌现。
5: 记者梳理后发现，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广西、深圳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
6: 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范红柱：
14: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应用，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
0: 我们再将视线转往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加重了美国民众的出行负担。美国汽车协会日前表示，全美普通汽油的平均零售价格已经比本轮中东冲突前的水平高出了50%。油价持续攀升，加重了美国民众日常出行的负担。随着夏季自驾出行高峰的临近呢，不少民众的出游计划也面临不小的变数。我们来听报道。
15: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6号发布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536美元，过去一周内上涨了31美分，自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累计上涨超1.5美元。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则显示，联邦及各州税费在汽油价格构成中占17%，炼制成本及利润占14%，分销与营销环节占17%。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作为美国人口最多、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州，加州6号当天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已升至每加仑6.16美元，约合每升11元人民币。眼下，美国夏季驾车出行旺季临近，不少加州车主坦言，今年出游成本将明显高于往年。
6: 我经常自驾往返旧金山和洛杉矶，相比坐飞机，我还是会选择自驾，毕竟自驾仍然比机票划算，但是今年自驾出行的花销会比往年高出不少。美国油价追踪平台 GasBody 分析师德哈恩，如果油价持续走高，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状态持续，恐怕会有更多美国人改变今年夏天的出游计划。
0: 中东战火重创航空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面临严重冲击。来听报道。
5: 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三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二月份上涨56%，同比增长30.4%。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1月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3月和4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
13: 视线转向巴西，巴西向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牛肉。不过，由于中东局势紧张，巴西牛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连续2个月下滑。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日前表示，中东战事给巴西牛肉出口造成了巨大损失。
16: 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巴西在三月向中东国家的牛肉出口环比下跌超过20%。三月，巴西向中东国家出口牛肉1.82万吨，出口额约为1.16亿美元，比起二月的2.29万吨和1.38亿美元，分别下降20.5%和15.9%。尤其是对沙特、卡塔尔和约旦的牛肉出口量，在三月分别环比下跌49.5%、55.3%和44.8%。
17: 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主席罗伯托说，巴西对中东的肉类出口占比通常在10%左右，有时可达15%，但地缘政治局势对此影响极大，尤其是海运航线方面，我们出现过航线停运，去往中东目的地的海运价格涨至原来3倍的情况。
16: 罗伯托表示，四月中东战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巴西牛肉对该地区的出口继续萎缩。目前巴西牛肉出口行业正在努力重新打通前往中东市场的航线。

0: 早高峰来了，银丝卷组合陪伴大家，我们赶快到大象新卷看一看，为什么今天那么迫不及待啊？因为你看这个日期，5月13号，520马上就要到了，哎呀，这是一个表白的节日啊！
1: 这些网络节日又给大家有一个剁手的理由了。
0: 是的，那么即日起到5月20号啊，大家登录大象新卷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马上可以享受到95折；单笔如果满520，马上享到9折。而且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一个99元特惠专区，专区里的多种商品就是限量特价99，性价比直接拉满，全是大牌啊，闭眼入不亏。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推品啊，是来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可以说它是一款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因为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里面有个神奇的活性精粹啊，就像给皮肤做了修复加补水的双重护理，非常适合咱们云南夏季紫外线和干燥的环境。
0: 是的，
1: 那乳化之后上脸的温润而不厚重，贵妇级的修护体验，大家如果是用一次就知道这款面霜有多值了，
0: 真的是贵复级。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搭配了礼袋的520期间方便你送礼啊，下单你只要下单台加赠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绿眼霜，到手价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只需439，加上活动优惠又能便宜不少，那么专属福利价真的是难得一遇，所以大家不要犹豫，赶紧下单。
1: 是的，那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还为大家带来了大牌美妆合集，那这个美妆汇聚啊，给你一次薅大牌羊毛的机会，比如说你日常使用的面霜、精华、洁面水都给你备齐了，像赫莲娜、海蓝之谜、兰蔻等一线大牌美妆，现在是限时限量抢购，仅需99元即可到手。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的商城，毕竟它是一个限时限量的大牌美妆，可以说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0: 啊！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啦。
1: 好的，我们拉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银丝卷组合问问咱们广播前的打工人们，你们才懂的辛酸事都有哪些呢？
0: 比如说明天会是全新，他说你说累的时候，老板就会说你不做有的是人来做啊，我真是大哭，难道这就是人口红利吗？
1: 我感觉大家都喜欢说一句话，就是地球少了谁都在转，
0: 是这样，尤其在中国好像特别明显，这种高质量劳动者特别多啊。
1: 好，再来说一个一只星星树，他说以前刚毕业工作的时候，经常回到这个出租屋，累得直接躺床上就睡了，经常是澡也没洗，牙也没刷，然后就睡到第二天，然后呢第二天又是匆匆洗漱，然后又去上班，那个时候就觉得浑浑噩噩的，什么都顾不上，我都不敢想象那些打工人要照顾孩子的人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0: 好心疼，是不是抱抱可怜的自己啊。
1: 这个应该就是那种加班，就很
0: 加班，就是有很多企业是有这种加班文化，
1: 加班文化，对对对，
0: 有点惨啊。中上下树说，工作没钱的时候，在外面经常就不吃饭啊，也给爸妈买东西，还有也给他们转钱，然后就跟他们说，哎，我过得很好很好，你们不用担心
1: 哦，报喜不报忧，
0: 报喜不报忧，也是打工人的心
1: 酸
0: 的一种了啊。好，那么如果你也有遇到过这种打工人的心酸时刻，只有你懂的心酸时刻，欢迎和我们交流，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1，我们现在赶快要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看一看室内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早上好。
3: 思雨你好，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雅欣。今天的天气是终于转好了，阳光也是透了出来，大家出门的心情应该也好了不少吧。不过路上呢，该注意的地方咱们还是要来看一下，现在刚好过了7:30，送娃的上班的都陆续出门了。那主要关注到121大街，从明苑路到文化巷是有将近700米的缓行，学校周边车多慢，但还是能动的，跟着走就行。科高路科发路的附近，龙江路从红景路到闵学巷 向，龙泉路金色大道辅路附近这三段都是有缓行的，走的是比较慢的，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了。其中龙江路和龙泉路因为挨着学校啊，送娃的车是一停一走，后车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像济宏路从云秀路到济关路200多米的缓行正常的慢。再来看到二环，现在东二环从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再到大树营立交这一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了。二环南路辅路和西站立交桥转盘处也是有短时的缓行，但是距离很短，基本不影响。其他二环的路段整体压力不算大，个别的节点是有些慢的，但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高速方面呢，昆玉高速民权立交路段目前双向通行正常，没有明显的缓行，可以放心的走。好天气配上好心情，路上稍微慢一点也是没有关系的，安全到岗最重要，陪伴左右主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感谢贴心的雅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7:33，詹惠高速詹义往惠泽方向德泽收费站至板坡互通路段，一辆货车单方肇事，站此路段詹义往惠泽方向应急车道交通未中断。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5: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饱哈巴啦。
6: 喂，小贝贝哦，咋个你就好出现在我面前了？刚刚不是还在朋友圈上留言，那道你会吐心酸呢？这个断地手不成？
7: 快老公，那断地手，我开车来的嘛，路上堵车，我等红灯的时候就顺便回回微信，发发朋友圈噻。
6: 哎呀，啥啥，这个是高难度动作了嘛？下次啊，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
7: 哪点难了？手机那个小一个，一只手妥妥呢。
6: 哦，你一手握的方向盘，一手接电话，回微信，搜路线，甚至是刷朋友圈，这些行为啊，你可能不觉得麻烦，甚至已经成为了现在开车人最稀松平常的行为。但是你个想过，这个是有多危险啊？研究发现，司机开车发短信的时候，反应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要慢35%，而酒驾跟吸食大麻之后的反应时间，则分别慢了12%跟21%。也就是说，开车玩手机可能比酒驾或毒驾还要危险哦。
7: 妈妈，太恐怖了，我以后不敢大意了。
6: 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规定了，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7: 妈，不能用手机的话，电话来了咋个整？用蓝牙耳机可以啊？
6: 最好也没用。虽然蓝牙耳机、车载电话这些功能解放了驾驶人的双手，但是没解放大脑啊。通话过程呢，仍然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也会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啊，如果一定有电话，非接不可，可以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再打嘛。
7: 刹车只做5件事，灯打好上，还有一件就是打开9.8听听道路情况，千万莫再做玩手机这类极为贵又高难度的动作了。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0: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冬季更容易骨折的问题也纷至沓来，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年人。今天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为什么冬天老年人更容易骨折。
8: 这是因为冬天寒冷，所穿衣服较为厚重，灵活性降低，路面湿滑，容易发生跌倒，老年人钙质流失，骨骼脆弱，跌倒后就易发生骨折。除此以外，老年人摔跤还有以下三个常见原因。第一是老年人肌肉骨骼老化，机体平衡能力明显低于青壮年时期，而且身体反应迟缓，遇到紧急情况就容易摔倒。第二，老年人多半有心脑血管疾病，有时会出现断暂性脑供血不足，发生一过性意识丧失而跌倒。第三，老年人失眠多发，服用一些镇静催眠类的药物，也容易导致平衡失调而摔跤。
0: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哎，听声波在刷屏，
1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1: 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3: 好心情。
12: 早高峰，
11: 早高峰
12: 来啦
13: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大中型银行存款利率已经有一年是按兵不动了，但是在山西、黑龙江、江苏等地多地的农村商业银行近期却密集的下调存款利率。业内专家表示，在控制负债成本的压力之下，后续农商行可能还将继续下调存款利率。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
14: 近期多地农商行密集下调存款利率，山西广陵农商银行将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的存款利率分别由 1.45%、 1.5%、 1.75%、 1.8% 下调到了 1.35%、 1.4%、 1.65% 和 1.7%。 黑龙江呼玛农商银行则下调了一年期50,000元以下存款利率，由1.3%下调到了1.25%。此外，江苏扬中农商银行将活期存款和7天通知存款的利率分别由0.02%、0.65%调低到了0.01%和0.3%。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全国性银行的存款利率自去年五月集中调整后没有变动，此次农商银行集中下调存款利率本质是不降行为。
15: 去年国有行或者股份银行已经完成了多轮的存款利率下调，而农商行呢，当前更多是跟随下调存款利率。同时呢，银行也存在净息差压力，对于农商行来说，贷款收益率下行叠加高息存款到期，也为它提供了这个调整存款利率管控成本的窗口期。国有行或者股份银行活期存款占比比较高，而农商行更多依赖定期存款，那么中长期存款呢，它的成本更高，所以农商行呢，对于调整存款利率的需求更加迫切。
14: 在今年年初开门红期间，多地农商行还在上调定期存款利率，部分三年期大额存单利率甚至突破1.9%。

0: 与国有大行形成显著利差。然而进入三月以后，形势发生逆转，以农商行、村镇银行为主的中小银行纷纷下调利率，五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更是步入一字头，部分银行甚至出现了五年期利率低于三年期利率的倒挂现象。此次江苏扬中农商银行虽然下调了活期存款和七天通知存款的利率，但是一年期、两年期存款增加20万元及以上起存产品，利率分别较之前上浮19个基点和24个基点；三年期存款增加50万元及以上起存产品，利率较之前上浮30个基点。业内专家表示，这反映出中小银行在冲规模与控成本之间艰难平衡。苏商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杜娟说，
1: 年末呢一般是揽储的竞争性的节点，农商行呢可能会阶段性的抬升存款利率，因为呢整体的年末的时候，这个市场资金面呢是趋于紧张的，跨年之后呢存款规模呢它可能缺口就收窄了，揽储压力呢可能也相应的有所缓解，所以就不需要再通过高利率维持存款吸引力了，农商行就可以顺势下调这个存款利率，回归到合理地价的这个水平。
0: 年初加息揽储虽然短期内提升了市场份额，但也加剧了负债成本压力。随着高息存款陆续到期，降息成为了必然选择。对于接下来存款利率的走势，业内专家普遍认为会继续下行。娄飞鹏说，
2: 后续农商行存款利率仍有可能下调，这是因为一方面商银行经销商处于历史低位，需要通过降低负债成本来稳定经销商；另一方面央行明确要发挥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作用，促进融资成本低位运行，长期间的存款利率仍然有下调的空间。
3: 智能门锁凭借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了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产品。不过你有没有想到啊，这些智能门锁也存在着安全隐患。最近在京津冀3D消协组织共采集的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比较实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有的产品竟然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打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安全防护存在明显缺陷。
5: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
6: 可以开。
4: 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这其实是在便捷性与安全性之间做了一个侧重性的选择。
7: 某智能家居检测中心副部长魏明然，
8: 现在这个门锁就有采用这种 3D 结构光的模组，然后也有双目识别的模组。双目识别的摄像头呢，它有可能是有的企业啊，为了便捷性，它可能把阈值调到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9: 为了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感，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您可能没有想到，这颗 IC 卡带出家门之后，不仅大多数可以被复制，甚至有可能被隔空复制。继续听报道。
4: 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这类 IC 卡是智能电子门锁的一种备用解锁方式，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极易被复制开锁。不法分子使用简易破解设备，无需接触，靠近卡片即可读取信息，就能快速复制出一张万能卡，轻松打开房门。
7: 某智能家居检测中心副部长魏明然，
8: 模拟我们在携带这个 IC 卡的时候，如果要是不是很留意，让它暴露在外面，或者说是别人比较容易获取的地方的话，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所以相对来说这样的话会比较危险。然后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如果不使用这种 IC 卡解锁的话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机器里面就不启用这个功能。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打工人才懂的那些辛酸事啊。
1: 哎，我觉得现在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广播前的听友，他们大部分我觉得打工人辛酸事就是早起，当然我觉得领导也要早起是吧，就全世界的打工人都要早起，
0: 但是就领导很亢奋啊，他肩负着领导的责任，他
1: 很亢奋，
0: 不能低头，皇冠会掉的那种啊，就是
1: 没有，他就觉得哇，今天我要铺开各种事情，
0: 对、啊、
1: 赶快来单位安排事情，
0: 心中有宏图大业的啊。
1: 是，
0: 我们看一看美女无语，她说早上闹钟响过后的每一分钟每一秒啊、都无比珍贵。
1: 对，
0: 她是为了节省这些时间，她睡觉之前要把第二天的穿搭她都想好、
1: 哦、
0: 然后刷牙洗脸的时候就要思考啊，我这个衣服会不会冷，会不会热，要不要换成哪一件。我觉得尤其在昆明更是要思考好这个问题，昆明很难穿衣服。
1: 哎，我认识很多那种精致白领，就是人家早上出门上班确实就是搭配很好、像我们早班就算了，随便拿了就穿，
0: 脸都不洗。
1: 然后他们是这样的，他们甚至到了地库就觉得，哎，我今天装鞋不搭，又冲上去换、
0: 是吗？
1: 他对自己的这种搭配就是很有要求，他就觉得他的仪容仪表是很尊重别人的一种方式。
0: 我觉得有这样严谨的在生活中要求的人，可能升职也会很快吧，未来也是具有领导潜质。
1: 因为可能他们经常也会见客户吧，可能不像我们又见不了客户、
0: 对对，这倒也是，
1: 穿那么好看干嘛？
0: 真的是柴一树桔梗啊，他说到的是这个体重
1: 啊，体重
0: 是他就是觉得打工人
1: 压力肥吗？
0: 压力肥、
1: 哦、
0: 然后他经常刷各种减肥的方法、然后呢就是也可能这个工作啊他一直怎么说呢，无法让他尽情的去、就是这个压力放不下来，所以一直没有什么效果、
1: 他就是一直心怀工作，
0: 心怀
1: 是吧，
0: 所以这也是打工人的心酸啊，这种压力肥啊，我觉得还
1: 不
0: 在少数，我们身边还我觉得还挺多的。
1: 当然你觉得就是比如下了班之后、工作和生活其实还是会混在一起的，
0: 会
1: 很难抽离出来。
0: 最关键是这种压力有些时候带到家庭里啊，
1: 对
0: 是吧，你在工作上你无法宣泄，然后有些时候就是你最坏的脾气给了最亲的人，
1: 对，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绪的一个释放、
0: 这个是附加伤害啊。
1: 对、好，再来看一个程澈啊，他说加班这么多时长，工作效率超高还被主管讨厌，我真的燃尽了。他就发了一张他的加班表，
0: 他们报那个加班报费用嘛，他一天有时候加出9个小时来，我都
1: 妈呀，
0: 什么加的、他加班那个少的那一天都要加4个小时，然后加班多的加出9个小时，
1: 九个小时这天一看就是周末，你看从早上8点一刻到下午的5点10分、天哪，他周末经常都是那种完整的
0: 加班中度过，
1: 那这个
0: 领导还不喜欢你，真的是太心酸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这个
1: 窑子不吃海带，他说他的打工人的心酸事就是我不想相亲、长大原来真的不是小时候想象的那样自由快乐，是因为同事要给你介绍对象吗？
0: 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找对象啊、是在学校里是最资源多
1: 哦充沛的，
0: 最容易匹配上、就是反而到了工作岗位以后反而这个事情很难，一方面是因为可能自己长大了工作了，然后就要衡量很多得失，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反而觉得工作之后圈子小了，感觉身边的人都不是那种值得交心的人，
1: 所以他们
0: 反而不联系了。
1: 不是有些时候大学他们说早恋吗、我说大学不算早恋了、
0: 大学怎么会算，
1: 要赶快把住一个 对吧，
0: 对，
1: 然后你才不会晚婚晚育
0: 是这样。好，那么对于这个工作人打工人才懂的心酸啊，欢迎大家给我们继续吐槽，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7: 早安，城市追光者。
18: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7: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
17: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我们先把视线停留在本地。今年一季度，云南工业经济依托新能源电池、绿色铝等重点优势产业，实现了承压增长，扭负为正。整体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6%，这比1到2月回升了1.1个百分点。
1: 记者日前从昆明文旅集团了解到，随着最后阶段的生态修复工作进入尾声，备受关注的滇池4.5公里零滇池湿地生态改造提升项目即将完工。项目位于滇池东岸，北起云南昆明规划馆，南至王冠湿地，改造面积约1500亩，其中包含了500亩的鸟类保育区。
0: 进入夏季，气温攀升，雨水增多，病菌和蚊虫开始活跃起来。每年夏天，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都会接诊几十例因为虫媒传染病导致的重症病例。医生提醒，和昆明周边相关的是恙虫病，夏季徒步钓鱼或者在草丛中都可能存在恙螨，它的体内存在一种致病微生物立克刺体，一旦感染就会导致发烧、皮疹、肝脾淋巴结肿大等症状。医生提醒，外出最好穿长衣长裤，也可以购买避蚊胺之类的防护用品。
1: 5月10号，昆明市95128约车服务平台司机端部署工作正式启动。那么这标志着昆明正式加入到95128全国互联网统一一招网的体系。那这个平台能够为司乘双方带来什么样的便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
19: 在部署工作现场，出租汽车驾驶员们正在工作人员指引下完成平台注册，并在车身醒目位置张贴95128全国官方统一约车平台标识。
20: 出租车驾驶员都一直在期待有一个自己的打车平台。我们希望这个上线，就是说给这个广大市民呢，就车费方面很大幅度的一个优惠。就希望大家都是多来乘坐我们这个正规呢、比较亲民价格的出租车。
21: 有这个95128了吧？这个平台了嘛，对我们服务的监管更加强，就是说在服务过程当中，通过这个平台了嘛，更好的提升了我们的服务质量，就是改变我们这个出租车的形象问题，让乘客更能接纳我们。
19: 据了解，95128平台是交通运输部推广的全国统一公益性出租汽车约车服务平台，目前已在全国10余个省份落地。此次昆明是省内第一个启动部署的城市，将在昆明全天候提供电话、网络双渠道便捷约车服务，切实解决老年群体及广大市民出行约车难题。
22: 一接到了嘛，我们的司机就会打电话确认乘客在什么地方，需要是哪样，会很热情的服务乘客。然后这个平台了嘛，它最后呢，这个是你拿多少了嘛，还是多少钱，它不抽佣金。
19: 市民可通过拨打95128热线的方式进行电话约车，也可以通过95128打车微信小程序或微信服务号等渠道叫车。除了传统的输入起终点叫车外，还可以使用一键叫车功能快速叫车。
2: 打开微信小程序，然后点击一键叫车，然后我们只需要确定我们的起点，然后看发送订单，昆明万能驾校，然后点击完成发送订单，然后就会订单就已经发送成功，然后有司机会进行抢单，然后因为95128是属于就近原则，哪个司机距离比较近，哪个司机抢上的成功几率比较高。
19: 5月10号部署工作开展首日，昆明市共有800多辆出租车完成了注册和贴标工作，全市出租汽车部署工作预计将在5月19号左右完成。
4: 我们花10天的时间，把全昆明市的9600多辆出租车全部上线，全面覆盖的时候，出行的乘客就更方便了，可以享受到我们昆明市的95128的这个服务功能吧。

0: 早高峰来了，影子卷组合今天和大家聊到打工人才懂的那些辛酸事。
1: 是，来看一下五啾啾啾啾，他说到加班我真的无语死了，之前呢几乎一个月里每天都有加班，而且加班3到4个小时，结果一个月下来到手加班费110元。
0: 天哪，
1: 天天加班110元。他说看到加班费的时候我也燃尽了，然后我提出了辞职，
0: 就觉得怕把命搭上，属于是啊。你是我的笑眼，说按照领导要求整改之后，领导说不行还得改，这是他最无奈的时候。
1: 好像是不是在这样改上个10来20遍，
0: 就是像乙方对甲方一样卑微，是吧？
1: 就是改。
0: 对，
1: 好，迷糊小狗爱犯困说，怎么说呢，就每次下班晒到太阳，我有一种越狱的感觉。
0: 出狱的感觉。终于出来放风了，是不是？
1: 哎，我上早班，我最早上早班冬天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像吸血鬼，
0: 是
1: 就早上出门的时候特别黑，然后10点多，比如说我下楼打个早餐，我就感觉我眼睛都睁不开，就刺痛，
0: 怎么太阳就出来了？
1: 然后人家就是那种，比如说就是人家行政的，就是光鲜亮丽的出现在食堂，然后我就整个人裹个羽绒服，然后脸也没洗，就在食堂吃早餐。
0: 就是一种人说，打工人背的包是压缩包，打工人带的表是 Excel 表，打工人穿的 T 是 PPT， 打工人走的道是好的，收到。
1: 哇，他这个总结的超精华。对，
0: 好的，收到，是真是最卑微最心酸。
1: 我现在喜欢用这个OK 的这个表情，
0: 高低换一下，就是生活里有点变化啊。
1: 好，打工人那些辛酸事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很有发言权，欢迎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了。
0: 好的，修正一下，快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